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关注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近日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
2: 目前呢，我国进入迎峰度夏用能的高峰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部分地区出现了阶段性高温热浪。为积极应对极端气候，做好迎峰度夏煤炭保供工作，煤炭行业充分发挥大型现代化煤矿和智能化煤矿优势，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
3: 专家表示，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AI 加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大数据与算力用能继续快速增加，拉动能源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煤炭仍将是全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主体和兜底保障重要力量。
2: 咱们再来关注著名作家余华再次打假啊！近日很多朋友关注余老师已经打假好几次了。在近日的央视采访中，余华表示，从2017年开始啊，他就公开澄清散文《家徽》不是自己写的，至今都说了9年这事儿了。但最近余华版《家徽》依旧在社交平台上扩散，他不得不再次出来澄清这事儿。
3: 据了解呢，散文《家徽》是湖北作家胡承忠1995年发表在杂志《百花园》上的。那为什么作者后来变成了余华？什么时候开始的？余华自己也不清楚。
2: 在一次活动中，余华老师还遇到了这个咱们原文作者胡承忠，还特意跟人道歉去了。这事儿后来就发展越来越复杂，甚至有电视台啊，把这个《家徽》当作成余华的代表作，把余华请到现场参与节目来了。再后来，署名余华的散文《家徽》竟然出现在一些语文试卷的阅读题里。
3: 那好在呢，余华的再次声明获得了关注，目前网上很多家徽的链接已经删掉了错误信息，一些博主也进行了删帖，还有 AI 工具也捕捉到了信息进行了更正。
2: 明明是一条错误的作者信息，在余华郑重澄清后多年依然在网络上蔓延，这不仅让余华无奈，对原作者胡承忠不公，对蒙在鼓里的普通读者来说也是一种伤害。
3: 那其实呢，遭受这类苦恼的也不只是余华。2022年末言也专门发表过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名字就叫这些作品真不是我写的，就集中辟谣了一些挂名的作品和金句。此外啊，像白岩松、屠呦呦等名人同样也遭受过各种伪作的叨扰。
2: 这些挂名作品屡禁不止，少不了流量逻辑的助推。对于平台而言呢，一条署名余华的作品，它能带来的点击转发高于一般作家，也更容易被算法判定为优质内容，进而获得更多的推荐位。
3: 那么在专家看来，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平台有义务要进行内容的清理，比方说对涉及知名作家名人姓名的内容要进行更严格的筛查审核，避免虚假信息流传。对签名版、亲笔本这类商品呢，需要仔细的核对货源和授权证明，重点防止冒名产品收割读者。
2: 同时呢， AI 企业也要建立防范机制，针对被证实的虚假署名信息建立负面清单机制，避免这大模型啊持续的从被污染的语料里学习错误的关联。
4: 其实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啊，余华按说名气那么大啊，竟然他在这个问题里，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弱势一方。这除了说在广大的网友面前，在流量面前他弱势之外，你还能够看到传播的惰性。这事儿也不是只有余华经历，或者每一个学习的或者是在文字当中沉浸的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是有张冠李戴的情况，甚至我前两天听马瑞芳在介绍聊斋的时候，他认为某一版本的教材当中关于 《聊斋》的某个章节的一些表述是错误的，可能影响到孩子们学习语文和背诵一些知识点。这一点说完之后，我觉得有一个误传的放大性。如果说余华不去感觉到无奈，如果原作者胡承忠他没有觉得不公，你会发现过去的一两百年，这些事情频繁的在出现，有些话。他也不是萧伯纳说的，但就是安在了萧伯纳的身上。什么你不要和猪摔跤，因为你会弄得一身脏，然后猪还很高兴。还有什么想结婚就去结婚，想那个单身就单身，反正最后你都会后悔。包括钱钟书，就是他就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当时把他的《围城》改编成电视剧的时候，他就说反正我瞎写的你们就瞎改。就是最后很多事情是要靠当事人把这件事情都看淡，让他们随风而去。
2: 我觉得像余华现在还有机会澄清，已经故去的那些大家们、
4: 没有办法澄清。
2: 后来大家做出一个梗图啊，就比如说鲁迅先生，
4: 对，
2: 下面配的大字是什么呢？这话不是
4: 我说
2: 的，确实、啊。
3: 关键是现在这种信息传播哈、可能跟之前完全是不一样的方式，是各种增量级的传播，这个影响还是不小的。
2: 确实。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好，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这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这样一个话题最近冲上了热搜，说刚买的手机壳呢有浓烈的塑料味，咱们手机使的时候如果发热了它味道更明显，这可能就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一个信号。
3: 那为什么手机壳会成为健康隐形杀手呢？这个行业哈、准入门槛极低，仅需要购买模具就可以批量生产，很多的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塑料、工业级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加了廉价助剂。从业者透露说呢，正规原料每吨是上万元，那么渗入了这个掺入了废塑料成本之后呢，能够降三分之二。
2: 那部分商家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呢，往往携带着塑化剂、多环芳烃、重金属等有害的物质。
3: 那也提醒您，在选购手机壳的时候要认准 3C 标志，使用新壳之前可以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一周，别让日常小物件成了健康大麻烦。
4: 我们总说板子打在谁身上，你会发现手机壳这个问题，板子打在某一个环节问题解决不了，因为它链条比较长。首先从医疗废弃物它怎么流入市场，它的方向问题上，这个监管就是一个部门，你这个就没做好，
2: 你怎么让人买着的。
4: 是，然后呢，生产的时候，生产端呢，它的入门门槛极低，只要有一个什么压缩手机这个塑料的那个模具、你就能压出各种各样的手机壳来。然后呢，手机壳算什么？它不是日用品，也不是化妆品，也不是，更不是食品。所以它的现在的那种强制性的国标好像也没有。然后就是销售端，平台上销售，零售店里销售，各个环节通通都有一点失手，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关键举证又很难。虽然说我觉得就是手机壳它可能通过长时间握在手里，或者说天气热，它有一些有毒物质可能会渗透到不能说渗透到身体，反正对身体肯定是有一定的害处。但你有没有办法把它这个害处和你直接的疾病
3: 关联上
4: 没有因果关系，那怎么去做这个举证啊？所以就是监督部门每一个环节放松了，引起了这样的问题。
2: 确实啊，这是一个整个系统性的问题，
3: 要让监管前置。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咱们说说看书的事儿。
2: 嗯，
1: 近年来各大书展结合着流行趋势，开发出各类新潮活动啊。那一边是读者在旧书堆里耐心的淘宝，另一边是什么呢 ？AI 领读、沉浸式体验、书中场景，这些新技术展示出来的未来阅读场景，新和旧融为一体。那 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如何体现，又该何去何从呢？
2: 嗯，我们先来看看一些现象哈。北京书市吸引了30多万人走进了朝阳公园、首钢园、圆明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四大展场淘书啊、买书啊、看书，其中呢，朝阳公园设置了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多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还有老期刊以及真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
1: 另一方面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也挺吸引人的。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的皮肤，一开场生龙活虎啊，跟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那读者把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间呢，就能在屏幕中展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场景在今年的上海书展呢，成为了一道热门的打卡处。
2: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呢，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简陋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不过呢， AI 时代纸质书仍然具备存在的价值。
1: 他介绍，从可预见的角度来讲啊，看不到纸质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天。首先呢，有些领域纸质书是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喜欢读纸质的绘本，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读物也类似于玩具，有这种物理感。
2: 而且呢，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深度阅读哈是数字化方式它做不到的，它既是读物也可能是藏品。另一方面，做传统学术的需要纸质版，拿注释举例，纸质版呢还是权威出处。
1: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许继林认为呢，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那 AI 的长处啊是给现成的答案，但是看书呢需要通过咱们自己的思考获得答案。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怎么把注意力集中在书本里，沉浸进去。
2: 从市场角度来看，有人认为纸质书是书香，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是呢，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靠推销纸质书来生存，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1: 嗯
3: 嗯，在点评之前得提醒大家不要买盗版书，因为盗版有一些油墨，它也是含有高致癌物的哈。要买就买正版书，因为看书的时候您可能离这个油墨都特近，对身体也不是特别好。只有看正版书对健康才没有危害。未来哈 AI 时代，这个纸质书已经不是说谁替代谁，应该说是它不太可能被替代。
1: 对，
3: 因为它还有一个收藏的功能。
2: 嗯，
3: 从小孩子们要摸这个纸是什么样的触感，从玩到藏，这些是永远替代不了的，但它肯定会跟电子书形成一种稳定而微妙的平衡。
1: 嗯，是。
3: 嗯，
1: 你这个书架上摆一些纸质书，有的时候拍个照片也能用一用啊。
3: 是。是
1: 真的，别笑，很多人是这样的，买回来就认为自己读过了。
3: 对，但只不过就是要提醒那个出版社不要死守老路了，
1: 确实
3: 要转换思维。
1: 这些年对他们的冲击太大了。来，咱们看一项运动啊，这两年很多健身爱好者运动清单的一个新词儿叫什么呢 ？High Rocks、
3: 哎、
1: 啊，从健身房里的小众项目一路跑进大型场馆，再到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的打卡分享，这股风啊是越吹越猛了。
2: High Rocks 它的规则呢并不复杂，也是凭借着低门槛的标签吸引了大量健身爱好者前去体验。简单来说，就是跑1公里，完成一个功能站项目，再跑1公里，再做一个功能站项目，重复8次。这8个功能站呢，分别是滑雪机、雪橇推、雪橇拉、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健步蹲和投掷药球。
1: 嗯，这个低门槛是带引号的，因为这个规则不复杂，可不代表这个强度不大啊。
2: 是的，
1: 对于咱们很多普通人而言呢， 咱们跑个5公里都不一定坚持得下来，更何况参加一场 HYROX 要跑8公里啊！有人就开玩笑说啊，这里边每一个项目都可以上医保的程度了。
2: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这个吸引力的数据哈。2024年11月北京首站呢约有1700人参加，2025年4月上海站约有3600人，到2026年的5月上海站的参赛人数已经超过了1万啊，不到2年单站规模至少扩大到最初的 5.9 倍，赛事也从北京、上海向武汉、杭州、深圳和三亚等城市扩张。
1: 虽然参加 HYROX 的门槛低，但也不是零门槛啊。首先第一步就是你交报名费。上海站的报名价格为例啊，个人组每人是699块钱，也就是700块钱，双人组每人654.5元，四个人接力组每人是412.25元，就是你只想在旁边加加油，你还得买60块钱的观众票。
2: 哎，就是都能够参与哈。那 HYROX 呢，也在努力把这场比赛变成一门全年运转的生意。根据 HYROX 365官方公众号啊，官宣合作健身房的统计，2026年官宣343家，这些呢仅仅是官宣合作健身房。根据官方的数据，全国已经有600多家健身房和 HYROX 建立了合作，并开设了这个备赛课程。
3: 挺好的，就是大型场馆和年轻人的刚需形成了双向奔赴。因为大型场馆它办赛事它需要等，不是老有赛事在你的场馆里办的。
1: 对，
3: 等赛事靠租赁或者吃补贴，这些有点随机。再有就是一旦开门就是天价的维护费，一天两天还行，如果一年两年这样等下去，对大型场馆的发展来说不是好事。还有呢，年轻人啊，这个真的是要心疼心疼他们。现在年轻人他的不确定性太多了，可是呢在这个 HYROX 里，他通过高强度这种运动，就是汗水能够换来真实的排名
1: 啊，
3: 这种确定性给他们心灵上的那个满足感，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一般的运动能比得了的。
1: 对，
3: 哎，然后那个在真实场景下进行的社交，可能在某些方面对他们有极大的情感和情绪的满足。
1: 是，
3: 这个挺好。
1: 对，
3: 就是希望他能够持续哈，这个商业模式能够更加持续。年轻人也把身体练得棒棒的，咱不要当那脆皮的年轻人。
1: 对，大家也量力而行啊，觉得这个挺开心。第一次去你真不一定下得来。
2: 当然我觉得他更多的就像刚刚孙畅说的，不仅仅是强身健体，他也成为了一种就是啊释放压力也好，社交的一种方式也好。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就在前段时间啊，复旦学报网络首发了一项引人注目的最新研究成果，科学家们利用尖端的微量元素检测技术，对距今大概1400年的北周武德皇后阿史那氏的遗骨进行了一个深入的剖析。结果就发现啊，这位传奇皇后，她的骨骼里面不仅富集着远超常人的金和汞这两种元素，而且她的铅含量更是达到了现代健康成年人铅总量折算平均值的近30倍哈。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揭开了一段关于古代上层社会重金属中毒的往事。今天我们就结合这个新闻研究成果，邀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古学硕士，也是科普人策展人曹宇杰，跟我们一起聊聊这背后值得大家关注的知识。欢迎曹老师，您好。
3: 大家好，张燕老师好。
2: 你看今天这个新闻哈，可能很多朋友会听着觉得挺有趣的，因为这是利用现代技术对距今1400年前的一位皇后啊，也是一个传奇女性，进行了一个考古学的研究。先请小曹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位传奇皇后，她究竟是谁？先带我们大致了解一下这个主角好吗？
3: 这位皇后我们先说一下她生活的时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个时代叫西魏，她是西魏的皇后。这个西魏是北魏分裂之后出现了东魏西魏，他在北方出现了两个并立的政权，他肯定就是需要联合更强大的一个帮手去对方，对吧？所以的话呢，西魏当时就想联合在北方非常强大的突厥民族，那突厥就跟他联姻，把自己的女儿阿史那氏呢嫁给了即位当时的这个皇帝宇文邕，就是相当于是草原民族的这样子的一位皇后，所以她就比较特殊。她成为了宇文邕的皇后之后，跟他在一起是共同生活了9年，没有单身一儿一女，但是呢两人是合葬在了帝陵之中的。
2: 你看提到宇文邕，可能很多喜欢看一些这个电视剧的朋友啊，在一些影视剧当中会看到这个人物形象，或者是喜欢历史的朋友可能对他更熟悉。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这个资料哈，像复旦大学团队也是通过所谓考古的 DNA 技术吧，也是首次复原了宇文邕的头像，他是北周武帝嘛，然后结果就显示他是黑色头发，黄色皮肤，棕色眼睛，好像和人们印象当中的这个高鼻深目的鲜卑族形象不大一样，它更接近典型的东北亚和东亚人的长相。所以我们也是通过一些科学技术能够复原一下这个古人他的一个样貌，那为的是可能让我们现代人更好的去了解他。也提到了今天我们新闻当中说到的这个主角，这位传奇皇后就是宇文邕的皇后，他们两个呢一起是生活了整整9年的时间，两位呢是合葬在了帝陵当中。那考古学界到底是如何确认来自孝陵的这批遗骨它就是沉睡千年的北周皇后阿史那，得有这种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墓的主人就是阿史那，我们通常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3: 因为我们在这个墓葬中间发现了武德皇后的墓志，然后也发现了天元皇太后，因为她当时的两个封号，一个就是武德皇后，宇文邕去世之后呢，她是被封为了天元皇太后，还有天元上皇太后，发现了她的惊喜。而且她这个惊喜的话呢，也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最大的一个皇后惊喜。有了这两个证据，那我们就可以说她就是武德皇后，她就是阿史那氏。而这个墓的发掘啊，其实是因为90年代的疯狂的盗墓，阿史那和这宇文邕他们的合葬墓是出现在渭河北岸的洪都原上面，这个地方现在就是咸阳机场。如果大家去咸阳机场的话呢， 就会看到一个咸阳机场的博物馆，然后那个馆里面的展出的文物全部都是这一片地方发现的墓葬里面出土的文物。可以说从汉代开始，大家发现这一块地方简单来说就是风水宝地，复杂点来说就是它的地势、它的水文、它的整个的这个小气候都很适合墓葬。所以呢从汉代开始往后啊，这个只要是政权在西安的这么些朝代啊，他都会把他达官贵人都会把自己的墓葬埋在这儿，包括西魏的五个皇帝他的墓葬也都在这儿。在93年的时候这个墓葬被人盗掘了，盗掘了之后哎，进行了一番追索，然后把整个墓葬打开，就发现它有一条巨长的墓道，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出土了这一些文物，墓志加上出土的这个金玺，我们就可以非常肯定的断定，哎，这个是一个帝陵。这个陵墓我觉得非常珍贵的点是在于它不仅是出土了金玺，它还出土了人骨。虽然它的很多的墓葬的这个内容啊就被盗扰了，就是包括骨头也是混在一块了，但是的话呢因为有这些我们说的遗骨残骨，它才能够为后来哎，就是我们到今天你看这个墓发现大概是97年的时候出的简报，然后到今天已经是将近30年，然后我们有了更加高清的技术可以对它进行这个骨骼里的微量元素测试，才能够更加的了解哎，这个两位埋藏者他们的真实形态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真实生活是什么的。
2: 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详细展开一下哈，我们通过现代技术怎么去针对这些遗骨做分析，然后发现了一些古人的这种生活习惯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那这个孝陵呢是1993年8月在陕西咸阳陈马村啊，因为被盗结果跟这个世人见面，那考古人员呢就对他进行了一个抢救性的发掘，那正是刚才提到这两个这个墓志啊，最终确认说哦，这个墓就是史诗诗在的北周孝陵这么一个帝陵。而且刚才曹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在出土的文物当中呢，如果大家现在如果正好您去西安玩的时候，在咸阳这个地方也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博物馆，我们去看看出土的像这个刚才说到阿史那皇后的金印啊，它的这个样子到底是什么样，然后包括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物，我们可以通过博物馆的这种参观的方式去了解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具体再说一说了，你看身份能够确认了我们也提到了用现代的技术就是微量元素检测技术对遗骨进行了剖析，而且还做了一些对比，咱这个检测技术哈，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我们需要从这个上千年的这个遗骨当中到底要提取哪些关键信息呢？
3: 这种检测技术其实是一种跨专业的，就是我们现在是以考古为基础，但是的话呢会加上很多不同的学科的内容。它会用到的是一种叫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那它其实的做法就是把处理好的微量的骨样用超高温的等离子体彻底打散，再通过精密的质谱系统精确的去区分并且算出骨头里的每一种元素的具体含量。就了解这些含量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分析还有一些对比分析，就可以知道一个是精确的去评估古代人群的身体健康的情况，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横向的比较或者是纵向比较。横向比较的话呢就是我们这篇论文里面做的，它其实就是用到了平民的这个也是洪都元同一个时代发掘出来的平民墓葬出土的这些平民的遗骨，和贵族他不只做了阿史那皇后的，我看了一下他们还做了同时代的一些公主啊，然后还有一些出土的有名有姓的贵族，他做了他们的比较。通过这样子的横向的比较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同时代的人他的不同身份的这些人他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不同性别人他的生活方式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那我还可以纵向比较，纵向比较的话呢，我们就是可以看到生活中就是我们中国人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在漫长的时间中间他生活习惯随着历史的变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啊。最后呢其实我们就是还是想要说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检测来 还原或者说来模拟古代的人的生活环境。
2: 嗯，
3: 说实话啊，我们之前了解历史最早的方法是读文献嘛，
2: 是
3: 那你看到的就是书上记载的那一些，历史书上记载的那一些，那很多生活里的事情其实就会是会被大家忽略掉的，而且这种东西呢在我们的史书上面它也是不会那么长的去写的。
2: 嗯，
3: 但是呢随着考古的这个慢慢我们这个学科的兴盛，随着现在的科技的越来越发展，那你就会发现更多的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生活在历史上的这些人，他的生活的细枝末节会被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今天人的面前。
2: 嗯，而且今天这个新闻当中说到的非常重要的技术哈，就是说我们要把这种微量古样用超高温的等离子体给它彻底的打散电离，然后分析每一种元素的具体含量。比如说我们在新闻一开始提到的像什么金啊、汞啊、铅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可能还包括这个铀啊、钡啊等等，它就是这些微量元素是能够反映这个人当时的生活状态的，对吗？
3: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篇报告它的质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嗯，这也是我们现在考古做这个创新点的一个非常新的方向啊，可以说是。
2: 对，就是越来越细微哈，通过现代的技术我们可以实现每一种元素的这个测定，然后同时根据这样的测定结果进行进一步的对比分析，然后得出一个有意思的结论。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通过研究人员的检测就发现呀，阿史那皇后的这个遗骨当中铅含量高达了每克是 49.67 微克。我们来对比一下哈，是她的丈夫就是北周武帝的 1.86 倍。那这个数字呢更是现代健康成年人平均值的近30倍。那我们首先就可以推论出，就是她和她的丈夫北周武帝其实这个铅含量都比现代人的这个平均值要高，而且她又比自己的丈夫又高出 1.86 倍，那这个数字在考古学上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2: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这个精确的微量元素检测它到底是测出了什么东西。
1: 嗯，
2: 那刚刚我们说一直说的是这个金属，那这个金属是怎么留在这个骨头里面的呢？是因为啊，我们的这个人在这一辈子里面，他吃的食物、接触的环境、吸入的有害物质，还有包括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金属元素，其实都是会慢慢沉积、固定在骨骼里，而且会永久留存的。所以呢，就算你死后千百年，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骨头里的这个微量元素来反推当时的人的一个生活状态，可以把它看成是给他的这个骨头做了一个元素体检。那么体检出来之后呢，我们发现了阿史那皇后她的一个骨头里面的这个金属铅达到了 49.67 微克。这里的话我们就要分析了，说那他怎么摄入的，他怎么吃到他身体里面去的，或者说他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然后让这些微量元素进来了啊。首先做这个横向对比发现，贵族含量要比普通百姓高，这是因为贵族生活中用到的金属品会要比普通人多，当然这是日常生活中累积起来的。但是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会服食丹药。这个丹药用来干嘛呢？其实大家看一些这种古代修仙小说，其实就是为了长生嘛。但是呢，殊不知炼丹的丹里面是含有很高的铅和汞的，所以的话呢，一边吃啊，就一边就是这个寿命就慢慢减小。西魏他的皇帝他是有这个服食丹药的这么一个记载的，就是非常的热衷于修仙炼丹这些东西。虽然他们是鲜卑人啊，但是其实你到了西魏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汉化的很明显的了，所以的话呢，他们是也是接受了从汉代留下来的这一种皇帝想要长生的这么一个想法，也是吃这些丹药。而且我们在墓葬里面是发现了，在他的身边出现了这个含汞特别高的这么一个就是器皿的。那么这个器皿就告诉我们，他不仅自己在生前会经常服食它，到了死后他还会把这个东西带到他的墓葬里面，他还想继续吃。但是的话呢，也是因为经常服食丹药，所以导致了这两夫妻啊其实都是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阿史那皇后她32岁就去世了。这个的话呢，就是他们夫妻俩为什么就

0: 那我们说贵族为什么骨头里面金属含量会高于平民的一个原因，就跟他们的生活饮食结构和他的一个日常中间会服食丹药的这么一个习惯是有关系的。但是呢，这里我们又发现了，就是阿什纳皇后的女性，她的一个含铅量会要比她的丈夫的含铅量要高。那这个一定是因为生活中间有一个步骤是男性不用但是女性会用到的，那我们就继续反推到当时他们所使用到的化妆品上面。因为古代的女性她要通过妆容和就是也跟我们现在的女性一样嘛，都是要化妆。因为他们会使用到的是像今天的散粉，像今天的粉饼一样的这么样子的粉，它用到的是铅粉。这种铅粉的话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啊，它就可以让自己脸变得非常的白，肤色匀，就是我们叫做就是说肤白如雪的这个程度。所以你想，这个阿什纳皇后在当时肯定是要用到它，所以呢，在她的呼吸之中，可能就大量的吸入了铅粉，造成了她的呼吸道的一些问题。
1: 等于是我们通过这个数值，刚才其实曹宇坚老师给大家说了，我们既跟就是拿阿什纳皇后的这个结论跟她的丈夫啊，就是北周武帝进行一个比较，然后呢又跟平民进行了一个比较，那最终我们推断出的结果呢，就是几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她的骨样当中铅含量非常的高，包括她作为贵族使用就是使用的一些餐具啊，这种青铜器，还有包括她跟她的爱人两个人就是有服食丹药的习惯，包括我们在北周武帝的这个骨样当中也检测出了像砷啊、硼啊这样的一些元素，他也是英年早逝哈，就是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想长寿的目的，结果呢因为方法不对而适得其反。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发现了这个女性跟男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她可能要使用化妆品。那你看这三个元素，这三个原因我们找到了，但是我们会不会再具体的再进一步的往下分析一下？那不同的原因它的这种影响占比大概能有多大，然后来推断一下，比如说当时的这种生活方式和场景，那是使用这个青铜器更多所以造成的这种重金属负极更严重，还是因为常年丹药的缘故，还是因为化妆品它的影响更大，我们还会做进一步的这种分析吗？有可能分析出结果吗？
0: 我们就是其实相当于是层层分析，就是为什么贵族和平民相比，贵族是这个是它的这个骨元素里面，就是说它的金属多，那它就跟它我们刚刚讲过三，就是它的日常生活中的三个方式有关系。而为什么女性的多，那是跟女性特有的这个方式有关系。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为什么它的阿什纳皇后它的铅多啊？因为正常来说，丹药里面它除了有铅的话，还有汞，你会看到好多的这个。唐代的皇帝他是汞中毒，因为他们是那个丹药里面有水银，但是为什么这个皇后她是铅多呢？就是因为她的使用的化妆品，就是这个粉里面会加上铅。我们通过这些数据的一个显示出来最后的一个呈现，算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结论，然后我们去反推他的一个生活习惯，我们是这么来做的一个研究。
1: 我们知道有一个就是对于铅粉的雅称吧，叫做铅华，咱们有一个成语叫洗尽铅华，是不是也是跟这个铅粉是有关系的？那古代的时候刚才也提到要用铅粉是他觉得肤白哈，非常的白，主要起到一个美白的作用，那难道就没有更健康的替代品吗？比如说大自然当中的一些可以美白的产品，在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个化妆主要要用铅粉？
0: 我们来说就是一个一个来说啊，就洗尽铅华的这个铅华确实就是铅粉。而且的话呢，这个古代的这个铅粉的话呢，还不是普通人能够用的，这个一定是贵族阶层才能用，因为它就是古代人工炼制出来的简式碳酸铅，顶级的这样子一个定妆材料。刚刚我们张老师问说，哎，为什么不用比如说蛤蜊粉、珍珠粉
1: 啊，是
0: 啊，这个还有包括米粉，
1: 都是自然当中
0: 粉的。对，因为它这些粉它的一个附着力不够。你像米粉也好，像珍珠粉也好，它们是粉质，它们在脸上就会飞走，时间一长，对吧？所以的话呢，这个铅粉它的 附着力强啊，那它的一个持妆效果好，因此它成为了贵族经常用到的一种化妆品，因为它铺在脸上，说话的时候或者呼吸的时候，无意间就会进入到自己的呼吸道内，那给呼吸道会造成慢性的损伤。
1: 嗯，
0: 这个其实呢，就是阿什纳皇后她的身体里面会出现问题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1: 随着我们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哈，包括大家的这种对化学元素的认知，我们现在越来越知道这个化妆品当中这些重金属，比如铅啊，是对人体会有影响的。所以现在很多大品牌的这种化妆品，他们都是说我这是纯天然，从大自然当中啊去提炼的一些这个化学元素，然后去做的一些护肤品。那我们最后想请小曹老师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这项研究哈，听起来挺有意思的，又很具体的一项研究，那究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怎样的独特视角？如果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那这样的考古成果对今天有什么样的启示啊？可能有没有值得我们未来去研究的一些新的突破的方向？
0: 就是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这篇研究它给我们，尤其是现在已经不再最新的考古前沿站着的普通观众来说啊，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它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新颖的跨学科的启示。
1: 嗯，
0: 那我们以前的考古学呢，它就是史料、器物啊，我进行断代，或者说我们叫做以物证史，我们去了解，就是通过这个出土的物品去证实或者证明或者补全历史。
1: 嗯。
0: 嗯，主要还是围绕着文字来说的。但是的话呢，现在我们的考古学就把我们的视角更多的转向了人啊，就是到人本位上面，他把考古学、化学、环境学和医学结合在一起，非常精确的这些科学数据来还原历史上真实生活过的人。
1: 嗯，
0: 那其实也是我们古代社会研究啊，尤其是女性社会研究开辟了比较新的这样子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方向。那从研究本身来讲呢，我觉得这样子的高科技检测让我们不再是去试读，我们去在这个文献里面爬书，用这种方法去了解古人生活，而是我们可以通过非常确信的这样子的一手材料啊，真实的去还原古代人的饮食结构、生活习惯，还包括他们的阶层差异，甚至是因为阶层差异而出现的这些长期的健康隐患和生存环境，让古代人的形象从历史书上的文字记载非常模糊的，就像刚刚你在介绍的时候，先是介绍他的长相，就是宇文邕的长相，如果没有这一次的复旦大学他们的复原，你是没有办法上来就是说他长成什么样子的，
1: 是，
0: 但是你只要一讲了，你就会发现啊，这个人在你心目中会有一个立体的形象了，那这就是我们通过科技手段来做到的一点，你就会发现哦，我们通过考古可以让古代人物的形象从文字的记载变成数据、细节、真实的鲜活个体。我们放眼未来，考古学呢，它会继续的走这个多学科融合的一个路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1: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0: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0: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1: 七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

0: 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陆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八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8: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9: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0: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2: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1: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2: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1: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边点开行李舱喽。
13: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4: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3: 据运营方鱼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 综合上座率超 80%， 成渝便民快八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

0: 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0: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那么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0: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2: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0: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3: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0: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4: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5: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6: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7: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6: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8: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6: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9: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6: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慢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10: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慢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

0: 前的全国 AI Manager 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1: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高度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3: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

0: 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活得简单并不难，只需要懂得为自己而活，为美好而生，为幸福而做。需求越小，自由越多，奢华越多呢，舒适就越多。人呢，不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静静地坐着，思维也可以来一场旅行。凡是探索、追寻、触及那些不可知的情景，不论是风土的或者是心灵的，我想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场盛大的旅行。

似的人呢，总是适合一起欢闹，而互补的人啊，我认为是适合一起变老的。我们跑啊跑啊，就是为了追上那个曾经被赋予众望的自己。如果热爱和众望所归是背道而驰的，你会怎么选择？如果是我的话，我选择所热爱的一切。感谢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我们继续跟着音乐往前走吧。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在天津有一座叫做万湖塘陶瓷博物馆的私人博物馆，馆长啊是一位陶瓷收藏家，叫马继良。提到博物馆名字的含义，这马先生呢曾经就介绍说，一方面呀，从藏品上看，他收藏的瓷壶啊有数千种，10000多个，所以叫万湖堂。另一方面呢，他对陶瓷的爱好是受他外祖父的影响。共同经营这家博物馆的还有马继良的弟弟马继武。马氏兄弟的外祖父，也就是老爷呀，叫王义轩，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收集了大批的瓷器，并且开设了万湖堂收藏这些瓷器。这万湖堂呢也是对他们呀外祖父的一种纪念。那么这马氏兄弟收藏瓷壶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呢？他对当前的收藏瓷器市场又有什么心得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我们就跟您讲一讲啊马继良。

0: 将收藏瓷器惊心动魄的一件故事。这故事啊，出自《听藏家讲故事》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1: 马继良收藏数千种瓷壶，共计10000多个，著有《中国陶瓷艺术大典》。1988年开始，与弟弟马继武到景德镇深入了解中国陶瓷，建立了自己的制瓷作坊，开始复制研究陶瓷工艺，访遍大江南北的古代窑址，搜集各个时期的陶瓷制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2003年建立及展示研究普及作用于一体的私人博物馆万湖堂陶瓷博物馆，并免费向公众开放，成功完成了元青花绘画技法研究课题。到1996年，利用此项技术组织吴作人、何家英等等的艺术家，共同创作了几千余件纪念香港回归祖壶，以纪念香港回归祖国。纪念香港回归祖壶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成为了造型最多的祖壶。在参考和借鉴大量陶瓷书籍以后，他和弟弟马继武编写出了《中国陶瓷艺术大典》，书中全面介绍了中国陶瓷的历史和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为公众收藏鉴赏陶瓷工艺品提供了依据。素坯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出妆，周杰伦的一首青花瓷唱出了青花瓷的清雅风情，其所具有的清雅与高贵之气像足了梨园中的青衣，两者都是素雅高洁清丽婉转。作为中国陶瓷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品种之一，青花瓷的价值自然不菲。线下尤以明清时期的器物最受欢迎，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即便是现代生产的青花瓷，如果是大师作品，工艺精湛，也是收藏者眼中的宝贝。马继良有一件青花大天球瓶，优美的瓶身上会有一位身穿花长裙的美丽少女，简洁的面部和身上所穿衣裙满布的大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幽蓝的纹饰在温暖的灯光下使人感到非常的温馨。这件大天球瓶在马继良身边已经十几年了，许多的朋友都想出高价买走，全都被他拒绝了，因为这个瓶子记录了他陶瓷之路上惊险离奇的经历，每次看到这件作品都会勾起他心中那段胆战心惊的回忆。那么这回忆怎么就胆战心惊了呢？您慢慢往后听。在1994年的秋天，马继良邀请好友画家何家英、李孝轩到景德镇创作一批青花瓷作品，两位大师夜以继日画了8天，才完成了近30件作品。看着这些凝结了两位画家心血的作品在窑车上码好，平稳地推入了窑中，厚重的窑门被轻轻地关好，马继良十几天来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这一窑瓷器非同寻常，那是马继良多年研究青花绘画工艺的结果，是两位著名画家在百忙之中千里迢迢来到景德镇，辛辛苦苦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再过24个小时，马继良多年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回到旅馆以后，所有人都很兴奋，谁也不想早睡，大家一直聊到了半夜才各自回房休息。十几天的紧张和劳顿让马继良很快便进入了梦乡，突然之间就听砰砰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马继良从梦中给惊醒了。就听有人在门外紧张地喊：马老板，马老板，窑炉爆炸了，窑炉爆炸了。马继良脑子里一片空白，

0: 为他制作瓷器的作坊老板高德贵气喘吁吁地告诉他，窑炉内发生了爆炸，具体的情况还不太清楚。马继良顾不上和他说话，赶紧的到窑上去查看。那时候景德镇的出租车很少，凌晨四点多根本打不着车，旅馆距离窑厂有七八里路，只能一路小跑。当马继良满头大汗地赶到窑厂的时候，爆炸现场令他惊呆了，密密麻麻摆放的坯体上落满了爆炸的碎泥片，完了，全完了。马继良脑子里当时只有这几个字，他怎么也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后果。当他定下神来仔仔细细地查看，这才发现事情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悲观。只有摇车左上角李孝轩绘制的伊甸园大香炉发生了爆炸，由于此时窑内的温度没有达到釉面熔融的温度，因此只要将爆炸的碎片清理干净便可以再次烧制。只是李老师用了四天时间精心绘制的作品消失了，昏暗的灯光下，马继良看到了李老师眼角流下的晶莹的泪花。第二天，马继良不敢再有半点的疏忽，唯恐降温过快造成瓷器晶裂，因此要求工人们打破常规，延长降温的时间。一般降温时间大约是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他则要求至少自然冷却30个小时。为了安全可靠，他就坐在炉前头守护着，心中高度紧张，让他根本就睡不着觉。第二次烧制的瓷器非常的成功，何家英李孝轩老师带着喜悦的心情返回了天津。送走了两位老师以后，马继良回到了为他烧制瓷器的作坊主高德贵那儿，一进门就看见高德贵和他的弟弟正商量着什么呢。看见马继良进门，马上就停止谈话了。高德贵的弟弟与马继良也特别的熟，马继良在高德贵家已经住了6年了，在他弟弟开在景德镇博物馆对面的饭店吃过好几次饭。马继良和他们打过招呼以后便闲谈起来，但隐约能感觉到他们俩人和往日有些不同，俩人目光交流的时候有点诡异，说话也吞吞吐吐的。当时马继良没有多想。晚饭以后，马继良在房中收拾东西，准备将烧着好的瓷器运回天津。这时候高德贵走进屋来了，笑着对马先生说，嘿嘿嘿，马先生，这次您可发财了，这些个作品怎么也得卖个几百万吧。嗨，这些瓷器都是朋友的，跟我没什么关系。嘿，老马，你还真给他们呢，你自己单独卖了就完了，几百万呢，人一辈子能赚几个几百万呢，不就是少两个朋友吗？你跟他们说东西丢了碎了，他们又没和你签合同，他们不能怎么样。我弟弟有个澳门的朋友，今天来看过这些个作品，特别的喜欢，答应出300万人民币全部给买下来，我一听就吓晕了。高德贵边说，那俩眼边放出一股贪婪的目光。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在藏家传奇单元跟您讲述天津万湖堂陶瓷博物馆馆长马继良先生的故事。下面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看着高德贵惊喜的样子，马继良心中有点想笑。你以为三百万很多吗？这两位画家是中国顶尖的高手，他们一幅中国画作品就能卖几十万，更别说画在瓷器上了。这些作品我不能卖，坑朋友的事儿我可不干，我就是没饭吃也不会做出这种对不起朋友的事儿。高德贵一听马继良不卖，便以各种的理由进行劝导，非要把他这些个瓷器卖给澳门商人。但这种事情马继良怎么能做呢？他不是那种不择手段把朋友的东西据为己有的人呢。眼见着事情没得商量了，高德贵的脸色渐渐的凝重起来了，语调也和平时不一样了。马先生，我和你合作了6年，你这笔生意是笔大财，可我没赚着大钱。如果你想把这些瓷器运走啊，那最少给我30万，否则这些东西它就是我的。如果你报警，我将把这些东西全部打碎。赶快想办法筹款吧，时间长了我可不等。没等马继良说完话呢，高德贵转身就走了。马继良断然没有想到，以往只在新闻中看到的绑货票会在自己身上发生。还好只是绑货票，不要性命。6年以前，马继良与高德贵初识的时候，高德贵还是个摆地摊的小贩呢，夫妻俩卖仿古瓷器为生。马继良看高德贵实诚厚道又有头脑，便投资帮他开启了瓷器作坊，让他当起了老板。几年来

来，马季良用市场价报销高德贵作坊的全部产品，资金全部由马季良垫付，高德贵只负责组织生产，全部利润归高德贵。可是今天高德贵居然要绑他的票，真是后悔当初养了一条狼啊。六年的交往让马季良知道高德贵说得出就做得到，如果报警，高德贵真敢把瓷器打碎。在景德镇有一个古老的民间规矩，市场上出售的瓷器如果被顾客打破，赔偿的价钱并不是这件瓷器的零售价格，而是制造工本。这样一来，警方介入以后，高德贵只要咬定这批瓷器质量不合格，所以要销毁，就这么一个理由，谁也拿他没办法，赔偿也只是工本费而已。如此看来，马季良就变成了砧板上的鱼肉，只能任他宰割了。但无论如何，这批作品必须得运回去，如果出了问题，马季良将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多年来的心血也将付诸东流。怎么办呢？等冷静下来以后，马季良开始分析高德贵的心理和动机。这几年高德贵赚了些钱，想投资建一座窑炉，但这钱不够，和马季良说过几次，考虑到当时瓷器生产处于低谷，窑炉建成后必然闲置，马季良否定了他的意见，想必这次绑货票也是基于这个原因。高德贵本质还算好，绑货票的主意主要那是他经营饭店的弟弟一手策划的，只要对高德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的思想肯定会动摇，抓住时机再给他一点钱也许能脱身。马季良想到这儿，第二天找到了高德贵商谈，用了整整一个上午，说的是口干舌燥，双方总算达成了统一。什么统一呢？高德贵家中所有的废品瓷器全部按照正品价格卖给马季良，马季良一次付清全部货款。为了避免高德贵家中所有的废品瓷器与大师作品混淆，造成金额混乱，马季良立刻请包装工打包已经付过款的大师瓷器，待大师作品包装好后再清点高德贵家中的废品瓷器。马季良对那些废品瓷器进行了粗略的估计，按照他的估算基本不会超过2万元。到了傍晚，大师的瓷器作品基本包装完毕，天忽然下起雨来了，雨下的还不小。马季良开始和高德贵点验那些个废品瓷器，果然不出马季良所料，那些个废品瓷器仅值15000。高德贵看着最后总金额很是懊恼，嘴里头嘟囔着，怎么这么少啊。看得出来啊，他显然对这结果非常的不满意。马季良趁热打铁，立刻把钱就付给他了，不断的和他谈论今后继续合作的意向和未来美好的前景，以冲淡几天以来两人之间紧张的情绪。而高德贵的情绪也在数过钱以后显得兴奋起来了。马季良一看时机差不多了，连忙站起身来，哈，天色也不早了，我马上装车。面对马季良突如其来的行动，高德贵有些愕然，哎呀，下这么大的雨怎么装车呀，不如明天再说吧。马季良知道他心中的算盘又动了起来，便假装非常为难地说，哎呀，不行啊，车已经预定好了，运费都付了，今天不装车，搬运工的钱就白给了，反正瓷器不怕水，搬运工都不怕下雨，咱们怕什么呢？钱已经给你了，今天运明天运都是一样嘛。这时候马季良早已雇好的7、8辆车已经到了门前了，这些车预先隐藏在附近，搬运工一接到马季良的预定信号，几分钟内便赶到这儿。

0: 这时候马继良发现高德贵正在悄悄地打电话，便通知工人们加快装车的速度。由于马继良已经提前给搬运工们发放了工钱，并告知他们装车一定要快，几分钟后这车就装好了。
1: 这也已经装好了，但是马继良能不能顺利地将这批宝贵的瓷器运走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大胆生活吧各位，其实你没有那么多观众，也不需要别人为你鼓掌。大家好，我是不在乎别人看法的超电教秦瑞。
3: 为什么会喜欢和好朋友在一起呢？大概是因为不管做什么或者什么都不做，在一起的时候都感觉像被治愈。大家好，我是有很多朋友的酸辣椒郑豪。
2: 爆笑男女，我表妹啊，老说她身高太高了，不好找对象。她呢，1.69米，最近啊，还真谈了个男朋友，身高1.70米啊，高了1公分。有一回啊，他们俩一块去逛街，走在路上，就看到两人脚中间有一个1块钱的硬币，表妹就对男朋友说：“你看。”快捡起来，别浪费了。男朋友非常自信：“
3: 你捡吧，你离地近1公分。”
2: 表妹和男友吵架了，表妹就哭：“我越来越讨厌你了，看到你就烦。”“
3: 我也是。”“
2: 有本事再说一遍。”“
3: 我也是越来越讨厌我自己了。”老婆是这个月15号的生日，儿子呢是10号的生日。我提议他们俩一块儿过生日，但老婆有意见了：“
2: 不，我要单独过。”“
3: 啊，单独过呀？
2: 不行吗？我就要单独过。”“
3: 哎，行吧，行吧。”于是那天我把老婆一个人锁在房里，带儿子出去吃大餐了。没办法，这么重要的日子竟然不合群，想单独过。今天我带着老婆风一般的冲进了店里，毫不在意周围人的眼光，我热情拥抱住了她。我告诉她：“亲爱的，今天是你的生日，你看这一排排的水晶钻石项链，
2: 哇，
3: 随便选吧。”老婆激动的呆在了原地。“
2: 真的吗？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老公。”
3: 我笑了笑，女人嘛，就是这么容易被感动。这个时候我冲着老板喊：“哥，音乐放大一点。”老板特别鄙夷的看了看我，调大了喇叭音量：“
4: 2元，2元，样样2元，通通2元，2元，2元，样样2元，通通2元。”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
6: 爽快的，
5: 过瘾的，
6: 欲罢不能，
5: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6: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今天的麻辣声调查局要来个新的尝试，以前我们都是设置好固定的话题等你来回答，这一次我们要让路人自己来提问，而且是给下一个受访者提问，问题随机，采访者随意，你开心就好。哎呀，好紧张啊，到底见到的朋友们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别人会怎么回答呢？一切都是未知的剧本，准备好了吗？麻辣人生调查局开始喽。
7: 你们男生是不是真的压力很大？
8: 不大，因为其实看开了以后就一个人玩还挺好，就是其实那些压力你从底层说底层看的话，其实你在现在这个时代，你只要有一定收入以后，其实一个人生活已经是可以变得很好了，很多东西其实不是那么需要，所以你真的你要好好生活的话，其实只要满足一部分程度其实就已经 OK 了，所以其实说这个压力其实不大的。 你们女生真的都非常喜欢那种花花亮亮的东西吗？
9: 我觉得有些女生是会喜欢这种很精致的东西，就是很多这种小东西摆一起，就是内心会很开心。但是我个人还好，就是没有特别特别，就是觉得很就是喜欢也喜欢，但是没有那么强烈，就是可能会也会喜欢一些像比较酷一点的东西。你们男生是喜欢性格好的女生，还是长相更好的女生？
10: 性格好，两个排序的话，性格比长相重要。相处久的话，不是看脸，是看性格。就好像一个长得漂亮但是性格脾气暴躁的美女，和一个长得一般脾气性格好的就很普通的一个路人女孩，我觉得会选择第二个吧。性格相比颜值来讲是重要一些，没有一个固定的吧，就看两个人的契合程度，交往的时候就有没有很舒服，有没有很默契，就灵魂比较契合，我觉得很重要。你们女生会优先选择自己喜欢的，但是可能目前没有什么发展的，还是会选择那种有能力然后已经发展稳定的男孩，相对来说是不太喜欢，就属于将就。
7: 那我肯定是

0: 会选喜欢的那个男生嘛，如果他发展不好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努力，也不是发展不好，也不代表就是一直发展不好，他还是可以通过努力然后去改变的。两个人如果在一起的话，就是要一起变好嘛。然后我觉得如果是真心喜欢他的话，那些什么能力之类的也没有，其实也没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不是不可改变的条件。你们男生平常真的会想很多事情吗？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就是之前就跟我说什么真的很羡慕你们女生，好像每天都不用想很多事情，就天天玩就好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想不是男生就是不用想什么事情吗？感觉他们都在天天打游戏之类的。
1: 分人来吧，就很多事情，就你平常在家里，然后两个人出去，你会在乎他的感受不？然后你会想他为什么会有不开心啊什么的，就会想这种东西，然后会想自己为什么自己哪里又做错了让他不高兴啊什么的，只表面上随意而已，其实很就是会想很多很敏感。就是我想问一下女生，就是你认为的感情，两个人的感情生活是双方付出的同样的多一点，还是觉得要男生应该比女生付出的多一点？
2: 我自己个人的话，我觉得不可能做到每时每刻都平等。那我觉得那种像那种，比如说这一天你可以对我关心多一点，下一天我可以对你关心多一点，就是付出的话应该是成一个曲线，这样一个斜正曲线，这样一个样子，这种心电图的那种心电图。我希望就是不要说每天每时每刻就说一定要平等一定要平等，完全就可以大家多包容一下，多谦让一下，今天我谦让你，明天你谦让我，这样大家就会就感觉大家都是被照顾的那一方。
3: 就女生逛街真的会就是挑来挑去吗？就什么店都要逛一下的那种？我不是啊，我就基本上会想好什么然后就直接去买啊。
4: 会啊，因为女生她喜欢好看的和可爱的东西，所以她不一定会买，但她看了就会开心。而且女孩子一起出门呢，一般就是看电影、喝奶茶，然后聊聊天，然后逛逛街。其实并不是说对哪个商场很感兴趣，主要是跟好朋友一起去逛街的心情很开心。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马会客。
2: 你说你啊，喝个奶茶连甜度和加不加冰都犹豫不决，考虑这么久还想决定什么人生大事？大家好，我是做事爽快利落的酸辣椒正好。
1: 我一直想做一个很容易快乐的人，那种永远会因为天边的粉色云彩、翻滚的浪花、撒娇的猫咪、细轮的满月、可口的饭菜、夏夜晚风而欢呼雀跃、蹦蹦跳跳的那个容易快乐的人。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容易快乐的超电叫晴瑞。
2: 大家好，我是老司机尼古拉斯老郑。
1: 大家好，我是新学员 Angelina Cherry。
2: 暑假来了，空闲很多，又到了同学们学车的季节了。
1: 空气中充斥着老司机发动引擎点火的声音，
2: 耳边传来教练骂人，是指导学员的讲课声。
1: 每次听完教练说话，新学员的嘴上说
2: 明白了明白了，
1: 但他们的手脚操作起来却是
2: 明白个鬼呀。对于学车，老司机尼古拉斯老郑我有独特见解。
1: 那赶紧分享给新学员 Angelina Cherry 我吧。
2: 那接下来我说的你要记住了啊。音乐老师来个音乐。开灯挂挡松手刹，慢抬离合把油加，
1: 一顿操作猛如虎，赔了车损250。
2: 这怎么还车损了呢？为什么总学不会呢？来来来，继续听我说，给个节奏。别人踩的是离合，
1: 我踩的是悲欢离合。
2: 别人下车诸葛亮，
1: 你一上车出洋相。
2: 看教练开车像飞车人生，
1: 我一开车像厌倦人生。
2: 哎，算了算了，你也教不会了。
1: 哎，老郑，我就好奇呀，你怎么有能力开个车开个20年当老司机呢？
2: 因为我热爱开车啊！你看我，驾照一到手，新车开着走，周末自驾游，郊区田里溜。
1: 但是你没发现吗？别人都说曾经梦想驾车走天涯，看一看世间的繁华，结果现实却是人人都惦记着你和你的车。
2: 哥，车借我开开。
1: 哥，你往北，我往南，正好顺路，送我一程呗。
2: 哥，下雨了，有空来接我吗？
1: 现实还是开车5分钟，停车2小时，路边买瓶水2块钱，交了100块的罚款。那你想到这儿还后悔报名学车吗？
2: 后不后悔不重要，重要的是钱都花了，人也晒黑了，年龄也大了，再不考脑子跟不上了，好歹是个证啊。
1: 我相信你拿到这证一定吃了不少苦，听说吧，这驾校教练都是段子手。
2: 真的，段子张口就来
1: 啊。
3: Number one，
1: 教练，我怎么感觉我开着开着开歪了呢？
2: 不可能吧，应该是路修歪了。
3: Number two，
1: 哎，教练，我是不是该起步了啊？
2: 绿灯了还不走，在等你喜欢的红绿灯颜色吗？马卡龙粉色吗？
3: Number three，

0: 哎呀，都，哎呀，我发现我就不应该学手动教练，你看这个换挡好麻烦的。
1: 换个挡磨磨唧唧，你给离合器号脉呢？
0: 为了做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问了很多学过车的朋友，当初为什么想学车？有的人说，
1: 我有种控制欲，明知道它危险，就偏想要征服。
0: 有的人说，
1: 感觉开车吧，很自由，沿着海边公路按一下车窗，一路畅行。
0: 还有人说，
1: 一天工作下来，难得有自己的时间，就是在车里闭上眼睛听会儿歌。
0: 其实看下来啊，学车的初衷没啥雅俗之分，大家都是在追求一种内心的满足。
1: 最后我想说啊，学车要趁早，别拖，工作忙了你就脱不开身了，焦头烂额了还得扣工资请假去学车，真心肉疼。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我跟你说，手头紧的时候记得把续费关了。
7: 续费怎么啦？
6: 我有段时间微信只有20块钱，每天只能买1.5块钱的方便面回家煮，然后一天吃一包，估摸可以撑10天。结果第三天的时候，那个视频会员自动扣费了我15块钱。下饭有据了，可我的饭呢？
7: 车到山前必有路，别哭，我给你支个招。
6: 什么招？
7: 你把那个视频会员租出去，1天1块钱。
6: 如果没人租呢？
7: 那也没关系啊，一个月看剧，起码你精神上很富有。
6: 哭得更大声了。
7: 好吧，其实我比你更夸张。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发现有个视频会员自动续费也是扣了我15块，我心疼得要命。然后那我一个月就疯狂的看电影啦，看综艺啦，追动漫啦，就想回本嘛。最后你猜怎么着？
6: 怎么着？
7: 我流量超了，当月话费228。你说气人不？
6: 气人。嗯，这下安慰到位了，谢谢啊。
3: 我发现其实公园相亲角就是中老年人的一项娱乐活动，类似于年轻人玩的宠物小精灵，
6: 互相把自己养了多年的精灵拿出来比试一番，如果碰到有意思的互相合体什么的呗。
7: 那爸，我是不是拿不出手的那个小精灵啊？
6: 你猜呢？
3: 和医生的对话。
7: 我在学校崴了脚，买了杯奶茶去医务室，医生看起来50几了，头发白了大半，但是声音很洪亮。医生说，
6: 证件号
7: 530324县班长
6: 啊。四川的，怎么来我们这儿读书了呀？
7: 医生，这个身份证开头是云南的。
6: 怎么崴的脚啊？
7: 我没看到坎儿。
6: 是不是走路看手机了？
7: 没有啊。
6: 你就是走路看手机了。
7: 我，
6: 你脚都崴成这样了，奶茶还没擦呢。
7: 我是崴完脚之后才买的。
6: 崴脚了还买奶茶呀？有云南白药气雾剂吗？
7: 啊，没有。
6: 你云南人，你没云南白药气雾剂啊？让你朋友买冰去，回去冷敷。
7: 啊，冷敷不是吧？能不能就喷点药啊？冷敷好疼。
6: 买2包。
7: 我敷完冰，我准备回去了。医生说，
6: 我跟你说，你以后小心点啊，看着点路，不要再崴脚了。
7: 嗯，好，医生，谢谢医生，谢谢谢谢。
3: 然后我一转头就被门旁边的椅子给绊了一下。
6: 哎呦喂！

0: 解暑良方。
1: 第一，想想你喜欢的人，心凉半截。第二，想想自己月收入，心拔凉拔凉的。第三，想想自己的岁数，后背嗖嗖窜凉风啊。
0: 我试了一下，去热效果确实很不错。
1: 刚刚又心血来潮查询了一下银行卡余额，查完之后我默默地盖上了被子，把电热毯插上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于红雷到县信访接待中心接待来访群众。8月19日，县委书记于红雷到县信访接待中心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听取群众信访诉求，协调解决具体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县第15次党代会精神，依法依规，带着感情和责任，妥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县领导吴成才、黄燕、宁建华、于翔宇等分别参加。接访过程中，于红雷耐心倾听来访群众反映的小区物业、农业生产等民生诉求，详细了解事情原委，梳理分析问题症结，逐一提出处理意见，推动问题有效解决。于红雷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要高度重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尤其要落实双包案化解机制，常态化开展接访下访活动，主动倾听群众呼声，动态掌握化解情况。他要求要站稳人民立场，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及时回应群众期盼，要强化部门联动，调快协同，齐心协力为群众排忧解难，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信访问题处理跟踪督办机制，确保信访事项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于红雷强调，要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法治化要求，始终坚守为

0: 民初心，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逐案明确责任主体、化解措施和办结实现，用心用情用力化解各类民生难题，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维护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詹长远调研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工作。8月20日，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远到仙岩镇、六都乡调研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县第15次党代会精神，紧扣民生关切，把改革发展成果转化为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实际成效，切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仙岩镇黄坳村，詹长远实地查看现场情况，调研了解农村供水、管网改造项目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倾听村民们对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工作要求，就进一步加强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工作提出要求。詹长远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为民服务理念，强化履职尽责的责任担当，持续优化完善供水管理体制与常态化运行机制，全方位提升城乡供水保障质量，稳定供水效能，提升突发停水、水质异常等情况的应急处置能力，筑牢供水安全防线。詹长远要求要始终紧盯民生实事，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思维相结合，立足辖区供水实际情况，精准梳理供水工作短板，紧盯民生供水项目建设节点，稳步推进供水提质工程，持续扩大集中供水覆盖范围，有效化解季节性缺水、区域性供水不足等民生难题。詹长远强调，要持续优化供水网络，扎实做好城乡供水整体布局，进一步完善农村供水基础设施，精准补齐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严格规范供水日常运营、维护、管理全流程，全力保障广大群众日常用水稳定、饮水安全。调研时，詹长远还就农业生产、村集体经济发展、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夏粮收购忙，颗粒进归仓。当前正值夏粮收购关键期，玉山县严格执行夏粮收购政策，不断优化收购流程，细化便民服务，切实维护种粮农户权益，确保夏粮收购平稳有序推进。8月12日，记者在玉山县中心粮油储备库看到，一辆辆满载稻谷的运粮车辆有序驶入库区，依次完成签样、质量检验、称重等工序，检验合格的稻谷随即输送入库储存，金灿灿的稻谷顺着卸粮口倾泻而下，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在吟唱着丰收的赞歌。今年天气适宜，水稻长势均匀，颗粒饱满，整体产量比往年稳不少。现在粮站收购特别正规，价格公道合理，结算速度非常快，我们种粮的心里特别踏实，种地的积极性也更高了。种粮大户张克坤今天刚运送了一车稻谷来，很快就完成了入库，他笑着告诉记者，为确保粮农把好收成变好收益，玉山县中心粮油储备库严格执行质价标准，坚持敞开收购，同时全面推行一站式收购服务，投入快速验制设备，大幅提升工作效率，切实维护种粮农户切身利益。夏粮收购量大，时间集中，这段时间我们全员在岗值守，严格把控每一道收购工序，严守粮食入库质量关。玉山县中心粮油储备库主任钟洪良说，我们还开设便民收购通道，压缩等待时间，耐心解答农户咨询，贴心服务每一位受粮群众，让大家少跑腿，快受粮。据悉，为确保夏粮收购工作顺利开展，玉山县紧扣夏粮收购关键窗口期，坚持高位统筹，精准施策，提前开展腾仓并库、检修机械设备、备足收购资金等各项准备工作，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今年我们严格落实仓等粮、基等粮、钱等粮的工作要求，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收购原则，标准化开展收储工作。我们足额备好收购专项资金，实行现款实时结算，切实保障种粮农户合法权益。江西省玉山县粮油购销公司经理吴小帅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严把粮食质量关口，加快收购进度，确保新粮全部安全入库，科学存储，全力守护全县粮食安全。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各就位，预备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仅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5: 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6: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8: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9: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3: 洞见人生
10: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1: 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
1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4: 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听到的是改编自简·奥斯汀同名小说的电影《理智与情感》。为罗比的欺骗和绝情让玛瑞安遭到了沉重打击，此时只有姐姐埃莉诺一直守在她的身边，而埃莉诺自己也正痛苦地克制着对爱德华的感情。
15: 露西给埃莉诺能在离巴德那么近的地方找到一所教堂真是够走运的，我们可以经常见面，这会让你高兴的，玛丽安。我公开说过，我最讨厌罗比先生，简直让人不能容忍。我们从山上就能看见他那不堪入目的房子，我要让杰克逊种些很高的树。
16: 你才不会干这种事儿！

0: 了上校。
1: 谢谢上校，绝不会再提韦东帝先生的名字了。我要跟见到的每个人都说，这是个多么混账的东西。
2: 别说了，
1: 从离开伦敦起，他就没停过嘴。我真该另找交通工具才对。
3: 你说过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我想去散散步，清静一下。
0: 那是我也要下雨，快来喝茶。
3: 不，不会下雨。
1: 你常说不下雨，但总会下。
3: 我去在附近的花园里走走。
0: 我真为我们的小特马斯骄傲，上校。他爸爸总是这样调教他的。我很少见过父亲这样对儿子。不用怕，这很安全。哦。你在这儿呢，大师傅的小姐，快来看看小托马斯，来呀来呀！

能改变，能够随着风向而转好。一点如神君的想法。爱是更隐藏你的厉害，面对暴风雨却毫不为动。

0: 回来时肯定是浑身湿透的。
1: 多谢你告诉我，亲爱的。别担心大叔的小姐，弗兰德会找到他的。我们能猜到他去哪儿？

0: 没事吧？
1: 他没事，那必须得让他暖和过来，让我来。
0: 对，我房间里有火，快快拿毯子来。
1: 还有白兰地，快！这是屋子，小姐。
0: 我看马瑞安需要大夫。布兰德上校，您会累垮的，别担心，休息一天他就没事了。
2: 要相信哈里斯是个最好的大夫啊。
1: 他怎么样，大夫？
3: 传染性感冒，真想不到他在一个那么年轻的人身上发作的这么厉害。帕尔默先生，我建议你赶快把你的孩子全部送走。
4: 温蒂夫人，温蒂夫人。
2: 亲爱的大使屋的小姐，我感到说不出的抱歉，如果你要我留下，请不必客气。
0: 帕尔默先生，您真是太好了。但是布兰德上校和哈里斯大夫会照看好我们的，非常感谢您所做的一切。
1: 看来他的病没有起色。
0: 你做的已经很多了，
1: 给我派点活，大使屋的小姐，我都快疯了。
0: 要是我妈妈在就好了。
1: 当然，

按你的说的，小姐，你妹妹的病情十分的严重，你必须有所准备，我马上就回来。

马瑞安，请你一定要挺住。马瑞安，求你康复。我不能没有你。我求你康复。我什么事情都能忍过来，我能忍。可是我求你，亲爱的。马瑞安，别扔下我一个人。艾莉娜。

0: 没危险了，他脱离危险了。好了，我的宝贝，我的玛丽安。
1: 艾琳又在哪儿？
0: 我在这儿，亲爱的，我在这儿。
1: Brandon， 谢谢你。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虽然海上依然恶浪翻滚，吞噬着大地，而大地却不再受损。
2: 他不像威尔比那样潇洒，不过他的外表更顺眼。在威尔比的眼睛里总有些什么东西让我挺反感的。
1: 因为任何东西，不管它来自何方，都会被潮水带向一方。因为什么都没有失去，但如果细细找寻，还会找到什么呢？
3: 我们明天继续好吗？
1: 哦不，我必须得走。
3: 走？上哪儿？
1: 这个我不能说，是个秘密。
3: 你不会长期离开吧？在那儿，我就是在那儿摔倒遇到威洛比的。
2: 可怜的威洛比要抱憾终生了。
3: 你是说如果他选择了我就会心满意足？他可能为爱而娶一个没钱的妻子，但不久就会把对钱的需要放在对感情需要之上。如果他现在有我一半那么痛苦，也就够他受的。
2: 你把自己的品行跟他相比？
3: 不，我是和应有的品行相比，就是和你的品行。
4: 你再不好好保养会弄瞎眼睛的。
5: 我替你买了牛肉，夫人。
2: 艾克塞特的牛肉很便宜，都是给玛瑞安买的。艾塞特人多吧？
5: 是，夫人。布瑞斯夫人告诉我，波尔小姐再次中风了，她失去了知觉，高尔喝醉酒被辞掉了。哦，菲拉斯先生结婚了，但是你们知道了。
2: 谁告诉你菲拉斯先生结婚了？
5: 我见到菲拉斯夫人了，就是过去的露西斯提尔小姐，她和菲拉斯先生在新伦敦旅馆买东西，我正好路过看见斯提尔小姐，就脱帽行了个礼，她问起了您和所有的小姐，特别是达什乌德小姐，便要我带她和菲拉斯先生向你们问好呢，还说一定要给你们送一块蛋糕。
3: 菲拉斯夫人好吗？
5: 很好，瑞安小姐，她说她非常心满意足，因为她一向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我就斗胆地祝她幸福。
2: 谢谢托马斯。
4: 啊，是给我们的。
2: 那是什么？
6: 不知道，但很重。
2: 我终于找到一架适合放在客厅的钢琴，我一两天后返回，希望你已经学会附上的乐谱。你们忠诚的朋友克里斯多夫·布兰顿。哦，亲爱的，看正好，
7: 来，给你凳子，小姐，端茶来。
4: 他一定很喜欢你。
3: 不是送给我一个人的，是给我们的。
2: 布兰顿上校来了，玛丽安。
7: 我看他不是上校。
2: 他说了今天要来，你得为他弹你的新歌，玛丽安。
4: 埃德玛，他是埃德玛。
2: 别紧张，我们必须冷静。
7: 嘘。午安，菲拉斯先生。
8: 午安，女士们在吗？
7: 在。
8: 好，请放下。
7: 菲拉斯先生求见。
2: 爱德华，很高兴见到你。
8: 大叔的夫人，玛丽安小姐 ，Margaret， 大叔的小姐，你们各位都好吗？
7: 谢谢爱德华。

0: 都挺好。
1: 哎，我们享受着不错的天气。我们是的。
2: 这让我很高兴。陆明确实是。干什么？
0: 我向你道喜了，爱德娃。
2: 哦，谢谢。
0: 菲拉斯夫人她好吗？
2: 她非常好，谢谢。
0: 菲拉斯夫人在新教区吗？
2: 我母亲她住在伦敦。
0: 我问的是爱德娃·菲拉斯夫人。
2: 你们没听说？我想您的意思是说是指罗伯特·菲拉斯夫人吗？
0: 罗伯特·菲拉斯夫人。
2: 是的，我收到了一封信，斯蒂尔小姐的信，或者我该说是菲拉斯夫人的信。她想通知我说她的感情已经转向我弟弟了。罗伯特，他们是在伦敦促成的婚约，有鉴于此，我觉得斯蒂尔小姐和我的婚约也就顺理成章的解除了。他们上周举行的婚礼在普利茅斯。
1: 这么说，你没结婚？
2: 没有。艾莉朵，我遇见露丝的时候还很年轻，要是我有一份职业就不会那么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了。我在诺兰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我说服自己你对我只有友情，我只是在心里七上八下而已。我这次来别无他求，只想告诉你我现在自由了，我的这颗心永远是

0: 还坐下了。
1: 忙什么？
2: 你下来，快下来。
0: 你还看到什么？
1: 这样。
0: 他跪下了，
1: 我跪下，
0: 向他跪下了。

0: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理智与情感》电影故事的最后一部分。马瑞安在身体恢复健康的同时，最终理智地选择了善良体贴的布兰登上校，而姐姐艾莉诺也接受了失去财产继承权一无所有的爱德华。姐妹俩似乎都在爱情和婚姻的天平上平衡了理智与情感的分量。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张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芒果音乐榜呢是杨洋。先开场第一首歌，会让你回想到达达乐队曾经很多的作品。我们一开始来回味的，这是选自达达乐队的第二张专辑《黄金时代》当中的一首歌。原本彭坦是想把这首歌取名叫做《四季》，但是觉得《四季》这个名字太平凡了，所以呢，给它取名《Song F》，什么意思呢？《Song of Four Seasons》听起来像是四幅美丽的画面，好像有少年的身影在当中。回味到达达乐队曾经的一些代表作，你会感怀那个年代的黄金时代，愿意把那一段听歌的日子刻到回忆当中。

红毯的四季果然是不平凡的。今天没有跟你放达达乐队的旋转木马，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第二张专辑《黄金时代》当中的一首歌《Song F》。正在收听的是芒果音乐榜，杨洋在这儿。接下来音乐继续，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余佳运，词曲演唱人都是他自己。余佳运带来这首歌《和你》。

0: 配炙热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也许我们都是在日复一日的重复着单调的工作或者是生活，然后会在无尽的循环当中呢，去寻求着意义或者是价值感，怎么样承担那些无形的重压呢？那接下来这首歌有点荒诞，我们听到是达文西乐队《肥胖治愈中心》。

听完这首歌会不会感觉自己是一个灵活的胖子，因为手和脚会跟着一起颤动。来自达文西乐队的肥胖治愈中心，正在收听的是芒果音乐榜，我是杨洋。你可以来关注李宇春周末愉快企划，是一个完全 live 的一个表现形式。然后呢，第一首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从这首歌开始了他整个周末愉快的 life 的故事。舞曲也是可以很文艺的复古电子曲风，把你拉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宇春的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军
0: 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榜。
1: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杨洋在这儿。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 KL 刘聪的《黑孔》。
2: 他看着窗外的风景，四月的天空很干净，桌上的文字太拥挤，想出去

0: 像班里总有这么一个男同学，念书的时候呢，总是说着一些看起来不切实际，然后天方夜谭的一些愿望或者是梦想。然后毕业多年之后呢，你们再相聚的时候，就发现哇，原来他真的实现了。
1: 快点起床了。
0: 歌曲来自 K.O. 刘聪 Hey Com
2: 等一个自然而然的
0: 芒果音乐榜，我是杨洋。音乐新势力呢，这一组合这支乐队他们来自北京，但是成员主唱啊、吉他手啊、贝斯鼓手，他们通通都是从事跟音乐截然不同工作的人。这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歌曲名字想去海边。

曲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名字叫想去海边，这是主唱恢宏啊，他的一段恋情结束了。在恋情结束之后呢，他就把这首歌写给了他相恋十年的女友。正在收听的是芒果音乐榜，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即便是听起来有点尴尬，但也会微笑。原来生活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但是我们依然在走着。我们听到是毛不易的《于是没有洗头》。

0: 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好啦，接下来继续芳心收集行动。我们听到是王以太和刘志佳的《危险派对》。

0: 边是时间，中间的是印记。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好了，接下来这首歌呢，我曾经一度无限的循环它。给你的感觉就是某一天你听到了一首很好听的歌，然后呢迫不及待的想认识一下这首歌歌手是谁，词曲作者是谁，然后呢搜一下发现原来是十几年甚至二十年前的歌，原来原唱是大张伟。来吧，这首歌来自花儿乐队的《稻草上的火鸡》。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自从毕业了之后啊，我就一直在想着怎么发财，怎么引进风投，让我光靠聪明劲就可以捞到第一桶金。现在我终于有成果了，经过不断的思考，我找到了一个生财之道，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体验。那就是在宾馆入住之后，一般情况下都会遇到你睡一个枕头吧有点矮，你枕两个枕头吧又太高了。由此我就想到了，我可以雇一帮人专门给宾馆提供150%高度的枕头，肯定能发财。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在单位里啊，最看不惯那些得意洋洋情场上还经常非常成功的人，在这我就想和他们辩论一下，真理不辩不明嘛。接下来你们那些高富帅听好了，如果有很多异性追求你，那你首先要做的并不是沾沾自喜，而是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自己不够优秀啊，才会让那么多的人那么自信自己能够追得上你，才像苍蝇一样纵着你啊。难道这个时候你不该自卑吗？还在那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多受欢迎呢，是吧？这叫愚蠢，懂吗？
2: 三言两语，
1: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1: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1: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1: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1: 闲言碎语。
0: 我们总结，这生活的艺术啊，在于

0: 于有度，
1: 虚心过头就是虚伪，
0: 自信过头那就是傲慢，
1: 原则过头就是僵化，
0: 高兴过头了那就成放纵了，
1: 威严过头就成摆谱，
0: 随和过头了那就成盲从了，
1: 胆大过头那就是张狂，
0: 直率过了头有的时候吧就会变成草率了，
1: 幽默过头那叫臭贫，
0: 对门可不是那样，
1: 我们欢乐正前方一直是介于快哭了和快疯了之间的一档节目，
0: 正所谓张弛有度，
1: 不温不火，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这个我们调查过，在我们节目的说长道短这个小环节里，大家最喜欢听什么样的故事呢？是和爱情有关的故事。而一旦说起爱情呢，这个我们的故事的主人公一般都会是我们的编辑啊，发生在我们周围同事身上的事儿，永远是我们节目的主题。这个著名的人物他是谁呢？这就是我们勇敢坚强的主力编辑旭旭啊。这个说起我们旭旭找不着对象的原因，我们曾经深入的分析，一方面呢是他这个人的长相啊，在群众当中的接受度并不高啊，但是重灾区还是在于他这个人的脑子。
1: 要说我们编辑旭旭吧，就是人太实诚，一点心机都没有，说什么话都不过脑子。单位里同事聊天是一回事儿，但是在女孩面前你就得多注意了。
0: 没错，你得记住了啊，跟女孩说话有两点一定得记清楚了。第一点就是不能说话太直，第二点是不能意气用事太冲动。
1: 就这两样我们成天跟旭旭念叨，结果呢他一样都没听进去，终于有一天旭旭酿成了大错。
0: 越描越黑。
1: 话说前一段时间旭旭好不容易处了个对象，我们都震惊了，就旭旭这颜值，这世上还真有跟他才貌相当的姑娘。
0: 可是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呢，就听说这俩人散了啊。原因是什么呢？是这两个人啊为了芝麻大点的事吵起来了，吵完了之后呢，旭旭作为男的主动要跟这女孩去道歉。
1: 就是因为这道歉，这本来啊能破镜重圆的事彻底黄了。当时是这么回事，话说旭旭呢把人姑娘给约出来了，
0: 到了约会地点之后，我们旭旭就非常诚恳地对人家姑娘说，那什么别生气了行吗，我知道错了啊。听了这话之后，那女孩呢有点不依不饶。
1: 别介啊，道什么歉呀，大不了分手呗。
0: 一听这话旭旭当时就慌了啊，赶紧上去继续献媚。不是不是，那什么你听我说啊，你先别着急着下定论，我为什么又来给你道歉你知道吗？你就是因为我喜欢你啊，你打死我都不能跟你分手。听了这话吧，姑娘当时心里吧已经开始不生气了，而且变得特别高兴。不过呢这嘴上坚决不能服软，于是这姑娘就继续教育我们旭旭。
1: 我长得这么难看你干嘛喜欢我呀，你要是喜欢难看呢你找一个比我更难看的去啊。
0: 这句话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这是女孩在撒娇，接下来就应该夸这女孩漂亮，然后这事儿就应该过去了。没成想我们的旭旭在关键时刻依然没有让我们失望，他是这么说的，哪那么好找啊，比你难看的找不着了，我的心里只要你。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5: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以前啊经常听人家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啊总有一个女人。长大了之后我才发现，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这句话其实不够准，并不是所有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的。我的经历告诉我，大多数成功的男人在成功之前他是没有女人的。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过来人，所以呢有一些感悟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子啊。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真正成熟的男人，是不会没完没了的秀恩爱的，太幼稚啊。你打个比方来说吧，像我这个岁数的男人啊，一般到了什么 KTV 呀、酒吧呀，我都会主动把我的结婚戒指拿下来，照我看这是对这种地方最起码的尊重，你们说对不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2: 我妈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在社会上有很多人说我们这种人啊没出息，不能吃苦。面对这样的非议，我在这儿要代表我们所有的优质青年非常真诚地说一句话，其实我们对生活的要求是非常低的，只要熬夜不猝死就行了。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在这儿有些人生感悟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时值这个飞速发展的网络时代，国家鼓励创新，年轻人们呢也都跃跃欲试，但是我在这儿要劝大家一句，大家一定要冷静。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如果你们突然觉得自己的想法非常非常有创意，非常非常的有新意的时候，那很可能十有八九是因为你的知识面太窄了。
3: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请听脑筋急转弯，题面是，
0: 请问一个人脾气特别的倔，别人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没有人能要求他按别人的想法做事情，他总是自己想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你说像这样的人最适合干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哎呀，我跟你说，那最适合他的职业就是理发师。话说这天，一哥们儿去理发店，洗头小妹给他围上了围布，看到他的表情之后，特别惊讶地问：“哎，大哥，你这眼睛咋这么大呢？”听了这话之后，这哥们儿艰难地回答道：
4: 不是妹子，你这不是眼睛大小的事儿，你要再勒紧点吧，恐怕舌头就出来了。
0: 话说这天在家里，老婆突然问老公：
5: 老公，如果我在街上有人管我叫美女，那我该怎么办呢？
0: 老公答：那你就得赶紧扶着人家过马路，你就这眼神还敢出门呢？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6: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7: 欢乐斗牛，
3: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8: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3: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9: 前方
3: 欢乐运行，
9: 它正转，
3: 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念一下。
0: 本人是一公司白领，刚上班没多久，自己也没租房，也没钱买房，所以跟哥哥嫂子住一块儿。我这哥呀，一直都怕我嫂子，我这嫂子也特别厉害，动不动就跟我哥吵嘴。我呢，既然住在人家家里头，就得负责劝。这不是就昨天，我哥跟我嫂子又吵起来了，我呢，就自然而然的进了客厅，开始劝。可没成想，这回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我嫂子是气坏了，在那儿哭的鼻子都不通气儿，我劝了半天都不管用，最后吧自己骂累了，坐在沙发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倒了半天气儿，然后过了好半天，又在沙发上有气无力的抬起了手，指向了窗户，然后对我哥说了一句：
5: 我跟你说，要不是还有几个快递在路上，我今天真想死了算了。

0: 小咖诊传二，
1: 伪装。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前两天我收到一份请柬，是我前男友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我心里想，我单身一个人去参加他的婚礼多尴尬呀。这时我闺蜜突然走过来，递给我一个大枕头，然后对我说，亲爱的，你把这个塞在你衣服里。

0: 你就假装你怀孕了，别人瞧不起你。我觉得这个主意挺好的，于是第二天我就挺着个大肚子来到了我前男友的结婚现场。结果我刚走到门口，一大爷就冲上来问我是谁。当时我特大方的回答，我说我是新郎的前女友。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大爷一听这话，一把就把我拉到一边去了，然后塞给了我5000块钱，然后对我说，
1: 这位姑娘，我算是服了你了哈、啊，你要不你就先甭进去了，你赶紧走，咱有啥事儿以后再慢慢说，你还行不？

0: 笑咖正传三，味道。
1: 人人有志青年一枚，周末闲来无事呢，总是爱上街瞎溜达。昨天在街上溜达的时候呢，就看到路边有个大姐呀在擦皮鞋。于是我呢就坐在了椅子上，想让大姐呀帮我擦擦我刚买的皮鞋。不过我刚坐那儿开始擦没一会儿啊，这个大姐就突然抬起了头，向我提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0: 小伙子，你咋不抽烟呢？
1: 听了这样的问题，我先是一愣，然后我立刻怀着一个环保的心，我向这位大姐解释一下。我说我呀不抽烟，主要是因为我不想让你离我这么近的时候抽到我吐出来的二手烟。我这个人特别的环保，特别的公益，你懂吗？没成想我这么一说呀，大姐特别的感动，摇着脸不跟我说那没关系，那没关系。我当时很好奇呀，我当时又问了大姐一句，我说这位大姐呀，你是不是特别喜欢闻香烟的味道啊？没想到大姐是这么回答我的。
0: 没事儿，你不抽就不抽吧。大姐是挺喜欢香烟的味道的，尤其是帮你擦鞋离你脚特别近的时候。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2026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达10.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1%。截至2025年，中国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出口中国正成为越来越多外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重要选择。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7月底，国家标准中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74亿次，下载量超过5300万次。上线仅3个多月的国家标准外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2万次，下载量超过16万次。智慧城市时空基础设施、评价指标体系、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等人工智能与安全方面的国家标准阅读量和下载量位居前列。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十五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关注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近日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
2: 目前呢，我国进入迎峰度夏用能的高峰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部分地区出现了阶段性高温热浪。为积极应对极端气候，做好迎峰度夏煤炭保供工作，煤炭行业充分发挥大型现代化煤矿和智能化煤矿优势，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
3: 专家表示，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AI 加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大数据与算力用能继续快速增加，拉动能源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煤炭仍将是全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主体和兜底保障重要力量。
2: 咱们再来关注著名作家余华再次打假啊！近日很多朋友关注余老师已经打假好几次了。在近日的央视采访中，余华表示，从2017年开始啊，他就公开澄清散文《家徽》不是自己写的，至今都说了9年这事儿了。但最近余华版《家徽》依旧在社交平台上扩散，他不得不再次出来澄清这事儿。
3: 据了解呢，散文《家徽》是湖北作家胡承忠1995年发表在杂志《百花园》上的。那为什么作者后来变成了余华？什么时候开始的？余华自己也不清楚。
2: 在一次活动中，余华老师还遇到了这个咱们原文作者胡承忠，还特意跟人道歉去了。这事儿后来就发展越来越复杂，甚至有电视台啊，把这个《家徽》当作成余华的代表作，把余华请到现场参与节目来了。再后来，署名余华的散文《家徽》竟然出现在一些语文试卷的阅读题里。
3: 那好在呢，余华的再次声明获得了关注，目前网上很多家徽的链接已经删掉了错误信息，一些博主也进行了删帖，还有 AI 工具也捕捉到了信息进行了更正。
2: 明明是一条错误的作者信息，在余华郑重澄清后多年依然在网络上蔓延，这不仅让余华无奈，对原作者胡承忠不公，对蒙在鼓里的普通读者来说也是一种伤害。
3: 那其实呢，遭受这类苦恼的也不只是余华。2022年，莫言也专门发表过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名字就叫这些作品真不是我写的，就集中辟谣了一些挂名的作品和金句。此外啊，像白岩松、屠呦呦等名人同样也遭受过各种伪作的叨扰。
2: 这些挂名作品屡禁不止，少不了流量逻辑的助推。对于平台而言呢，一条署名余华的作品，它能带来的点击转发高于一般作家，也更容易被算法判定为优质内容，进而获得更多的推荐位。
3: 那么在专家看来，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平台有义务要进行内容的清理，比方说对涉及知名作家名人姓名的内容要进行更严格的筛查审核，避免虚假信息流传。对签名版、亲笔本这类商品呢，需要仔细的核对货源和授权证明，重点防止冒名产品收割读者。
2: 同时呢，AI 企业也要建立防范机制，针对被证实的虚假署名信息建立负面清单机制，避免这大模型啊持续的从被污染的语料里学习错误的关联。
4: 其实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啊，余华按说名气那么大，
2: 对
4: 啊，竟然他在这个问题里，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弱势一方。这除了说在广大的网友面前，在流量面前他弱势之外，你还能够看到传播的惰性。这事儿也不是只有余华经历，或者每一个学习的或者是在文字当中沉浸的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是有张冠李戴的情况，甚至我前两天听马瑞芳在介绍聊斋的时候，他认为某一版本的教材当中关于聊斋的某个章节的一些表述是错误的，可能影响到孩子们学习语文和背诵一些知识点。这一点说完之后，我觉得有一个误传的放大性。 如果说余华不去感觉到无奈，如果原作者胡承忠他没有觉得不公，你会发现过去的一两百年这些事情频繁的在出现，有些话他也不是萧伯纳说的，但就是安在了萧伯纳的身上，什么你不要和猪摔跤，因为你会弄得一身脏，然后猪还很高兴，还有什么想结婚就去结婚，想那个单身就单身，反正最后你都会后悔。包括钱钟书，就是他就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当时把他的《围城》改编成电视剧的时候，他就说反正我瞎写的你们就瞎改就是最后很多事情是要靠当事人把这件事情都看淡，让他们随风而去。
2: 我觉得像余华现在还有机会澄清，已经故去的那些大家们，
4: 没有办法澄清。
2: 后来大家做出一个梗图啊，就比如说鲁迅先生，下面配的大字是什么呢？这话不是
4: 我说的，
2: 确实。
3: 关键是现在这种信息传播哈，可能跟之前完全是不一样的方式，是各种增量级的传播，这个影响还是不小的。
2: 确实，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好，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这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这样一个话题最近冲上了热搜，说刚买的手机壳呢有浓烈的塑料味，咱们手机使的时候如果发热了它味道更明显，这可能就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一个信号。
3: 那为什么手机壳会成为健康隐形杀手呢？这个行业哈，准入门槛极低，仅需要购买模具就可以批量生产，很多的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塑料、工业级染料，甚至违规添加了廉价助剂。从业者透露说呢，正规原料每吨是上万元，那么渗入了这个掺入了废塑料成本之后呢，能够降三分之二。
2: 那部分商家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呢，往往携带着塑化剂、多环芳烃、重金属等有害的物质。
3: 那也提醒您，在选购手机壳的时候要认准 3C 标志，使用新壳之前啊，可以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一周，别让日常小物件成了健康大麻烦。
4: 我们总说板子打在谁身上，你会发现手机壳这个问题板子打在某一个环节问题解决不了，因为它链条比较长，首先从医疗废弃物它怎么流入市场，它的方向问题上这个监管就是一个部门，你这个就没做好，
2: 你怎么让人买着的。
4: 是，然后呢生产的时候，生产端呢它的入门门槛极低，只要有一个什么压缩手机这个塑料的那个模具，你就能压出各种各样的手机壳来。然后呢手机壳算什么？它不是日用品，也不是化妆品，也不是，更不是食品。所以它的现在的那种强制性的国标好像也没有。然后就是销售端，平台上销售，零售店里销售，各个环节通通都有一点失手，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关键举证又很难。虽然说我觉得就是手机壳它可能通过长时间握在手里，或者说天气热，它有一些有毒物质可能会渗透到不能说渗透到身体，反正对身体肯定是有一定的害处，但你又没有办法把它这个害处和你直接的疾病
3: 关联上，
4: 没有因果关系，那怎么去做这个举证啊？所以就是监督部门每一个环节放松了，引起了这样的问题。
2: 这是啊，这是一个整个系统性的问题，
3: 要让监管前置。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咱们说说看书的事儿。
2: 嗯，
1: 近年来各大书展结合着流行趋势，开发出各类新潮活动啊。那一边是读者在旧书堆里耐心的淘宝，另一边是什么呢？ AI 领读、沉浸式体验、书中场景，这些新技术展示出来的未来阅读场景，新和旧融为一体。那 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如何体现，又该何去何从呢？
2: 嗯，我们先来看看一些现象哈。北京书市吸引了30多万人走进了朝阳公园、首钢园、圆明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四大展场，淘书啊、买书啊、看书。其中呢，朝阳公园设置了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还有老期刊以及真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
1: 另一方面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也挺吸引人的。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的皮肤，一开场生龙活虎啊，跟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那读者把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间呢就能在屏幕中展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场景在今年的上海书展呢成为了一道热门的打卡处。
2: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呢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简陋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不过呢， AI 时代纸质书仍然具备存在的价值。
1: 他介绍，从可预见的角度来讲啊，看不到纸质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天。首先呢，有些领域纸质书是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喜欢读纸质的绘本，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读物也类似于玩具，有这种物理感。
2: 而且呢，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深度阅读哈是数字化方式他做不到的，它既是读物也可能是藏品。另一方面，做传统学术的需要纸质版，拿注释举例，纸质版呢还是权威出处。
1: 华东师范大学子江特聘教授许继林认为呢，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那 AI 的长处啊是给现成的答案，但是看书呢需要通过咱们自己的思考获得答案。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怎么把注意力集中在书本里，沉浸进去。
2: 从市场角度来看，有人认为纸质书是书香，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是呢，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靠推销纸质书来生存，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1: 嗯，
3: 在点评之前得提醒大家不要买盗版书，因为盗版有一些油墨，它也是含有高致癌物的哈。要买就买正版书，因为看书的时候您可能离这个油墨都特近，对身体也不是特别好。只有看正版书对健康才没有危害。未来哈 AI 时代，这个纸质书已经不是说谁替代谁，应该说是它不太可能被替代。
1: 对，
3: 因为它还有一个收藏的功能。
2: 嗯，
3: 从小孩子们要摸这个纸是什么样的触感，从玩到藏，这些是永远替代不了的，但它肯定会跟电子书形成一种稳定而微妙的平衡。
1: 是，你这个书架上摆一些纸质书，有的时候拍个照片也能用一用。

0: 吧？
1: 是。
0: 真的别笑，很多人是这样的，买回来就认为自己读过了。
1: 对，但只不过就是要提醒那个出版社不要死守老路了，
0: 确实
1: 要转换思维。
0: 这些年对他们的冲击太大了。来，咱们看一项运动啊，这两年很多健身爱好者运动清单的一个新词儿叫什么呢 ？High Rocks、
1: 哎、
0: 啊，从健身房里的小众项目一路跑进大型场馆，再到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的打卡分享，这股风啊是越吹越猛了。
2: High Rocks 它的规则呢并不复杂，也是凭借着低门槛的标签吸引了大量健身爱好者前去体验。简单来说，就是跑一公里，完成一个功能站项目，再跑一公里，再做一个功能站项目，重复八次。这八个功能站呢分别是滑雪机、雪橇推、雪橇拉、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健步蹲和投掷药球。
0: 嗯，这个低门槛是带引号的，因为这个规则不复杂可不代表这个强度不大、啊、
2: 是的，
0: 对于咱们很多普通人而言呢，咱们跑个五公里都不一定坚持得下来、
2: 嗯、
0: 更何况参加一场 High Rocks 要跑八公里啊！有人就开玩笑说啊，这里边每一个项目都可以上医保的程度了。
2: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这个吸引力的数据哈。2024年11月北京首站呢约有1700人参加，2025年4月上海站约有3600人，到2026年的5月上海站的参赛人数已经超过了1万啊，不到两年单站规模至少扩大到最初的 5.9 倍，赛事也从北京、上海向武汉、杭州、深圳和三亚等城市扩张。
0: 虽然参加 High Rocks 的门槛低，但也不是零门槛啊。首先第一步就是你交报名费。
2: 嗯，
0: 上海站的报名价格为例啊，个人组每人是699块钱，也就是700块钱，双人组每人654.5元，四个人接力组每人是412.25元，就是你只想在旁边加加油，你还得买60块钱的观众票。
2: 哎，就是都能够参与哈。那 High Rocks 呢也在努力把这场比赛变成一门全年运转的生意。根据 High Rocks 365官方公众号啊官宣合作健身房的统计，2026年官宣343家，这些呢仅仅是官宣合作健身房。根据官方的数据，全国已经有600多家健身房和 High Rocks 建立了合作，并开设了这个备赛课程。
0: 嗯
1: 嗯，挺好的，就是大型场馆和年轻人的刚需形成了双向奔赴。因为大型场馆它办赛事它需要等，不是老有赛事在你的场馆里办的。
0: 对，
1: 等赛事靠租赁或者吃补贴，这些有点随机。再有就是一旦开门就是天价的维护费，一天两天还行，如果一年两年这样等下去，对大型场馆的发展来说不是好事。还有呢，年轻人啊，这个真的是要心疼心疼他们，现在年轻人他的不确定性太多了。可是呢在这个 High Rocks 里，他通过高强度这种运动，就是汗水能够换来真实的排名、
0: 啊、
1: 这种确定性给他们心灵上的那个满足感，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一般的运动能比得了的。
0: 对，
1: 哎，然后那个在真实场景下进行的社交，可能在某些方面对他们有极大的情感和情绪的满足，
0: 是
1: 这个挺好。就是希望他能够持续哈、啊，这个商业模式能够更加持续。
0: 嗯、
1: 哎，年轻人也把身体练得棒棒的，咱不要当那脆皮的年轻人。
0: 对，大家也量力而行啊，觉得这个挺开心。第一次去你真不一定下得来。
2: 当然，我觉得他更多的就像刚刚孙畅说的，不仅仅是强身健体，他也成为了一种就是啊释放压力也好，社交的一种方式也好。

0: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关注遗产继承的案件。有一位独居的曹大爷，他一直得到了居委会的照顾，于是呢就和居委会签了一份协议，由居委会负责他的养老，百年之后将这个遗产都赠与居委会。后来曹大爷寿终之后，和他多年无来往的四个子女突然冒了出来争遗产。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刑法资讯。男子因为捕捉了54条鲫鱼，被北京顺义法院一审判处拘役两个月，缓刑两个月。公诉机关指控方某使用电鱼工具捕获了鲫鱼54尾，共计是 1.85 公斤。法院经审理认为，方某违反保护水资源法规，在禁渔区和禁渔期使用了禁用工具和方法来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鉴于方某主动到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依法对其从宽处罚并宣告缓刑。最终北京顺义法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被告人方某拘役两个月，缓刑两个月，该判决已经生效。曹大爷在附近居民眼中呢是不善言辞，独来独往，从30多岁起就独居，没有听说过他有妻儿老小。在2003年，78岁的曹大爷赶上了拆迁，居委会呢为他补了差价，把他安置到了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但是曹大爷又有了新的烦恼，他为自己的养老犯了愁。这时候他就想到了对自己照顾很多年的居委会，于是呢曹大爷就在自己的弟弟妹妹的见证下和居委会签了一份处理意见，上面写明了由居委会按照无保户的待遇给曹大爷养老送终，曹大爷的动产及不动产在其寿终之后由居委会处置。那此后的16年当中，曹大爷确实得到了居委会的照料，有专人的看护，发生活费，带他去看病并治疗，并支付了这个住院费，每逢过年过节还要送上慰问金等等。在2019年，经过曹大爷同意，居委会把他送到了养老院，并且支付了费用。后来94岁的曹大爷在养老院去世，居委会又发了6万多元为他办了丧事。大爷去世后，居委会收拾遗物时发现大爷还有11万多元的现金和一张存有18万多元的存折。没过多久呢，四个自称是曹大爷的子女的人出现了，说要继承遗产。那经过鉴定呢，这四个从天而降的陌生人还真是曹大爷的子女。原来大爷在年轻时就离婚了，妻子对他有怨恨，不允许子女看望父亲，后来母亲也改嫁了，这四个子女也从来没有看望和赡养过父亲。大爷就回到了无锡老家，多年都和妻子孩子没有任何来往。那这时候面对当初居委会和大爷签的处理意见，子女们也提出了质疑，说这个意见当中通篇都没有遗赠抚养这样的词语，不能认定是遗赠抚养协议，并且说居委会仅用无保户的待遇就让曹大爷200万的财产予以回报，这也违反了公平合理原则。于是双方为这个事儿就对簿公堂。法院审理认为，曹大爷和居委会签署的处理意见虽然没有注明是遗赠抚养协议，但是从内容来看，应当认定本质上是一份遗赠抚养协议。16年里，居委会尽到了抚养的义务，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世界的关爱，这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法律虽然无法还原居委会对曹大爷的照顾的具体情形，但是曹大爷活到94岁高龄才去世，本身也说明了一切。最终法院判决，曹大爷留下的房屋现金股权存款的本息 归居委会所有。那这个意见的法律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宋文奎律师。你好，宋律师。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宋律师。
4: 法院认定啊，这个处理意见本质上是一份遗赠抚养协议。那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法律概念是什么呢？
2: 遗赠抚养协议是遗赠人和抚养人之间关于抚养人承担遗赠人的生养死葬的义务，遗赠人的财产在其死后转归抚养人所有的协议。这里的抚养人呢，是指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公民或组织。遗赠抚养协议呢，是一种平等、有偿和互为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法律关系。根据这种协议的规定，抚养人承担遗赠人生养死葬的义务，并于遗赠人死后取得其遗产。然后遗赠抚养协议呢，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公民之间的遗赠抚养协议，一类是公民与组织之间的遗赠抚养协议。
4: 我们这个案件就属于是有和组织之间签的一个协议。
2: 是的。
4: 那么遗赠抚养协议它会是有优先的一个法律效力吗？
2: 确实是这样的。民法典第1123条明确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由此可见，遗赠抚养协议的法律效力是高于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的。
4: 那么我们看到报道里说，老人的子女们啊，对居委会是不是尽到了抚养义务也提出了一些质疑啊。他们说居委会仅是给老人一个无保户的待遇，每年过节探望送礼做的并不是很到位。那么这个也和老人留下的这个上百万的遗产是不对等的，违反了公平合理的一个原则。那他们的说法有没有依据呢？
2: 我想是这样的，老人的子女呢，用商事合同中的公平合理的原则来衡量这份遗赠抚养协议，这本身就没有可比性，或者说我认为他们是在偷换概念。因为生活辅助和精神慰藉根本无法用金钱衡量，遗赠抚养协议有别于商事合同，反映的是生活中的互帮互助，虽然有偿双务，但难以衡量是否等价。从协议中咱们也可以看出，在居委会和老人遗赠抚养协议关系的建立之前，居委会就对老人已经关爱有加。
4: 是，
2: 他们也许只是看老人年事已高，无人照料，给予了老人一些帮助，但是老人却将这些点滴温暖记在了心中。在自己70多岁身体孱弱需要人看顾时，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儿女兄弟姐妹，而是居委会。在之后的16年时间里，老人也从来没有提出对居委会的照顾抚养有任何不满而想要撤销协议。最终老人以94岁的高龄去世。以上种种都可以说明居委会对老人进行了有始有终的长期照料，这种生活上的辅助与精神上的陪伴，我想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几十年未见的子女也不应该仅凭一些主观臆断来否定居委会多年的付出。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们看到生活当中，其实很多老人是把遗产给了子女比较多啊，或者是家属以外的人，但赠给这种组织的并不是很多见。
4: 对，
3: 那这样一个案件，这种判决对于老有所养有怎样的一个示范意义呢？
4: 是的，这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现如今呢，空巢老人、孤寡老人的养老困境呈现在我们面前，亟待破解。除了用五保制度兜底吃穿衣住葬之外，如何更好的养老，如何在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到精神赡养层面，让老年人享有尊严、乐活长寿，是值得探究的课题。本案呢为多元化解决社会养老问题，缓解养老压力带来了新思路，倡导了互惠互助的文明风尚，具有典型示范意义。曹大爷，本案中的曹

0: 积极助力养老，实质养老。从家庭来讲呢，让子辈知道父辈对养老方式有自主选择权，促进子女尽心赡养，弘扬尊老爱老养老的这社会风尚。
1: 嗯，
0: 从社会层面来讲呢，此案例也鼓励一些集体组织、公益机构、养老机构等对需要养老的老年人进行照顾陪伴，也有利于多元化社会养老体系的构建和发展。
1: 嗯，那假如说这个案件当中老人的孩子或者妻子他们也适当尽了一些赡养义务，咱们这是假如一下啊，那么这份当初和居委会签的处理意见还会把这个遗产全部给居委会吗？
0: 简单的回答、答案应该还是归居委会所有。我们常说法律是无情的、但是法律也是有温度的。
1: 嗯，
0: 法律的无情就刚刚体现在我们说到的遗赠抚养协议它的法律的优先性。
1: 嗯嗯，
0: 在这个案件当中，相当于法定继承人和遗赠抚养协议当中的抚养人发生了这个法律关系上的冲突。
1: 对对对，
0: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要适用民法典关于遗赠抚养协议效力优先的原则。
1: 嗯，
0: 那么即使他们尽了一定的赡养义务，但是如果抚养人按照遗赠抚养协议的约定履行了自己的相应的抚养义务，那么这个遗产就应该归抚养人所有。
1: 嗯，
0: 但是法律也有它温暖的一面。
1: 嗯，
0: 法律的温暖的一面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国民法典有如下一些规定。
1: 嗯，
0: 第一，对于继承人以外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参照这个规定呢，老人的妻子子女如果尽了一些赡养义务，是可以分得适当的份额的遗产的份额。第二呢，是遗赠人应保留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给予适当的遗产份额，在处理时应当为他们保留必要的遗产。第三呢，是遗赠抚养协议约定的遗产范围之外的那些遗产，这些法定继承人依然可以根据法定继承的原则进行遗产的继承。
1: 我们看到这曹大爷把遗产都给了居委会了，可能有网友就提出一些疑问，说居委会作为一个组织机构啊，它不像一个个人，比如说财产给个人了，我可以去把房子卖掉，可以使用这个房子，可以用这个钱，那么一个组织它怎么样来合法的处置这个财产呢？
0: 我想回答这个问题从两个方面回答一下听众。第一个呢，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究竟什么是遗产。遗产包括哪些范畴。随着这个现代社会的发展，公民的财产类型财产形式日益的丰富增多，虚拟财产已经成为常见的这种财产类型。所以民法典明确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换言之，也就是说凡是合法的法律不禁止继承的财产都是遗产。所以呢，除了我们传统概念当中的货币、不动产、有价证券、汽车等等之外，像支付宝啊、微信、钱包、余额、企业的股权、艺术作品，甚至包括网络上的虚拟财产，都属于这个遗产的范畴。第二呢，我想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归到居委会、村委会它作为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特别法人，他如何处置遗产的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因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它是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因此呢，在这个继承遗赠人的遗产时，他们这些遗产将继续用于当地社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但是现实中呢，除了这些现金或存款它是可以直接支配或使用之外，房子、车、股权、股票，还有包括古玩字画、珠宝玉器等等，显然居委会是或无法继承或是不便继承，这样就需要通过出售、
1: 拍卖等方式
0: 等变卖等方式用于变现，然后再继续用于公共和公益事业。
1: 总之他们要合法的来去处理这些遗产。
0: 是的。
1: 那谈到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啊，您刚也简略提到了一下，说公民是可以和个人或者相关组织来签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的，是吗？给我们再详细解读一下。
0: 是的。关于公民与个人或相关组织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民法典第1100

0: 158条明确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
1: 嗯，
0: 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民法典在继承法的基础上，其实扩大了抚养人的范围，
1: 嗯，
0: 不再局限于继承法当中的集体所有制组织这一种形态，而是包括了社会养老机构、民间救助机构等在内的组织，他们都是可以的。
1: 嗯，
0: 这个规定呢，也补益了过去制度设计的不足，有效填充了立法欠缺，有助于增加遗赠抚养协议的主体，调动社会养老机构、民间救助机构的积极性，满足养老形式多样化的需求。
1: 嗯，
0: 从而推进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不断提升老人等弱势群体的生存质量与人格尊严。
2: 对，特别是晚年生活质量啊。那这遗赠抚养协议也是为老年人安享晚年提供了更多的一个选择了，是这样吗？
0: 没错，遗赠抚养协议呢，是一种平等有偿和互为权利义务的民事法律关系，它的目的旨在为一定利益鼓励人们对需要抚养的老年人进行照顾，是财产行为与道德行为结合的社会互助行为。
1: 嗯，
0: 抚养人签订协议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获得财产利益，而是抚养帮助被抚养人，
1: 嗯，
0: 也就是保障被抚养人的生养死葬。
2: 对对，
0: 这其中的义务不仅包括物质的供给，还包括生活上的照料、精神上的慰藉，
1: 嗯，
0: 而且还需要抚养人的有始有终、长期持续的履行抚养义务。
2: 嗯，那么公民在和社会组织来签署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0: 我想签署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的是，因为它是个协议，
2: 嗯，
0: 它是双方都要对自己的权利义务进行一定的明确和约束。
2: 嗯，
0: 对于遗赠人来说，他签署遗赠抚养协议，他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有抚养能力的这个组织、机构来签署这个协议。
2: 嗯，
0: 同时，为了保证自己的晚年在生前有一个好的这个生活质量，
2: 嗯，
0: 他应该在他的遗赠抚养协议里面，对于每天的一日三餐、生活起居、衣物。这个医护、
2: 治疗、
0: 看病等等，要进行详细的约定。
2: 嗯，
0: 因为既然是个协议，大家就是权利义务的一个对等的约定。
2: 嗯嗯，
0: 那么同时我想，不光是对组织的一个限定，你要对遗赠人有相应的约定，就是说你这个遗赠人，首先你签署协议时一定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2: 嗯，对，
0: 你有一定的财产可供别人继承。
2: 嗯嗯，
0: 然后才能签署这个协议。
2: 嗯嗯，最好咨询法律人士更为稳妥一些。
0: 是的，是的。
2: 嗯，好，谢谢宋律师的解读。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接了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现在的生活作息啊，真的特别的奇怪，就不管下班有多晚，到家之后一定要玩三个小时才能睡觉啊、嗯。这三个小时呢，就好像是人体的休息刚需一样，你必须得休息三个小时才能睡觉啊、嗯。这三个小时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但是现在很多朋友有空闲时间的时候呢，就想去看看书，对吧？看书这个事儿，我就发现了，就你看书啊，白天看不行，你在车上看也不行，等人的时候看也不行，甚至无聊到爆啊，一直来回刷微博，切换着各种社交软件的时候看，它也不行。一定等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一看，哇，真是一本好书。

说到吃呢，我家附近有一家餐馆，这个老板呢特别有意思，就每次你到他家点东西的时候呢，他都会把这个东西拿给你先看一看。你比如说你点一个这个鱼锅，老板就会过来拿一条活鱼给你看看啊，这是活的啊。如果点的是一个鸡锅，他就拿一只活鸡给你看看啊，这个鸡是活的啊。然后这样久了之后呢，我就觉得他肯定就是在证明自己家的食材新鲜嘛。然后昨天我去他们家吃饭的时候，他就抱着一只活的鹅，然后就听到他特别小声对那只鹅说，那个你看看谁要吃你啊，这不关我的事啊。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人去旅游的时候啊，就不知道哪里好玩或者是哪里好吃，不过呢大家都有一个方法，就是看哪里人多就去哪儿，是吧？我之前跟一个朋友开车去玩啊，转悠到了一个地方，我说你等一下，你看那个地方我看着挺热闹的，我说你看那么多车。

车跟人，然后我朋友也说，应该是什么景点啊？走走，我们去看一看。然后我们就往前开了20米，一抬头，哇，汽车西站。而告诉大家，还是要多看看导航啊。

很多朋友呢都知道这个减肥的秘诀，都知道多吃蛋白质，少吃碳水，但有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做到。你比如说我今天，我本来好好的控制着自己的饮食，吃了一些鱼肉啊、虾肉啊这些蛋白质，就没怎么吃碳水，结果吃鱼的时候鱼刺就卡着喉咙了，然后我吃了2个半馒头我才咽下去。我觉得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但是好像就是跟故意的一样。还有一个就是水果啊，就很多朋友去买水果的时候都会问老板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水果甜不甜啊？我上次买的时候也是，我说老板这个水果甜不甜，然后老板就教育了我说，你这个问题问的小伙子啊，你这个问题就跟问你的女朋友爱不爱你一样，一点意义没有。你见过哪个老板说他家水果不甜的啊？有哪个女朋友说不爱你的啊？你拿个柠檬今天在我面前，我也会告诉你很甜啊，你信不信？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男生在谈恋爱的时候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女朋友就生气了。就是我一个女同事就跟我说，其实啊，就我们女孩子生气啊，从来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啊。就比如说男朋友有一次说，你刚买的洗面奶怎么是生姜的呀？啊，我听了之后觉得男朋友太蠢了，连青柠跟生姜都分不清楚。但又想起来男朋友不喜欢吃生姜啊，又想起来他做菜的时候都不放姜，又想起来自己不喜欢吃青椒，但是男朋友每次都放，每次都记得，又想起来男朋友竟然记得自己的前女友不喜欢吃豆芽。然后我就说，你自己一个人过吧，我想收拾东西就走。就是当男生提出一个问题，你看简简单单的，你的洗面奶怎么是生姜的，判断错了，女生就想到了这么多，对吧？她能不生气吗？

大家在上班工作的时候呢，都有想请假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你还要编理由，各种理由。我觉得可以编理由，我觉得领导也心里明白，但是我觉得各位编理由的时候一定得真实一点。那我听过一个最奇葩的请假理由，就是领导，我 QQ 异地登录了，我想去那个地方调查一下，我想找您请假。你这谁信？你像最近我一个朋友最近跟我说，说自己得罪经理了。我说怎么就得罪？他说他们办公室啊买了一个鱼缸，然后鱼缸里面呢养了几只透明的小虾。有一次呢，他们领导就戴着眼镜啊，可能视力也不太好吧，就说这是鱼缸里面养了什么呀？他说虾呀。然后领导一愣，还解释虾啊，领导。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想想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老师经常会用上课提问的方式来警告你，就比如说不要开小差啊，提问一下。我记得我当年在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上课就走神了嘛，老师就提问我说，李毅站起来，我就站起来，你来解释一下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当时呢就起身往教室外面走了。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老师表面上是叫我回答问题，实际上呢就是叫我出去。老师说，解释得非常好，你自己出去吧。然后以前毕业的时候呢，还会就是给自己写一段话，就是送给比如什么10年后的自己之类的。我们小学毕业的时候就写过，然后前段时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就特别想拥有一个独立的卧室啊，就不想让别人去打扰自己啊，就想一个人。现在长大了又想找个人跟你分享这间卧室啊，可能还有一些伤感。今天我还看到有网友说自己呢也快30岁了，周围的朋友呢都找到了稳定的伴侣，开启了下一段的人生。说现在让他最开心的事情依然是看书写字、买漂亮的裙子和化妆品啊、旅行、熬夜和姐妹们开派对。毕业之后的这么多年一直把自己当成女大学生。这个我觉得也没什么，也挺好的。是吧，就自己设置自己的人生嘛。而且大家也不要问别人年龄，你问的话就别人永远18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7: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8: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谢先生。谢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8: 你好，什么问题？
9: 浩工好，就是我车子有这一个问题了
8: 啊，
9: 就是开着开着啊，觉得所有的警报、警灯啊、警示啊全部亮了，刹车自动故障、轮胎气压故障，从头至尾亮个屁。
8: 灯，所有的灯都亮了，但是我想问一下，您的刹车有没有失灵？然后您的那个车速有没有失速？
9: 没有，没有输液，没有
8: 其他，一切正常，对吧？
9: 对。
8: 嗯，行，有两方面的原因，给您分析一下。第一，有可能是传感器的误报。第二，我想问一下，您的蓄电池上一次更换是什么时候？
9: 蓄电池啊，是走三年前了。
8: 三年前啊，我建议您可以考虑更换一下蓄电池。
9: 哦，
8: 为什么？
9: 就在变频。
8: 对，为什么？因为有可能是除了传感器误报之外，因为你没有其他的故障嘛，车辆没有其他的问题嘛，对吧？
9: 没有，对。
8: 也有可能是整车的这个总线通信中断，或者供电电压异常所导致的。如果是供电电压异常的话，那就肯定是跟蓄电池有关系。
9: 哦。
8: 因为你一旦是电压不稳的话，它会导致各单元的这个控制键啊，触发集体的报警，这是很正常的。
9: 好，
8: 重点关注这两方面，是不是传感器的误报，这个你可以忽视。但是如果蓄电池长时间没换了，我建议你去先不着急换，你可以去维修店检测一下，用专业的设备，他们有设备的，专业检测一下你的蓄电池的蓄电量。
9: 好，好，
8: 好吧。
9: 好，
8: 问题不大，小问题。
9: 好，谢谢。
8: 行，看你还其他疑问没有？
9: 啊，没有，谢谢。
8: 好，感谢参与，再见。三年了，哎，这位也该换了啊。问候线上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8: 哎，你好，什么问题？
10: 就是我刚刚在那个微信后台留言的，你说要打电话，我就打了电话。
8: 哈哈，行，因为二手车的信息呢，我需要知道更多的准确的消息啊。
10: 我这个车是那个全齐宗师版的19。
8: M8 宗师是吧？
10: 啊，不是，全齐宗师版的19。
8: 19啊，19不是 M8 啊。
10: 不是 M8。
8: 行，因为 M8 它也有宗师也有大师啊。
10: 对对对。
8: 好，是哪一年的车？
10: 2024年1月份的，跑了88000公里，是单位的户头。
8: 不是您个人的。
10: 对对对。
8: 19宗师，那当时这个价位应该挺贵的，38万多，宗师好像是。
10: 对对对，连上汽付的话将近40万了。
8: 是的，就是裸车价就是标价是38啊。那跟 M8 的宗师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啊。
10: 对对对对对。
8: 好，公里数跑了多少？
10: 88000了。
8: 88000公里啊，稍微有一点点多，因为24年的车嘛，毕竟公用车也正常了。只不过呢保值率方面呢就不如 M8 宗师了，因为 M8 呢它更便宜，相对来说保有量也更大。 E9 呢相对来说这是主要面对的本身就是公务市场，它的量比较小啊。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它的卖价，我先说卖价啊，肯定是18万以上，但是基本上也就维持在18万5 18万6 18万7，具体取决于车况了。这是卖价。收车价呢，由于您是非个人用户的车辆，是公司车，所以呢还会有一点点小的折损。收车价目前给您估一个值，16万8。
10: 16万8的，对
8: 对对。
10: 哦，那就折价也很多
8: 了。是的，我刚跟您说了，如果是 M8 的话那会好很多。 E9 因为本身人家就是一个冲高的车型嘛，售价都是30万以上了。这种车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众，也确实如您购买习惯一样，大部分都是公务用车。
10: 是这种情况的。好的，谢谢。
8: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来问候线上的钟先生，钟先生你好。
11: 你好。
8: 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11: 我有一个2024年12月25日原生上的凯迪蓝色叉 D 五，公里数是47000，这是新款的那个叉 D 五了。是那个叫好尊贵吧，取尊贵吧。
8: 是25款的是吗？还是24款的？
11: 25款，应该是25款，新款的那个。
8: 25款的
11: 是第一批出来，24年3月份25款的。
8: 尊贵是吧？
11: 啊，尊贵，对。
8: 指导价41万多的那款，我只说指导价，不说优惠价啊。
11: 啊，对。
8: 好，什么颜色？
11: 黑色。
8: 黑色的外观，公里数多少？
11: 47000。
8: 能不卖吗？
11: 先预估一下呗，看看合不合算呗。
8: XT5 本身现在终端优惠幅度就大啊，新车的入门级价格呢现在已经来到了一口价23万4900了。你可想而知，这个2025款的车型，那你是24年上的牌，目前阶段呢？
11: 25年1月份上的牌，24年12月份买的。
8: 这个时间把握的还不错啊，因为正好是一个自然年。但是呢，这车啊，目前阶段肯定是不可能去超过新车入门级的优惠价了。
11: 那肯定的。
8: 对，2025款的车型呢，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呢，它能卖个18万多，但收车价呢，差不多也就17万了。
11: 17万的样子。
8: 对，您自己掂量掂量啊。
11: 好的，
8: 反正我刚说的那句能不卖吗？您自己掂量一下。
11: 没事，我是看着那个电车现在就说也开的比较多油车，还是就是我开的每年的公里数比较大，所以就说要电车会少算一点，就可以。还是消耗会大一点，
8: 能理解。反正你对凯迪拉克这个品牌的保值率不要抱有任何的幻想。
11: 对，不是对价值很大的要求的，我是看怎么样划算。
8: 对，
11: 电车什么车现在好一些？
8: 对，你预算。

0: 多少吗？
1: 就是也就二十以内吧。
0: 二十五六啊，之前看过什么车没有？
1: 二十以内
0: ，之前看过什么车没有？
1: 没有，
0: 完全没有是吧？
1: 啊，电车没关，就是只是听他们说，但是没关注过。
0: 完全没有关注过 SUV 还是轿车，纯电还是插电式混动？您现在也没定是吗？
1: 没定，但是我心里的最佳预算就是那种好像增程之类的吧，就是说可以油电都能用的，因为我。工作人员偶尔可以开那个很远的长途。
0: 增程那你还是买插电式混动吧。
1: 混动吧，那就是混动吧。
0: 对对对，二十万以内的插电式混动可以选择的车型呢非常非常多。但是如果您现在没有下手的话，其实也可以等等几款新车啊。品牌方面无所谓吧。
1: 嗯，当时没有特别的偏向。
0: 也不至于对什么就是说一定要什么合资品牌之类的是吧？没有吧。
1: 没有。
0: 要尺寸大吗？
1: 一般就行，不能太大了。做市中心的话，它那个太大了不好看。
0: 确实，其实几款车型啊，稳妥一点的话，你像比亚迪唐，这个可以关注一下啊，稳妥一点。
1: 也蛮大呀，我以前我们小区有人买的那个车，我看过几眼去。
0: 觉得还是太大了是吧？
1: 有点大。我那个车也感觉有点大，因为那个。真心的这个老小区嘛，它就不好开，开起来没那么顺畅。
0: 好，理解您了啊，不要特别大，然后二十万以内行。那我就给您找精致一点的车型，举几个例子，比方说小鹏的 G60 那种，你会愿意接受吗
1: ？G60我们看过，不熟。G60是吧？
0: 对。
1: 小鹏是吧？
0: 没错。
1: 我到时候去看一下。还有其他的吗？
0: 有多的是，但是您这个价位当中呢，我觉得是这样子，您先去试一波，咱们再聊，因为现在太泛了，我会扩散很多。好吧，
1: 比亚迪这块呢，其实我对品牌没有很大的一个就是说偏向，或者是说比亚迪不好啊，或者哪个
0: 比亚迪。那这个价位当中，我个人认为20万以内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是方程豹的泰西啊。等会儿您又嫌尺寸过大了，它是一个方盒子。
1: 也是那个方程豹，我看那个外形挺好看的。
0: 对，抱歉，我刚说错了，不是 G60，G6 小鹏 G6 啊。
1: G6 啊。
0: 对对对，乐道 L60，那有点混了。
1: 乐道好像还，就是那个
0: 未来乐道，对对对。先去看看，就对比一下尺寸，看看到底您心仪的是哪种尺寸，好吧？
1: 行，谢谢你。
0: 好嘞，时间的关系，先聊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重复着。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您好，发展老师您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您的时代的电池跟那个比亚迪还有个什么国讯高科的话区别大吗？
1: 都算是一线品牌了。
2: 就是因为是买了跑我们车12万左右的纯电的车，所以说就是说会买了您的时代的电池会不会好一些？
1: 这心理作用肯定会好很多了，心理体验感会好很多了。
2: 不是说心理作用的，是说你就是以您的观点啊，因为我们也不懂这些，就是以您成专业的角度上来说，因为跑个起码是52公里嘛，所以说您觉得是买了个大品牌的好点，是说
1: 长时间使用、长时间持有，买大品牌的肯定是更有保障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2: 就是再问一下您，就那个比亚迪秦PLUS跟那个广汽埃安 RT 还有个什么北汽GS3，这个是不是都是纯电的车？
1: 是这样的，
2: 纯电平台，我是说。
1: 纯电平台是这样的，比亚迪本身它主打的就是双模架构。你要说它是纯电平台吧，这个理论上讲呢，它又不是。你要说它是油改电吧，它又是适应于那种有装内燃机的机舱位置预留的那种双模架构，它也不能够叫做油改电。
2: 因为我现在开的就是那比亚迪的，它油改电的车，就是它那个很磨胎呀，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有20天的样子，可能。他就开个2-3天的，他那个就没胎了，或者说就是要做那个升定位了，是不是？
1: 我天哪，什么车呀？这是台老车是吗？什么车？
2: 对，因为有7年多了，别的一款全部有上市了。
1: 哦，明白。你要说纯电平台的话，其实这个跟磨胎，我个人认为是否是纯电平台，车辆会不会磨胎没有直接的联系。
2: 这样吧。
1: 对。这肯定是你哪些方面，就是你车辆，我现在不清楚您的具体的车况啊，肯定是哪出了问题。包括悬挂系统啊，包括你的这个避震呢、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你的车。
2: 不是，它这个一直都有，
1: 一直都有。
2: 也是旁边，是旁边所有的车都有，就是
1: 您旁边的
2: 车的车都有。
1: 哇天哪！这那我就不发表评论了，车主最有发言权。
2: 我做了7-8次4轮，就我后面就也没去做过换轮胎，也没做了，因为没必要的。
1: 行。
2: 才个2-3千里就没必要了。
1: 对，但是我也再次强调我的观点，就可能跟这款车的质量或者说小瑕疵有一定关系，但是它跟是否是纯电平台没有直接联系。
2: 这样的。
1: 对。
2: 就是说我想问一下您，就这三款车哪款车比较好点，就是说持久的，就是开的久的话，就
1: 我个人认为，如果说长时间驾驶，可能也对公里数的里程数要求也多的话，你关注一下埃安的 RT。
2: 因为他，我也想，因为就是他是什么呢？就是他以前那个国讯高科那群里说就不怎么好，但他现在是换的那个是您的车什么长期寿命电池吧？
1: 是的，现在安安大批量的都换装了您的时代了。
2: 对，就是您觉得这款车也行了。
1: 如果说你就是要长时间去驾驶的话，咱们先不管舒适性啊，因为这款车有缺点在哪里的实话，我觉得它的储物空间的设计有些不合理，然后呢，车内啊，新车里边还有一些我个人认为的一些异味存在。但是你要说长时间去驾驶、长时间持有、经久耐用这些特点 ，RT 比较符合。
2: 行，好的，就是我还问一下您啊。就是那个，他现在不是什么极狐 S3 不是可以换电吗？这有个什么？他说他就是买到的话是十万多点，但是他说可以换电，就是说你3年之内可以换电，就是因为你玩车嘛，肯定是开的久点，它那个塞紧会有的，就是但是它是它可以换电。
1: 至于这个保障呢，您要不要买也可以权衡一下。我没有办法给您去做一个明确的指导，因为这东西主要是看您跑的一个里程数是多少。
2: 肯定呢，1年8-9万个点这样子吧。
1: 那你就买一个保障吧。
2: 但是因为北汽怎么说呢，感觉保有量没有比亚迪跟那个 AI 多啊，没车。
1: 是的，你可以去买它的，考虑它的保障，但是你要说网约车多数这个采购的情况呢，它肯定是根据公司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和市面当中的口碑来决定的。至于北汽的质量呢，我个人觉得在这三款车当中，如果一定要做一个排序的话。

0: 我会把它放在末尾的位置。
1: 哦，那我等了，那我还是那个，就是您觉得那个IT 的那个联通时代那款电子显示也会，但是我看了一下，就是我在网上了解一下那些配置，它有什么它自己就是联通时代自己整包的电池，还有什么分包，就是比如说你像那个崇安的、崇安起源那些，还有那个深蓝，就是它有自己什么电池分装技术啊。它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0: 没有太多区别。你这个要理解，本身不可能一个大厂它全部的供应链都是一个渠道。
1: 不是，它是说它并且是联通时代的，但它分装的技术就是它厂家自己的，就是。
0: 是的，是的，就其实就是宁德时代和这些厂家有合作。
1: 哦，行，那区别不大了，就是也。
0: 对。
1: 行，那了解您了，谢谢您啊。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任悄悄他说：“我想了解大众 ID Era 9X 的测评。”你要是想看一些什么测评呢，你去网上看啊。当然这些东西呢，我提醒你，就大多数导致的一些固定公式的话术，这么说吧，我把话说的难听一点啊，30万级别30万以内买这车性价比优势还是有一定的，但是这车呢，这话可能你不能跟主机厂去讲啊，也不能跟他们去怼，他们不会承认。其实这是一个反向的研发的车型。什么叫反向研发呢？我们都知道小鹏和上汽大众其实他们之间是有合作关系的，然后上汽大众的 ID Era 9X 实际上来源就是来自于曾经的小鹏的某款 SUV。 哦，我直说吧， G9 的老平台老底子，但是他又并没有，小鹏没有给到上汽大众他们自家的 NGP 的安全辅助驾驶，而用的是 Momenta。 当然用料啊，上汽大众可能更扎实一点点，然后其他方面吧，空间呢你说大也还行。实话啊，这款车呢它所有的光环都集中在了它的车标身上，是一个合资品牌的，在制造工艺方面很讲究的车型，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工艺方面很考究，并且细节注意很到位，这是一些造车新势力没办法做到的。但是你要说它有巨高的价值很好的体验的话，不见得。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有一家科技公司在几个月之前宣布造车，在一系列的传言之后，追觅就是那家造扫地机器人吸尘器的那家公司，激进扩张按下了暂停键，开始重大战略调整，全面收缩战线。根据相关的媒体报道，追觅正在推进一项战略调整，公司将全面聚焦智能清洁、全屋家电、智慧出行、具身智能四大核心赛道。哎，怎么没有汽车呢？真没有了。此前备受关注的汽车、手机等业务将以产业研究院的形式保留，就是面子还得在，主要是聚焦底层的技术研发与前瞻储备，不再推进大规模的商业化落地。也就是说，此前要对标布加迪与华为、小米三分天下的追觅，基本上放弃造车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3: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上。
1: 七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万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 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

0: 师王卫民。
1: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5: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征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4: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粮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7: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

0: 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7: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8: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7: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

0: 守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3: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铺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2: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4: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5: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边边开行李舱喽。
7: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8: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7: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9: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0: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7: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1: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7: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2: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7: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4: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5: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4: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5: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

0: 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0: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2: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

0: 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乙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具体来看，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金融监督总局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列表，其中包括因保险资金运用严格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报送的报告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等，对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吊销业务许可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电影类型丰富，构建多元市场格局。据中国民航局今天发布的消息，七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数据显示，七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726万人次，同比增长2.3%。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21号获悉，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里亚布科夫指出，美方已展现出进行建设性对话和理解俄方立场的意愿，然而当前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华盛顿能否影响基辅政权及其欧洲资助者的决策，后者仍在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里亚布科夫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表示需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俄方愿意倾听这些方案。他强调，俄方对与美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俄方会放弃原则立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增强为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置仍处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未来其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25号前对我国无明显影响，26号前后穿过琉球群岛进入东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听一段音乐。是不是听得有些耳熟呢？今天呢是2026年8月21号，游戏迷啊这两天开心了。就在昨天，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2周年之际，全球玩家等来了《黑神话：钟馗》的最新进展。游戏科学公司正式放出了首支15分钟的实际演示，展示主角战斗和部分剧情片段。视频上线10分钟便冲上了热搜，3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300万。这部新作呢，从刚建好文件夹到交出这段实际演示，不到1年的开发进度，让不少玩家感慨啊，这个研发效率的提升。更难得的是呢，创作团队没有躺在悟空的流量舒适区吃老本，而是跳出了西游的恢宏叙事，转向阴郁诡谲的中式志怪风格，告别熟悉的棍法战斗，换成剑术和符箓搭配，异鬼协同的全新玩法。阴雨荒村的氛围感，古剑民族的细节感，让很多人直呼痛快，也让钟馗这个铁面求病刚正不阿的传统形象有了现代化的全新表达。你看，从电影哪吒到暑期黑马八仙，从爆火全球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到如今亮相的钟馗啊，这些年脱胎于中国神话的文艺作品是屡屡出圈，印证了一个道理啊，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我们最顶级的 IP 宝库。水墨工笔的审美，惩恶扬善的底色，直面宿命的勇气，这些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内容，换一种现代的表达就能够精准激动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这份魅力呢，其实早已经跨越国界了。要知道黑神话悟空近半的销量是来自海外的，不少外国玩家捧着西游记原著在钻研剧情。那这次钟馗的实际演示放出，外网的主播集体惊叹了， TGA 游戏大奖的创始人也主动的转发。隔着语言与文化差异，真正打通这个壁垒的呢，不只是精美的画面，而是故事里共通的精神内核。有人说中国神话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顶流人物，什么哪吒呀悟空啊，但是钟馗的亮相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中国神话从来不止一个孙悟空。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神话谱系，那些同样有风骨有故事的形象终会走到台前。这份敢于创新深挖文化宝藏的耐心与匠心，正是中国文化内容走向更远未来的底气。
5: 那最后呢，希望制作组别让玩家等太久了。

0: 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哈。提到人形机器人，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科幻电影当中那些上天入地的超级战士，但现在他们正在从银幕走进我们的生活。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的形式公开亮相。这款人形机器人呢，不仅能够在复杂环境当中摸爬滚打，还能成为操作者的身外化身，远程复制真人动作，更能够多台协同，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城市安防体系。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当机器人开始组团上岗，未来的城市安防会被怎样重新定义呢？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了解一下。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2: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

0: 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0: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0: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伏羲的亮相值得关注哈，不在乎它有多像人，而在于它开始成团上岗，背后是城市安防体系的重塑。更值得称道的是身外化身的思路，人在远端操纵，那么机器人呢是在现场作业，把危险留给机器，把安全留给人，这种人机协同而非机器换人的路径非常的务实。从单机炫技到编队实战，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迈出扎实的一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接连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在明年爆发。 A 股种植业板块暴涨，粮食 ETF 全线走高，而不少人呢，第一反应是要不要赶紧囤两袋米呢？可转念一想，超市里米面油供应充足，价格也没见大涨，这场被机构郑重其事提出来的危机究竟在哪儿？它离我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远？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个人真的有必要囤粮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观点。
4: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5: 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七成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4: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

0: 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1: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0: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1: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
0: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 2.8% 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 5%。 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1: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0: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2: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借着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啊，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0: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2: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0: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1: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有很多家庭呢

0: 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1: 所以说呢，囤粮没有必要。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的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您要是储存过多的粮食的话呢，反而会导致品质下降，那吃的时候口感不佳。要相信我们国家粮食的温产保供能力。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网络直播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招揽生意的标配，商场里、餐厅中、泳池边，镜头几乎是无处不在。直播在给商家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出了一道新的难题。那您或许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出门吃顿饭逛个街呢，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甚至被刻意拉近镜头，任由素不相识的网友评头论足。那更让人不安的是呢，在游泳馆、水上乐园这样的场所，一些身着泳衣的游客，还在水中玩耍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实时直播围观。流量时代，商家要获客做生意，普通人呢想安心保有自己的肖像和隐私，这两者之间究竟该怎么平衡？公共场所的直播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当您发现自己非自愿入境了，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调查。
3: 那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吧，贝贝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4: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5: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4: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6: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4: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7: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4: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8: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机只要是小朋友一出镜啊，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嘛？这样就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能都咔都会起来很多啊。
4: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9: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

0: 面部或者它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1: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0: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1: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0: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1: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2: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3: 直播的镜头可以对准生意，但普通人走进一家餐厅、一处泳池，不等于默认把自己的脸和身影交给全网围观。其实分寸并不难拿捏，镜头多对准菜品、环境，少对准顾客。真要拍到人呢、提前告知，征得同意，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平台呢也该把好关，别让小聪明钻了空子，让直播成为生意的帮手，而不是路人的烦恼。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呢，健身房、美容院、各类的培训机构，预付式消费有很多，可是钱交了，服务还没享受完呢。比如私教突然离职了，想要退掉剩下的课，商家却拿出了一堆说辞，一分钱都不退。预付卡上的余额谁说了算？指定的教练走人了，当初的约定还算不算数呢？商家单方定的过期不退，法律究竟认不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期披露了一起相关案件，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
5: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6: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

0: 定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全部私教。
1: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0: 在2025年的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1: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0: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1: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2: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1: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2: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1: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3: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1: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4: 说到底啊，这个预付式消费呢，不是一锤子买卖，商家靠它锁定客户，更该靠诚信去留住客户，把合同写明白，把规则讲清楚。对消费者来说呢，充值前多一份理性，付款时多留一份证据，遇到纠纷也别慌，法律就是最硬的底气。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昨天，由设有驻日美军基地的地方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递交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书，要求根本性修订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这也是日本地方政府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诉求最系统的一次修约呼吁。从此前日本冲绳县议会长期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到如今呢，全国15都县集体发声，不满情绪长期积压，暴露日本央地治理哪些裂痕，又折射美日同盟怎样的底层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2: 此次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将央地矛盾从个案维权推向了制度层面的正面博弈。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直言，如果不对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此次大规模请愿鲜明地暴露出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显著裂痕。
3: 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造成的裂痕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第一，就是关于日美地位协定里边的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地方政府呢，对于美军的一些犯罪一些行为呢，没有司法处置权。中央政府受这个日美地位协定约束了，将美国的优先司法管辖权呢置于地方民众的安全之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所在。地方政府呢，那么就只能通过这种集体请愿的形式了，倒逼中央政府来回应这个关于日美地位协定的修改的。第二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地方的民生治理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啊。因为驻日美军基地呢有排放的有害物质的状况，那么还有就是军机的起降问题造成的污染问题呢，直接损害到地方的民众的生活甚至健康。那么中央政府无法强制美军遵守着日本的相关法律，地方呢它是承担着地方治理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又没有对这个驻日美军没有执法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层面的裂痕吧。
2: 地方请愿的核心诉求是用国内法约束美军，这等于要求修改美日同盟最核心的制度设计，在吕耀东看来，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日美地位协定本质上是一笔交易，日本以基地和部分司法主权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吕耀东指出，日本政府若认真谈判，势必在安全议题上付出代价。因此，日本中央政府长期选择运用改善而非条约修改。
3: 本身日美同盟呢，就是一个依附关系了。美国来保护日本，日本的依附于美国，当然也与这个日美同盟设定日本作为战败国这样一个历史条件所定位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美同盟的安保条约，也就是日美地位协定呢，它从法理上确定的驻日美军的这个特权呢，本身就是同盟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尤其是协定啊，规定美方呢对驻日美军的享有优先的司法管辖权。那么美军在对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运营呢，都是由美方来进行决定的，不受到日本的国内法的约束。驻日美军呢，它的一些这个作战了、部署了，还有日常的运营呢，都是由美军来进行控制。日本政府无权通过国内法对美方的行动予以的约束。第二个就是利益交换的问题。日美同盟的设定的时候，开始就是美国来保护日本的安全，日本的提供相应的基地，这样的一个。战后的安全体系了，完全建立在美国对日本的防卫的承诺之上。那么现在如果要是说日本通过国内法来约束美军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引发着美国对于同盟体系的义务的一个重新评估了，甚至动摇美国对日本的安全的承诺。这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不能够接受的哈。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临近开学，杭州的王先生遇到一件闹心事儿。孩子呢即将远赴西安读大学，那他原本计划是每个月给2500元生活费，考虑到孩子名下攒了将近10万元的压岁钱，便商量呢自己承担1500元，那剩下的1000元啊从压岁钱里支取。没想到当场被女儿拒绝了。 父亲感叹，自己的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他的。这句话呀，戳中了很多家庭的痛点啊，这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评论区里的观点啊，泾渭分明。有网友站在父母这边，认为压岁钱的本质是家庭人情往来的互换。父母呢，已经包揽了手机、电脑等开学的开支了，这孩子拿出部分压岁钱来分摊一下生活费，这是体谅家庭的分内之事啊。一味守着自己的钱，未免有点自私了。那也有不少网友力挺女儿，说压岁钱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法律上是属于个人财产的，父母当初说好帮你存着，如今呢又要拿来抵扣本该承担的生活费，这是不尊重孩子的财产边界，守住自己的积蓄，没错。你看，一场关于生活费的争执呢，展现了两代人在金钱观念、在财产边界和家庭责任上的认知差距。压岁钱的权属到底该怎么界定？家庭财商教育该怎么补？大学生活费到底该怎么给，才能够保障生活又培养独立意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
6: 首先想请问一下，你能够理解这位父亲的安排吗？那你会怎么做呢？换作是你，
7: 我是能理解这位父亲的初衷的，不过呢，感觉啊，过于直接的去采取抵扣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显得少了点温情的表达在里边。其实站在父亲的角度吧，我觉得他逻辑也挺现实的，因为压岁钱本质上呢，应该是家庭之间啊人情往来的一种互换吧。长辈呢给孩子压岁钱，那其实父母也要给对方的孩子还回去啊。这个钱呢，从孩子角度来看是进了孩子口袋了，但实际上呢是长辈们在承担这部分成本啊。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吧，上大学的这个生活费啊，本身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家庭开支。父亲呢觉得用孩子手里边的闲钱呢抵扣一部分，来给家里边减轻点负担，顺便呢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钱负责。这个初衷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本质上也是不想扣孩子的钱，是想把这个家庭供养和孩子的这个自主支配权啊能够做一个衔接。可是问题呢就来了啊，站在孩子的角度呢，其实包括主持人和我在内哈，咱们曾经的理解，这个压岁钱应该都是单向的变成了咱们的私人财产，对吧？也没人跟咱们讲过未来这个钱啊，家长们还有其他的用途啊。所以呢从孩子角度来讲，他拒绝这个抵扣肯定是在理的。所以这个私人财产如果直接被抵扣生活费，他自己也会有一种莫名的被侵占、被剥夺感哈。如果换成我来处理的话呢，我肯定不会用抵扣这种特别直接、很生硬的方式。我觉得需要先确权，然后呢再做约定吧。其实引导、规划才是最重要的。首先呢应该还是告诉孩子，压岁钱的所有钱呢肯定是你的，父母呢不会直接的去动用。然后呢我们跟孩子商量商量，生活费啊是生活费啊，肯定是要按月正常给的。但是压岁钱的用途呢其实也有它的重要性。比如说啊，你出现了一些这种额外的或者计划外的这种消费，突然想跟同学们去旅行啊，增加了一些新的爱好，你要买一些消费型的电子产品，包括想要去学一些技能、报一些兴趣班，我觉得这些超过计划啊，属于计划外消费的部分呢，其实是可以自己从压岁钱里边去进行支出的，那父母只是代为保管而已。最后呢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啊，也是需要引导孩子把一部分压岁钱呢一定还是要存起来，有这个应急备用金的概念在里边，因为要通过这个概念呢去学会规划，尤其是中长期的这个花钱的一个计划。这样来讲呢，我觉得既可以尊重孩子的这个财产边界，同时呢你也得让他知道钱是需要管理的啊，包括家庭开支也是需要用到钱的啊，只不过可能不会那样使用你的钱，最终是不能激起对立的情绪的。
6: 我们看到事件当中呢，这位女儿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一种边界感啊，被不少网友说她自私，说她不懂感恩。那我们该怎么样去理性看待这位女儿的表现呢？
7: 把这个边界感呢说成自私，这样来讲其实是会把亲情和我们这个财产权利就给对立起来了，这样首先不太公平啊，而且也不符合我们这种社会现实。首先呢从底层的法律逻辑来说啊，这个是很严谨很严肃的，压岁钱本质上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 啊，这所有权本身就应该归孩子所有，父母呢只是

0: 有代管的义务啊，并不能随意支配啊，所以没有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女儿呢拒绝直接抵扣呢，其实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这并不是自私啊，胡搅蛮缠。往深了说吧，我倒觉得啊，年轻人的这种清晰的财产边界感，其实是文明的进步的体现。我们上一代人、老一代人习惯了哈，一家人不分你我，所以呢，经常会出现一些财产边界在早期很模糊，往后需要清晰的时候又开始打架啊，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代年轻人呢，从小就有非常好的财商教育，啊，包括他们的个体的成熟时间也比较早，天然呢也会基于这种社会价值下的认同。理解为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这种边界感是非常清晰的。即便是亲人之间哈，我们看到这代年轻人也有非常清晰的权力边界。我觉得这倒不算是一种冷漠吧，反而是能够减少很多因为早期没确权而后来产生的家庭矛盾啊。当然我们也要说几句，这个边界感呢可不等同于直接的这种亲情割裂哈，肯定不能这样讲。我们谈边界呢不代表啊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啃老啊，不体谅父母的这种供养压力啊，这个价值也是不能倡导的哈。孩子呢肯定是需要守住自己的财产权利的，但是也要理解父母的付出，也得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主动承担一部分自己能负担的开支。我们都知道啊，最终权利和责任其实是对等的。网友们会觉得这个自私哈，我们看网上有很多人说，那本质上呢我觉得他们还是用这种传统的亲情道德直接绑架个体权利，这样是不好的。但反过来讲呢，孩子呢确实是也不能只讲权利不讲感恩。我们刚才也说了，毕竟压岁钱是赠予的，家长可给也可不给啊，既然给了，孩子还是要感恩和报答的啊。最好的状态呢我们都希望是亲情归亲情，账目归账目吧，边界清晰且互相体谅，我相信这个状态最终是可以实现的。
1: 作为老师，您和大学生的群体接触比较密切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大学生有不少非理性消费的现象，或者是过度借贷啊，校园贷这样的这种现象是时有发生的。而且呢，很多大学生缺乏基本的财务风险判断能力，很容易踩中消费陷阱，甚至啊，在不经意之间呢，卷入到帮信、刷单、诈骗等刑事法律风险的情况也是有的。那么，成熟的财富观念或者是财务的规划能力，对于青年的职业发展和社会适应会产生怎样的长期价值呢？
0: 这种能力的价值，我觉得非常宝贵啊，远远不止能省钱。其实呢，它本质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给人生，在财富的概念上进行一个托底，甚至啊，做好了以后是能够创造选择自由的能力的。这应该是年轻人步入社会以后非常核心的底层能力之一了。首先啊，成熟的一个财富观念是可以给你抗风险的底气的啊，这个避免上来就走错，甚至一错再错全盘皆输的情况出现。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生刚毕业就陷入到了这种过度消费啊被引导消费的这种状态，有的背上了消费贷啊，有的参与这种刷单，被动的参与了这种诈骗，其实很可惜。那本质上啊，都是缺乏最基本的我们说的财务判断能力啊，也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成熟的财富观念不足啊，甚至不知道天上掉的馅饼是有成本的，也没有这种应急储蓄的习惯，往往没有想过可能一点点小的诱惑和不断支付的利息啊，就能够把人生拖进泥潭。当然，有成熟财富观的人正好相反。首先他能够守住底线吧，不会因为贪小便宜掉到大坑里边，也不会因为一次失业呀、一场生病啊，就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就崩盘掉了啊。所以抗风险能力是所有职业发展的一个基础。第二点，我觉得他会给你一个职业选择的自由度啊，不用为了生存被迫内卷。其实我见过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包括我带的学生，毕业之后呢，很多年也不敢换工作，不敢试错，不敢选自己喜欢的真正热爱的那个职业和赛道。我觉得并不是没有能力啊，而是我看到了是手里没钱，甚至很早啊就背上了负债了，导致这个工作呢不敢停，也会出现像月光啊超前消费，所以导致大家呢必须得稳稳的抓住一份薪水，哪怕内耗。

0: 和精力啊，这是一定的。财务规划呢，我觉得本质上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延迟满足啊，目标管理。而这个超前消费啊，它就是提前满足，缺乏目标管理啊，这个正好相反。财务规划本身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哪些钱该花，哪些钱需要存啊。对应到职业里边呢，其实逻辑是通的。比如说，你也应该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啊，先做哪些事情啊，哪些事情不该做，哪些精力是要节省下来，不要浪费，这是相通的道理啊。这种自律性呢，其实会天然的迁移到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能够形成一个我们叫正向的循环的人生节奏吧。第四点呢是，我觉得它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的这种尽早的适应能力。一个有清晰财富观念的人吧，不会因为钱和朋友啊、家人去闹矛盾啊，这个实际上是，很多朋友之间和家人之间避免不了的，这种事情也比较多，也不会说因为名牌啊、虚荣啊，去陷入到一种攀比式的消费主义内耗。这样来讲，步入社会以后的话，不管和同事相处啊，和家人啊，和伴侣啊，规划生活，还是处理家庭所必须面对的财务，一个清晰的金钱观，至少都能减少无谓的纠纷，从而呢，对整个社会的适应度呢，也会提高很多。
1: 好，前面我们说到的这种成熟的财富观念、财务规划能力，这样的能力该怎么获得？能不能给我们的年轻朋友一些建议？
0: 这个建议啊，也只是一些个人的观点，供大家参考一下。首先，我觉得最核心的呀，就是安全，这个安全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先建立一个安全的底线，得先避坑。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朋友走上社会呢，经验是很缺乏的。我们先不能着急啊，去学赚钱的方法，学理财的方法。其实先要避坑啊。首先呢，要知道哪些事情不能碰啊。像我们经常接到的一些刷单返利啊、校园贷啊、套路贷啊，啊，帮别人走账啊，这个甚至是高回报的这种理财投资，啊，这些多数都是陷阱哈，千万要能够甄别出来，守好钱袋子，其实比赚多少钱优先级是要更高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是要养成一个记账和存钱的好习惯，哪怕它小。哪怕它少哈，我们也不用搞太复杂的这种财务表格啊，很专业式的，像公司一样，我们个人就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每个月你要把开支分成这种必要开支和可选开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基本啊和计划外的，对吧？比如说什么是必要开支呢？像吃饭啊、通勤啊、日用品啊，这些属于我们的必要开支。这个计划外或者说可选开支呢，比如说我们的娱乐消费。啊，我们的买的一些手办呀、玩具呀、快消品啊，包括奶茶呀，这些就是基于我们情绪价值服务的这些可选开支，可以分开啊。首先呢，其实还是要优先选择强制存钱，哪怕存少一些，5%、10%，把剩下的可以做一个支出式的这样一个计划。目前其实我也看到有好多支付软件已经有了这种花一笔存一点的这种功能，其实是可以开通的。以及我看到很多品牌的手机，它自身也绑定了我们支付的这些软件的数据，它边花就边帮你计算这个花费和每月的账务，到月底就给你把整个账单就拉出来了。这些功能其实都在很好的帮我们去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也是要不断的去建立和强化的，就是钱是赚出来的啊，要体会赚钱的分量。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可以都上大学了哈，事实上是可以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去做一些实习啊、兼职啊，也不用去奔着像职场老人那样去挣那么多的钱，主要要先去体会一下，赚100块钱也好，赚1000块钱也好，你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核心原因啊，是因为钱是父母给的，对，他自己没有经历过赚钱的这种困难啊，没有经历过赚钱的痛苦哈、自己挣过钱以后呢，自然我觉得他就会权衡花钱的消费观了。第四点啊，其实是一种人生状态啊，就是还是要不断的去练习一种延迟满足的心态。一定能够不断的越来越理性的去区分想要和真正需要之间的区别。如果遇到特别想买的这种非必需品啊，可能我们现在无法判断，但是也有一个方法，那就给自己设一个冷静期啊。我看这个有很多人说7天啊是一个冷静期，确实电商平台好像就是用7天来作为一个冷静期的哈，7天无理由什么的，可能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 心理学上。

0: 那也好啊，还是我们行为经济学上的这种理论设定的。如果7天以后你觉得还是非买不可，那就再下手也行。我们也都知道，很多习惯的养成最小的周期也是7天啊，所以不如拿7天可以做一下尝试。很多时候啊，没准就过了那股冲动劲儿了，你会发现根本不需要。一次、两次、多次以后啊，你一定会分清楚哪些是生存必需品，哪些是我们的欲望消费。啊，甚至是过度消费，也能够识别出来各种品牌啊、营销的这种套路，不会被这种过度消费的观念和概念呢，就牵着鼻子走了。最后啊，其实我也想说，这成熟的财富观其实并不是让年轻人抠门了啊，这不花钱了啊，甚至唯利是图。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让年轻人在金钱面前有真正主动选择的权利和意识，不能被这个消费主义绑架，也别被生存压力裹挟的畏手畏脚。一定要建立一种状态，能够有底气去选择自己想走的路。我觉得这个是财商教育真正的意义。
1: 是的，对于每一个走向独立的青年呢，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说家里给的钱越多越好，而是要尽早的去学会体面的谈钱，理性的担责，越早做到就越能够独当一面，家长和子女共勉啊。希望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亲子之间能够多一些共鸣，也希望我们希望有观点深一度的话题也能够引发您的共鸣。一首《人间共鸣》送给你。
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8: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什么好。

作为一个99.9%的人生里都是单身状态的人来说，七夕不过是365天当中普通的一天。情侣们在这一天兴高采烈的去约会，或者心里头已经有了喜欢的人，满心忐忑的等待对方答应自己的邀约。哎，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单身人士来说，选择出门似需要相当的勇气的。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单身人士在七夕节出门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我们有多少朋友是单身啊？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今天聊一聊啊，单身人士在七夕出门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啊？ Siri 说了， Siri 不是机器人吗？这种节日想在外边吃个饭都要排两个小时起步的队啊，好多人好多情侣都要在这一天挤着出门，我真的会谢，饭都排不到队。就是您说的这个排队是什么呢？去一些比较什么呀，比较热门的吃饭的地儿，那肯定要排队呀啊。子怡说了，只要你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所以要自信一点，做自己，不管有没有那个他，单身也可以很快乐。关键是你自己走在路上，你旁边

0: 我如是，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1: 单身人呢，平时呢挺自洽的啊，给自己买花，自己看电影，在回家的路上回味某一个片段，还嘿嘿笑出了声。到了情人节呢，总有一些异样的眼神打破日常。一个人看电影，被后面的观众哎指指点点，好可怜，你看看他被放鸽子了。一个人去花店，被老板问，自己摆还用包啊？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4: 都不是，
1: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这个于连海说了，公司附近的摩的涨价了啊，我就奇怪了，情侣过节关摩的的什么事儿？涨价，涨价就算了，涨上去还下不来了。他这个可能不好打摩的。旺叔说了，我想开一家适合上班族的这个单身厨房，我要在每次七夕的时候发推广，没人陪你，有我等你，每个桌上摆一支玫瑰，还写上卡片，祝单身的你越来越快乐。我怎么想哭呢？听着。

所以之前我就讲啊，就是关于买花这件事儿啊，就经常啊，你比如说，我说单身能不能买花呢？当然可以，买来送自己是吧？

靠近舞台的单人座，我记得呢，去年他们全都摆成了双人座。有个男生一个人往那一杵，简直就是全场最亮的一颗星，台上的乐手都忍不住拿出话筒测一下啊，关心一下那位朋友。那位朋友缓缓地站起来，就像是没有完成作业的小孩，一脸抱歉地说：“我也不知道。”当时看着还挺心疼，他是不是一个人来的？关别人什么事儿呢？是不是啊？结果他说下次一定带人一起来，当然希望这位乐手能够报销双人的票。我觉得可以达成他这个心愿，毕竟也不容易一个人来。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想得美说，白天上班，晚上练琴，每周两次瑜伽课，一次网球课，一次小提琴课，一回游泳，没时间也没兴趣谈恋爱。会不会是因为你没谈恋爱，所以才学了这些？那个锤手对联一说，我可以单身，但我磕的 CP 要成真。那成不了真。是吧？这个你别想了，你太天真，你别成真，你太天真了啊！这个今天聊了这么多啊，总感觉啊，单身花的钱更多。第二个半价双人套餐，一个人生活基本上跟这些优惠是无缘了。我一朋友里头摆着一些已经放到分层的奶茶，因为平时点两杯才够起送，多浪费呀！你给我一杯不行吗？哎，吃饭也总比别人多花一点钱啊，他已经习惯了，总觉得呢要下定决心全身投入到工作当中去。结果有一次他请客吃饭撞上了七夕，哎，餐厅当天呢只卖情侣套餐，俩大

老爷们儿啊，吃这个玫瑰浓情套餐啊，非常还送两个蜡烛，服务员还给他点香薰啊，真太难受了，这啊，感觉那蜡烛都有点辣眼睛啊。其实你换个思路啊，单身人士可以选择在这一天赚点外快，是吧？我一哥们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在这个七夕接了一个叫做日结外卖员的活动，想在这个情侣们为爱不计成本的情况下，美美的享受爆单，赚点零花钱。结果这一天单子都是超级难送的鲜花和蛋糕。没经验呢，坏的坏，撒的撒，客户投诉，你看人家这过节呢，你给人撒了，一分没赚到，倒贴电动车的租金啊。所以你说，你大学时候你异想天开是吧？你总觉得这干个活特别容易是吧？做事多难呢，你知道吗？要细心一点，你这个我跟你说呀，就说简单点，是你这个不细心啊，造成了人家一次这个吃饭的不好的体验；说重一点，人家整个这一周年这七夕节就毁了，就。

那恋爱究竟是必不可少还是只是别人眼中的幸福，这个你只有你自己知道。啊，就是说别人的快乐你不懂啊，自己的忧伤你也想不来，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呢，我都会收到很多留言啊，有很多情侣之间的开心的事儿，也有很多没有爱情的参与但是呢过得很开心的单身的朋友的故事。哎，和朋友一起逛个街啊，或者找个搭子是吧，自己在家听个音乐，找个电影院看个电影，拍个照片，打个卡，城市漫游。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是这样。当然了，幸福的标准有很多，就看你自己怎么定义。我觉得我们与其活在别人的幸福当中，不如活在自己的幸福当中。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关注遗产继承的案件。有一位独居的曹大爷，他一直得到了居委会的照顾，于是呢就和居委会签了一份协议，由居委会负责他的养老，百年之后将这个遗产都赠与居委会。后来曹大爷寿终之后，和他多年无来往的四个子女突然冒了出来争遗产。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刑法资讯。男子因为捕捉了54条鲫鱼，被北京顺义法院一审判处拘役2个月，缓刑2个月。公诉机关指控方某使用电鱼工具捕获了鲫鱼54尾，共计是1.85公斤。法院经审理认为，方某违反保护水资源法规，在禁渔区和禁渔期使用了禁用工具和方法来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鉴于方某主动到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依法对其从宽处罚并宣告缓刑。最终北京顺义法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被告人方某拘役2个月，缓刑2个月，该判决已经生效。曹大爷在附近居民眼中呢是不善言辞，独来独往，从30多岁起就独居，没有听说过他有妻儿老小。在2003年78岁的曹大爷赶上了拆迁，居委会呢为他补了差价，把他安置到了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但是曹大爷又有了新的烦恼，他为自己的养老犯了愁。这时候他就想到了对自己照顾很多年的居委会，于是呢曹大爷就在自己的弟弟妹妹的见证下和居委会签了一份处理意见，上面写明了由居委会按照无保户的待遇给曹大爷养老送终，曹大爷的动产及不动产在其寿终之后由居委会处置。那此后的16年当中，曹大爷确实得到了居委会的照料，有专人的看护，发生活费，带他去看病并治疗，并支付了这个住院费，每逢过年过节还要送上慰问金等等。在2019年经过曹大爷同意，居委会把他送到了养老院，并且支付了费用。后来94岁的曹大爷在养老院去世，居委会又发了6万多元为他办了丧事。大爷去世后，居委会收拾遗物时发现大爷还有11万多元的现金和一张存有18万多元的存折。没过多久呢，四个自称是曹大爷的子女的人出现了，说要继承遗产。那经过鉴定呢，这四个从天而降的陌生人还真是曹大爷的子女。原来大爷在年轻时就离婚了，妻子对他有怨恨，不允许子女看望父亲，后来母亲也改嫁了，这四个子女也从来没有看望和赡养过父亲，大爷就回到了无锡老家，多年都和妻子孩子没有任何来往。那这时候面对当初居委会和大爷签的处理意见，子女们也提出了质疑，说这个意见当中通篇都没有遗赠抚养这样的词语，不能认定是遗赠抚养协议，并且说居委会仅用无保户的待遇就让曹大爷200万的财产予以回报，这也违反了公平合理原则。于是双方为这个事儿就对簿公堂。法院审理认为，曹大爷和居委会签署的处理意见虽然没有注明是遗赠抚养协议，但是从内容来看，应当认定本质上是一份遗赠抚养协议。16年里，居委会尽到了抚养的义务，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世界的关爱，这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法律虽然无法还原居委会对曹大爷的照顾的具体情形，但是曹大爷活到94岁高龄才去世，本身也说明了一切。最终法院判决，曹大爷留下的房屋现金股权存款的本息归居委会所有。 那这个意见的法律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宋文奎律师。你好，宋律师。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宋律师。
4: 法院认定啊，这个处理意见本质上是一份遗赠抚养协议。那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法律概念是什么呢？
0: 遗赠抚养协议是遗赠人和抚养人之间关于抚养人承担遗赠人的生养死葬的义务，遗赠人的财产在其死后转归抚养人所有的协议。这里的抚养人呢，是指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公民或组织。遗赠抚养协议呢，是一种平等、有偿和互为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法律关系。根据这种协议的规定，抚养人承担遗赠人生养死葬的义务，并于遗赠人死后取得其遗产。然后遗赠抚养协议呢，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公民之间的遗赠抚养协议，一类是公民与组织之间的遗赠抚养协议。
4: 我们这个案件就属于是有和组织之间签的一个协议。
0: 是的。
4: 那么遗赠抚养协议它会是有优先的一个法律效力吗？
0: 确实是这样的。民法典第1123条明确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由此可见，遗赠抚养协议的法律效力是高于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的。
4: 那么我们看到报道里说，老人的子女们啊，对居委会是不是尽到了抚养义务也提出了一些质疑啊。他们说居委会仅是给老人一个无保户的待遇，每年过节探望送礼做的并不是很到位，那么这也和老人留下的这个上百万遗产是不对等的，违反了公平合理的一个原则。那他们的说法有没有依据呢？
0: 我想是这样的，老人的子女呢，用商事合同中的公平合理的原则来衡量这份遗赠抚养协议，这本身就没有可比性，或者说我认为他们是在偷换概念。因为生活辅助和精神慰藉根本无法用金钱衡量，遗赠抚养协议有别于商事合同，反映的是生活中的互帮互助，虽然有偿双务，但难以衡量是否等价。从协议中咱们也可以看出，在居委会和老人遗赠抚养协议关系的建立之前，居委会就对老人已经关爱有加。
4: 是，
0: 他们也许只是看老人年事已高，无人照料，给予了老人一些帮助，但是老人却将这些点滴温暖记在了心中。在自己70多岁身体孱弱需要人看顾时，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儿女兄弟姐妹，而是居委会。在之后的16年时间里，老人也从来没有提出对居委会的照顾抚养有任何不满而想要撤销协议。最终老人以94岁的高龄去世。以上种种都可以说明居委会对老人进行了有始有终的长期照料，这种生活上的辅助与精神上的陪伴，我想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几十年未见的子女也不应该仅凭一些主观臆断来否定居委会多年的付出。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凭着最熟悉的陌生人、爱的主打歌、突然想起你等等金曲而被大众所熟知的萧亚轩，是主流歌手里少有的具有明星气质的艺人。萧亚轩的音乐中具有的潮流性、引领性跟时尚性，这些特色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内涵，却不是任何一个歌手的流行专辑可以兼备的。他的嗓音有叙事感，声音入心，他的音乐在华语圈很超前，早前的歌即便现在听来也并不过时。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们看到生活当中，其实很多老人是把遗产给了子女比较多，或者是家属以外的人，但赠给这种组织的并不是很多见。
4: 对，
3: 那这样一个案件，这种判决对于老有所养有怎样的一个示范意义呢？
4: 是的，这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现如今呢，空巢老人、孤寡老人的养老困境呈现在我们面前，亟待破解。除了用五保制度兜底吃穿衣住葬之外，如何更好的养老，如何在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到精神赡养层面，让老年人享有尊严、乐活长寿，是值得探究的课题。本案呢为多元化解决社会养老问题、缓解养老压力带来了新思路，倡导了互惠互助的文明风尚，具有典型示范意义。曹大爷，本案中的曹大爷主动选择与居委会沟通，并签署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既是对居委会过往常年照料的认可，也是对居委会未来继续抚养自己的期待和信任。而居委会也没有辜负老人的期许，给予了16年的悉心照料，让老人九旬高龄寿终正寝，既承担了社会责任，又彰显了人文关怀，做到了双赢。我想该案对遗赠抚养协议的确认并最终判决百万遗产全部归居委会所有，不仅实现了个案上的公平正义，更是倡导了全社会积极助力养老、实质养老。从家庭来讲呢，让子辈知道父辈对养老方式有自主选择权，促进子女尽心赡养，弘扬尊老爱老养老的这社会风尚。从社会层面来讲呢，此案例也鼓励一些集体组织、公益机构、养老机构等对需要养老的老年人进行照顾陪伴，也有利于多元化社会养老体系的构建和发展。
3: 那假如说这个案件当中老人的孩子或者妻子他们也适当尽了一些赡养义务，咱们这假如一下啊，那么这份当初和居委会签的处理意见，还会把这个遗

0: 产全部给居委会吗？
1: 简单的回答，答案应该还是归居委会所有。我们常说法律是无情的，但是法律也是有温度的。法律的无情就刚刚体现在我们说到的遗赠抚养协议它的法律的优先性。在这个案件当中，相当于法定继承人和遗赠抚养协议当中的抚养人发生了这个法律关系上的冲突。
0: 对对对，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要适用民法典关于遗赠抚养协议效力优先的原则。那么即使他们尽了一定的赡养义务，但是如果抚养人按照遗赠抚养协议的约定履行了自己的相应的抚养义务，那么这个遗产就应该归抚养人所有。但是法律也有它温暖的一面。法律的温暖的一面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国民法典有如下一些规定。第一，对于继承人以外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参照这个规定呢，老人的妻子子女如果尽了一些赡养义务，是可以分得适当的份额的遗产的份额。第二呢，是遗赠人应保留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给予适当的遗产份额，在处理时应当为他们保留必要的遗产。第三呢，是遗赠抚养协议约定的遗产范围之外的那些遗产，这些法定继承人依然可以根据法定继承的原则进行遗产的继承。
0: 我们看到这曹大爷把遗产都给了居委会了，可能有网友就提出一些疑问，说居委会作为一个组织机构啊，它不像一个个人，比如说财产给个人了，我可以去把房子卖掉，可以使用这个房子，可以用这个钱，那么一个组织它怎么样来合法的处置这个财产呢？
1: 我想回答这个问题从两个方面回答一下听众。第一个呢，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究竟什么是遗产。遗产包括哪些范畴。随着这个现代社会的发展，公民的财产类型财产形式日益的丰富增多，虚拟财产已经成为常见的这种财产类型。所以民法典明确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换言之，也就是说凡是合法的法律不禁止继承的财产都是遗产。所以呢，除了我们传统概念当中的货币、不动产、有价证券、汽车等等之外，像支付宝啊、微信、钱包、余额、企业的股权、艺术作品，甚至包括网络上的虚拟财产，都属于这个遗产的范畴。第二呢，我想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归到居委会、村委会它作为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特别法人，他如何处置遗产的这个问题。因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它是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因此呢，在这个继承遗赠人的遗产时，他们这些遗产将继续用于当地社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但是现实中呢，除了这些现金或存款它是可以直接支配或使用之外，房子、车、股权、股票，还有包括古玩字画、珠宝玉器等等，显然居委会是或无法继承或是不便继承，这样就需要通过出售、
0: 拍卖等方式
1: 等变卖等方式用于变现，然后再继续用于公共和公益事业。
0: 总之他们要合法的来去处理这些遗产。
1: 是的。
0: 那谈到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啊，您刚也简略提到了一下，说公民是可以和个人或者相关组织来签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的，是吗？给我们再详细解读一下。
1: 是的。关于公民与个人或相关组织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民法典第1158条明确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民法典在继承法的基础上其实扩大了抚养人的范围，不再局限于继承法当中的集体所有制组织这一种形态，而是包括了社会养老机构、民间救助机构等在内的组织，他们都是可以的。这个规定呢，也补益了过去制度设计的不足，有效填充了立法欠缺，有助于增加遗赠抚养协议的主体，调动社会养老机构、民间救助机构的积极性，满足养老形式多样化的需求，从而推进。

0: 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不断提升老人等弱势群体的生存质量与人格尊严。嗯、
1: 对，特别是晚年生活质量啊。那这倪增抚养协议也是为老年人安享晚年提供了更多的一个选择了，是这样吗？
0: 没错。遗赠抚养协议呢，是一种平等有偿和互为权利义务的民事法律关系，它的目的旨在为一定利益鼓励人们对需要抚养的老年人进行照顾，是财产行为与道德行为结合的社会互助行为。
1: 嗯，
0: 抚养人签订协议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获得财产利益，而是抚养帮助被抚养人，
1: 嗯，
0: 也就是保障被抚养人的生养死葬。
1: 对对，
0: 这其中的义务不仅包括物质的供给，还包括生活上的照料、精神上的慰藉，
1: 嗯，
0: 而且还需要抚养人的有始有终、长期持续的履行抚养义务。
1: 嗯，那么公民在和社会组织来签署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0: 我想签署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的是，因为它是个协议，
1: 嗯，
0: 它是双方都要对自己的权利义务进行一定的明确和约束。
1: 嗯，
0: 对于遗赠人来说，他签署遗赠抚养协议，他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有抚养能力的这个组织、
1: 嗯、
0: 机构来签署这个协议。
1: 嗯、
0: 同时，为了保证自己的晚年在生前有一个好的这个生活质量，
1: 嗯、
0: 他应该在他的遗赠抚养协议里面，对于每天的一日三餐、生活起居、
1: 嗯、
0: 衣物。这个医护、
1: 治疗、
0: 看病等等、
1: 嗯、
0: 要进行详细的约定，因为既然是个协议、
1: 嗯、
0: 大家就是权利义务的一个对等的约定。
1: 嗯嗯、
0: 那么同时我想，不光是对组织的一个限定，你要对遗赠人有相应的约定，就是说你这个遗赠人，首先你签署协议时一定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1: 嗯、对，
0: 你有一定的财产可供别人继承，
1: 嗯，
0: 然后才能签署这个协议。
1: 嗯嗯，最好咨询法律人士更为稳妥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嗯，好，谢谢宋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003年，王心凌作为台湾 EPIX 旗下的第一位艺人，以偶像歌手身份出道，发行首张专辑 Cindy Begin。 拥有小公主外形的她，一出道就以不错的实力和受人瞩目的外貌，在第一波新人潮中拔得头筹。她被媒体称为新少男杀手，唱跳是她的音乐特色之一。自从《爱你》那首歌的甜心踢踏树立了她独树一帜的舞蹈风格之后，她的舞不但是华语歌坛很多女歌手的指标，也是许多跳舞团体、健身房、舞蹈教室和学生社团争相模仿、开班授课的主要教材。

切的命运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此生漫漫，有无数的选择可能，不同的选择会决定我们人生的不同走向。希望你长此以往，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今天来和各位分享一段很温柔的话，生气了就跟我说，我向你解释和道歉，别放在心上。抱一抱就能解决的事儿，就别和我冷战，别难过一个晚上。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心脏的某个部位好像被触动到了。原来我们一直想要的被爱，不过就是对方时时刻刻把你放心上的安全感。上大学的时候呢，谈了一段无疾而终的恋爱，分手的时候他说我脾气不好，还很霸道，从来不懂得换位思考，干涉他太多自由，以至于我很长时间都陷在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的沼泽里。我总觉得真的是我不够好。有一天我照镜子，看到面容憔悴，目光里满是自卑的自己，吓了一跳。原来一段糟糕不被爱的感情，真的会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一个人。有一次我们面对面吃饭，他微信消息不断地响起，我当时就觉得有情况，于是跟他讲，你把手机给我看看。一开始呢，我以为他开玩笑，我伸手过去拿手机的时候，他很故意的举高，但当我起身想要夺回来的时候，他突然脸色大变，始终不肯给我。他手机里到底藏着和谁的聊天内容，我已经毫无兴趣，但现在想起，我依稀记得他那张冷漠的脸。

隔着饭的雾气，我们对峙了五分钟。分手后的某天晚上，和朋友出去喝酒，不知不觉半瓶下肚。后来回忆起这件事儿，我朋友对我说，你那天哭着问我，我是不是真的很差劲，不然的话为什么可以轻易的可以被他随便对待呢？即便他一直安慰我说你很好，但心里的创伤也很难被抚平。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里，两次生日他都没有记住过。我生理期不能喝冰水，他总是一脸不屑地递过来。每次约会也总是我等他。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总在一次次吵架后不了了之。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再也没有爱别人的能力了。于是越发把自己的心包裹起来，不让任何人靠近。在一段感情中，你也曾经像我一样吗？欢迎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记得舒淇在一个电影里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就是死要面子，自尊心特别的重，我只要一发现对方没有那么喜欢我了，我就会把这段感情结束。你说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能顺利谈恋爱吗？胆小懦弱又极度缺乏安全感，如果遇到了喜欢的人，不是主动出击，而是开始莫名其妙的担心，担心自己哪里不够好，感觉自己一瞬间所有的缺点都浮出来了。常常想，我要是再漂亮一点，悄悄看你的时候，目光就不会闪躲了。但后来我看到好的爱情才明白，真正的爱永远都是刚刚好。

我身边一个朋友长得微微胖，没谈恋爱之前呢些许自卑，也经常在我们面前说他如果可以再瘦一点就好了。后来他遇到的这个男孩随时随地都会把我女朋友真可爱挂在嘴边，每次出来一块吃饭他总是体贴地帮他夹好菜。我朋友每次都会抱怨说我都这么胖了就别再吃了，然而他男朋友每次都笑着说多吃点多吃点，把你养胖我就可以把你牢牢拴在身边了。同行的伙伴们每次都会被他俩这样温馨的画面所感动到，但也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开心。你知道的，爱一个人眼神是骗不了人的。毕业后有一次我们在街上遇到了他，整个人比之前好看了很多，也自信了很多，还是微微胖的身材，牵他左手的仍然是之前那个口口声声要把他喂胖的人。他男朋友去买饮料的时间我们闲聊了两句，他眼神的爱意神采飞扬，他说他这个人啊真的太粘人了，什么小事都要和我讲，我都快听烦了。但这个男生拿着水朝我们跑过来的时候，他突然一脸认真地说，我真的很感谢他，是他一直牵着我带着我向前，让我自信并且勇敢。我想这就是被一个男人坚定爱着的女孩是如此的美丽吧。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今年到现在已经听过好几个女生跟我讲越来越不相信爱情了，因为发现现在很多人对待感情的态度越来越随意，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说喜欢你的同时是不是还在跟别人聊着天，你也很难确定他想要和你在一起到底是真的因为在意你，还只是单纯想找个人结婚，随便是谁都行。每次听到有人这样说，其实我都还蛮难过的，因为爱情本来不该是这样的。

远房表姐上个月相亲了一个对象，一开始呢他们两个人进展挺顺利的，表姐还跟我说再相处一段时间说不定就要好事将近了，可昨天她突然跟我说她已经把对方拉黑了。表姐说她家里人给她安排了不止一个相亲的女生，我只是其中一个，他们的意思是多处几个，看哪个更适合就选哪个。谁想要这样菜场挑白菜一样的被选择呢？不想做任何人权衡利弊之后的第二喜欢，如果不是怦然心动后坚定不移的选择，那宁可独身。我并不贪心，只是爱情原本的样子呢，就是忠诚、坚定、独一无二的。我在等的那个人，不需要有多耀眼出众，只要我们互相选择，彼此喜欢，就是最好的，刚刚好。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想来问问各位啊，你在恋爱长跑的时候遇到过让你心动的人吗？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2: 你在恋爱长跑中遇见过其他心动的人？

后来每个周末我都能在书店看见他，我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他很温柔，也很

0: 跟男朋友恋爱五年，感情早就进入平淡期。
1: 去了，不用约打游戏啊。
0: 彼此的兴趣爱好也是南辕北辙。
1: 啊，这是吃个饭，打扮什么？
0: 我们是外人眼里的模范情侣。
2: 你眼里我说话化妆都一样。
0: 太阳很可靠。
1: 有什么区别啊？你快点啊！
0: 可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在吃饭的
3: 时候，王宇打游戏真的超级帅呢，还带我名人冠军，好多女孩子都是。
0: 我发现有个女孩看他的眼神很暧昧。
4: 只看到你最好的面算什么喜欢啊？真正的喜欢啊，是看到你邋遢的一面才能继续喜欢你。
0: 原来他早就遇见了跟我同样的问题，只是他选择了坚定。
4: 哎，这会儿你经常去那家书店，要不要陪你逛逛？
0: 不用了，我想看你打游戏。
5: 就是兴起的心动。

就像刚刚那段音频结尾处说的一样，被坚定选择的爱情才是稳稳的幸福，要学会从平淡的日子中感受快乐。看到小迷糊说，和他在一起7年，领证现在已经5个月了，我们都在途中迷失过，幸好我选择了，更庆幸的是他也选择了我，希望和他还有好多个7年。玫瑰说，我想对男朋友说，可能以后我们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是坚定就好了，你对我的爱是我的安全感，加油，我们都会好好的。 Y 说，想对自己的另一半说，不用质疑我对你的爱，属于你的不会分给任何人。路人说，我终于懂了为什么我们兴趣爱好不一样却能在一起却那么久，是因为你喜欢的我都会支持你，我喜欢的你不懂也会一直陪着我。看到一位说，去年10月他失业了，他很焦虑，他想创业，而我却计划着结婚。后面他碰见了一个男生，跟他谈创业，可能他觉得碰见了一个那个唯一的契合的灵魂吧。他们就认识了2个月，我们谈了6年，还有一个星期他们就结婚了。其实我觉得往事随风吧，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必然，好与坏无法选择，但我们能选择的是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只有这样世间的所有美好才会与你环环相扣。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春日赏花，夏日消暑，对北京南城的居民来说，陶然亭是个再熟悉不过的去处。公园里的大象滑梯、大小雪山，更是不少南城居民共同的儿时记忆。可要是有人说，这座风景秀丽的公园70多年前还是一片芦苇丛生的乱坟岗，一般人从不往那儿去，您可能还不相信。其实不光是陶然亭，今天我们所习惯的干净的街巷，随处可见的公厕，整洁的城市面貌，追根溯源，都和一场轰动全国的爱国卫生运动密不可分。那么，北京最早新建的这座现代公园，为什么是从一片乱坟岗里挖出来的？老话说的“京师无厕”是怎么回事儿？一个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人，为什么能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呢？一场始于应急防疫的运动是怎样延续到今天，并赢得世卫组织颁发的奖杯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场全民参与的健康史诗——爱国卫生运动夏。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52年为了粉碎美国发动的细菌战，一场全国性的防疫卫生运动紧急动员起来，因为它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指引下开展，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在这场运动里，喝开水、饭前洗手的习惯以及除四害运动走进千家万户，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然而，这场运动要改变的不只是每家每户的小习惯，他还要向一座城市最脏最臭的角落开刀。就在除四害如火如荼的1952年，北京南城外一片叫南下洼子的荒地，迎来了17000多名挖湖大军。而陶然亭的故事就从这片芦苇丛生的乱坟岗说起。陶然亭一带历史上其实颇有名气。清乾隆34年，也就是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监管南城黑窑厂的时候，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小亭，后来又拆亭建轩，为轩题额陶然，取自白居易的更待菊黄佳酿熟，与君一醉忆陶然的诗意，这便是陶然亭名称的由来。清代时，这个风雅的名字一度吸引了许多文人雅士来此吟诗抒怀。然而，由于紧邻烧砖的黑窑厂，乾隆年间又曾在这里挖土加筑外城城墙，陶然亭地势降低，渐渐成了芦苇丛生的洼地。到了晚清，这一带已经荒芜不治，周边被用作刑场和乱坟岗。著名作家张恨水曾这样描述1921年的陶然亭：满地垃圾，坎坷不平，高一脚低一脚，走到陶然亭附近，只看到一片芦苇，四周人家破破烂烂。不仅如此，到处还有乱坟葬埋，手扶芦苇，苍蝇蚊子到处乱钻。后来再去，更觉得一年比一年坏。直到1952年，陶然亭彻底改变了面貌。这一年，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清理污水、疏通沟渠。 北京当时最脏最臭、疾病横生的陶然亭一带，成了人民政府重点整修的地方。整治臭沟，北京已经有经验。就在两年前，政府拿出全年预算的 2.25%， 市政卫生工程局的技术工程人员和解放军、人民群众齐上阵，把龙须沟从又脏又臭的污水明沟变成了排水畅通的地下暗渠，一条宽阔整洁的柏油马路修成了，彻底改变了龙须沟一带昔日臭气熏天的模样。老舍先生那出名剧《龙须沟》写的就是那段往事。这一次在讲卫生就是爱国的精神鼓舞下，人们干劲儿更足。1952年春天开始，市政卫生工程局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民工到陶然亭疏浚污水尾坑。所谓以工代赈，就是失业人员自愿参加城市工程建设或整修的劳动，计件复仇。参与以工代赈的人，每人每天能赚5斤小米，效率高的甚至更多，一个月下来就有大约150斤小米，这对于失业人员和郊区农民来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以至于连妇女甚至河北的民工也跑来挖湖。据《北京志·劳动志》记载，陶然亭公园修浚工程是当时以工代赈完成的一项最大的工程，参加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17000多人。其中最支持的当然是切身感受过臭坑之苦的附近百姓。4个多月的时间里，民工们天天冒着烈日，忍着从臭泥污水中散发出来的恶臭坚持劳动。最终他们共挖出土方30万立方米，开出了280余亩水深3米的人工湖，并且引入护城河水，把死水坑变成了活水湖。挖出的淤泥在盐湖堆起7座绵延的山丘，再栽花种树铺路修堤。很快，一个环境整洁优美、风景秀丽宜人的陶然亭公园初见雏形。从1953年起，经过进一步征地迁坟、营建舞池、露天剧场、装设路灯、路椅、公厕，1955年9月14号陶然亭公园正式对游人售票开放。与陶然亭公园一东一西同在南护城河畔的龙潭公园前身也是尾坑洼地，那里的疏浚工程同样是在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完成的。工程1952年7月开工，11月竣工，疏浚后的湖水面积达 44.3 公顷。当时担任首都城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考虑到龙须沟的水流经此地，提议把疏浚后的水面命名为龙潭湖。北京并非个例，全国许多地方的沟渠都在那个时期进行了集中治理。南京的五老村、上海的横滨河、天津的金钟河、强子河、赤龙河四方坑都是有名的芦苇丛生、蚊蝇成团、又脏又臭的河渠水沟。爱国卫生运动期间，这些地方经过大力整治，焕然一新。无论是讲卫生除四害，还是整修污水沟渠，主要目标都是消灭疾病。而在以消灭疾病为目标的种种举措当中，最让今天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的，大概要数这一条：不能随地大小便。为什么连这样的事情都要管呢？这就涉及人们的一件私密事，上厕所。过去在农村，绝大多数农户在房屋前后或偏僻处搭建简易茅房，结构多为土墙草顶，或用玉米杆、高粱杆围成栅栏，中间挖坑作为粪便池。夏天上厕所一身的臭味儿，搞不好屁股就会被蚊虫叮个大包，冬天上厕所又冻得屁股生疼。农村如此，大城市的情况也没有好多少。晚至清末，偌大一个北京城，公共厕所都寥寥可数，以至于有京师无厕的说法。没有公共厕所， 胡同口、街道两侧或者任何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大小便场所。故都360行一书曾描述早年人们随地排便的场景，天旱道干，行人尚可在中间过往，一遇落雨则必走旁边，行人之腿往往摩擦便者之脸，便者一横尿湿行人之鞋。最夸张的是这段记载，前门外大石栏同仁堂门口，因为门面靠里，地面稍宽，每天关门之后必有几百人前去出工，第二天早上再打扫，铺子里的人把这看作本堂的风水，不肯禁止。其实这也禁止不了，清末民初北京才逐渐有了公厕，老百姓叫官茅房，但是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并没有随之消失。正因为如此，不能随地大小便成了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另一个最常见的口号。在农村，要求做好人畜粪便的管理和利用，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做到人有厕所，牛马有栏，猪羊有圈，家禽有窝，实现人畜分居。在城市，修建公厕、整治户厕是重要举措。以北京为例，1949年时，北京比较像样的公厕只有83座，到1959年，北京的公厕增加到了1049座。就这样，到上世纪60年代初，各地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大大减少了。可是，只修厕所，粪便问题还不能完全的解决。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内除一些机关、学校和少数住户有抽水马桶之外，大多数居民用的都是粪坑，靠人工掏粪。掏粪工人背着粪桶，带着掏斗，按地段定时进行掏粪，再倒入粪车。掏粪也不是随便能掏的，过去粪场都由私人经营，他们各自把持的地界叫粪道，开粪场的叫粪霸，独霸一方。在粪霸眼里，粪便是能卖钱的肥料，自己地界里的粪别人休想碰，因此常有为了争抢粪道打起来的事情。至于粪便怎么掏才对环境卫生影响小，粪霸当然不会考虑，于是没有掏干净的粪便到处遗撒的污秽物，大大小小的晒粪场就成了营区繁殖的绝佳场所。面对这样的现实，政府全面接管了过去控制城市粪业的私人粪道，取缔了粪霸，并取消了一些规模小、离城市近的晒粪场，把晒粪场尽量迁到远离人群的偏远地方。过去被人轻贱的掏粪工，由此转变为新中国清洁工人队伍当中的一员，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身份的转变带来了工作态度的转变，他们掏粪时都尽可能做到不溅不洒，减少粪便在流转过程当中的遗洒。全国劳动模范石传祥就是在那个年代涌现出来的。石传祥祖籍山东，15岁时徒步千里进京谋生，干上了掏粪工，从饱受压榨的社会底层变成受人尊重的清洁工人之后，他说过一句朴实的话：正因为过去我们被人看不起，今天才越应该好好的为人民服务，做移风易俗的尖兵。1959年，石传祥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和他的那句名言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也成了那个全民讲卫生的年代里最突出的印记。有意思的是，首都北京还曾为管理马粪制定过不止一份专项文件。那时北京汽车还不多，路上马车多，驴马的粪便经常沿街随地遗撒，政府就要求拉车的马后面必须带一个粪兜子，如果马车的马不带粪兜会被警察批评，不罚钱但要批评。

以前根本没有奋斗这个东西，就是从爱国卫生运动的时候起才开始施行马车带奋斗的。史料里还能查到一些关于受力车辆装设奋斗的文件，其中北京市加强马车进城管理规定由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主持制定。为了让规定更好地落地，他还曾针对奋斗太贵、质量又不好的情况，专门与主管商业的副市长研究，决定由商业局供应一批质量结实、价格便宜的布料，专做质优价廉的马奋斗供应市场。经过多方的努力，大街上曾经随处可见的马粪终于不见了。爱国卫生运动的种种措施之下，各种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比如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天花、鼠疫、霍乱近乎绝迹。疟疾在我国有长期流行史，1952年发病率是70%，到1956年已经降到6%，其他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也明显的下降。比如斑疹伤寒发病率1956年比1951年下降了80%，回归热发病率下降了91%，许多地方的环境面貌也在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大变样。仅在1952年，全国就清除垃圾粪便1.6亿吨，填平污水坑4000多万立方米，修下水道33000多公里，疰通沟渠28万多公里，新建及改良水井130多万口，捕鼠1.2亿只，消灭了大量的苍蝇、蚊子、臭虫等害虫。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52年8月的报告当中说，从3月中旬到7月中旬，短短4个月，北京共清除了垃圾26.8万立方米。苏州胡同的徐状元府40多年没有打扫过，尘土堆积，蓬蒿遍地。故宫非游览区河渠污浊，垃圾存量达18.3万立方米。有些还是明朝遗留下来的。通过这次卫生运动，这些积事的污秽都已经被清除或正在清除。1952年，调查细菌战的国际科学委员会来到北京，考察了北京的卫生措施和卫生教育之后，毫无保留地给予肯定。今天，在中国正在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在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卫生。这个运动是受50万万人民全心全意支持的，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个运动已经发生了作用，使得由于传染疾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为降低了。197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重新成立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国务院发出关于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要求把这项运动坚持不懈地开展下去。通知里有一个提法，道出了这场运动的分量：爱国卫生运动是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一场深刻革命。从那以后，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不断地拓展。1982年2月，中央爱卫会等9个部门确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爱国卫生运动在这一时期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和突破口。1989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建立爱国卫生月制度，把每年4月定为爱国卫生月。同一年，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决定在全国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促进城市环境质量和卫生水平大幅提升。2017年，党的19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爱国卫生运动从讲卫生升级到了全民健康。进入新时代，这场运动又有了新的内涵，从除四害

讲卫生，到全面改善人居环境，再到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爱国卫生运动正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如今，结核病、乙肝等传染病发病率持续下降，我国历史性消除了疟疾，约2/3的城市建成国家卫生城市。健康体重管理、健康乡村建设等专项行动，把健康防线筑到了慢性病防控的最前沿。70多年前那场从消灭苍蝇老鼠开始的运动，如今守护的已经是从体重到心理，从环境到防线的全方位健康。中国不断发展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得到了世界的赞誉。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政府颁发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评价说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为跨部门的健康行动提供了最早的典范。的确，尽管爱国卫生运动是在经济卫生条件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诞生的，尽管最初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中国卫生事业的一项创举，造就了新中国的卫生奇迹。从一杯开水到一座公园，从一把苍蝇拍到一座国家卫生城市，这场新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群众性运动，针对不同时期的突出卫生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真正做到了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而它带来的改变，至今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一连演唱了4首歌曲，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深情款款的《陇上行》，更是以其优美的田园风格广为传唱。
1: 下面他穿着中山装给咱们演唱一支《陇上行》，表现了一个年轻的伙伴在陇上田间蹦蹦跳跳歌唱的情景。
0: 歌曲《陇上行》由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作词，吴志强作曲，歌中充满了浓郁的田园风格以及传统的人文情怀，听罢让人久久难忘。歌曲的旋律欢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很快便红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在春晚结束后乘飞机返回香港，一到机场他就感受到了这几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2: 我从机场里面，我看见每一个旅客都已经在指指点点了，然后到海关，哎呀，感觉到可以，空中小姐也非常好的照顾。
0: 台湾词坛泰斗庄奴很喜欢描绘自然美景，讴歌祖国大好河山。《陇上行》讲述的是秋天丰收的景象，放眼望去，大地一片金黄，承载着丰收的喜悦和希望。徜徉在乡间的怀抱，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3: 我

高奴的词既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又有现代社会的通俗真诚。有人说，这样的山水寄托的是庄奴对祖国大陆的思乡之情。

0: 这样的词只有庄奴能写得出来。但庄奴说，好歌遇知音，船过水无痕，只要歌曲能给人带来欢乐，不必记住他是谁。
1: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最大的功能就写几首歌。我总觉得让大家快乐，而且听了歌之后还得意义，这是最高的境界。真善美，能够达到真善美的一个境界已经不错了。
0: 庄奴少小离家，一生曲折，然而他却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写成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留给世人。一首《陇上行》更是自然清新，亲切温暖，每当那纯净悠远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故乡的田园，勾起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深深向往。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的穆红和作曲家卢素花了3-4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穆红写词，卢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幕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卢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我觉得这个使他们写的东西又有生活化，又战斗力很强。
0: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2: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遏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的力量。

0: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三集。
1: 哎，贵妃
2: 啊，玉环参见皇上。
1: 哦，快起来快起来。爱妃病体初愈，怎么不休息？
2: 皇上，这是要去哪里呀？
1: 朕随便走走，随便走走。
2: 既是随便，那么陪玉环一起去赏赏祝娇花可好？
1: 这个啊，还是改日吧。啊，
2: 为何要改日？
1: 这
2: 是改日去还是不敢去？
1: 朕有什么不敢的？
2: 皇上不敢去是因为早已无花可赏了。
1: 嗯，
2: 祝娇花已经被你亲自下令全部打下，酿什么桃花饮了。而此时皇上不也正是急着赶去与林昭仪共饮桃花饮吗？
1: 你
2: 这祝娇花能助皇上博得美人一笑，也是死得其所。
1: 这林昭仪年幼，远离故土，思念家乡和亲人，所以才会想到用新鲜的桃花瓣制作家乡的桃花饮，以解思乡之苦。
2: 皇上真是怜香惜玉，体贴入微，着实让人感动啊。莫说是区区的几朵桃花，就算是王母娘娘蟠桃园里的仙桃，
1: 怎么
2: 只要是美人喜欢，皇上也定会派孙猴子上天去摘来的。
1: 嗯，哎呀，爱妃说笑了。
2: 哼，说笑我可没有。在皇上眼里，玉环就如同那株被人始乱终弃的祝娇花，彼时爱若珍宝，此时见若微尘，终是零落树下染红泥。
1: 嗯，
2: 祝娇花的名字是皇上你亲自取的，它见证了我们多少快乐的时光，可现在却被皇上统统扼杀，碾碎，变成了取悦另一个女人的礼物。
1: 你这是？
2: 我如此珍视百般呵护的祝娇花进入贱人之口，对于皇上你的新宠那是礼物，对于我那是祭品，是充满了谎言的祭品。
1: 你这是什么话？你怎么越说越难听了？你这
2: 再难听的话也没有皇上做的事那么让人难堪。皇上设立什么花鸟使，到民间四处去搜罗

0: 漂亮女子。皇上，你干脆把我打发了算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临幸谁就临幸谁，
1: 你
0: 再也不用顾及我这朵明日黄花，犹如你皇上的圣威。
1: 放肆！你以为朕不敢？
0: 你当然敢，这全天下的女人都是你的，上至皇胄贵女，下至歌妓舞弊，勾栏瓦舍有夫之妇，你想要哪个就有哪个，
1: 这
0: 哪有皇上不敢的？
1: 太放肆！律师、
2: 皇上，老奴在。
1: 去，把这个斗悍的女人送出宫，送回杨家去。
2: 皇上，这，
1: 快去，马上！
2: 皇上，
1: 你怎么还不动？
0: 你
1: 大胆！
2: 哦，老奴遵旨。
3: 高大将军，您可算回来了。
4: 这是怎么了？
3: 您送贵妃走到现在，这都好几个时辰了。皇上不吃不喝，一直发脾气呢。小五子、小六子都挨了板子。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皇上发这么大火。高大将军，您快想想办法吧。再这么龙颜大怒，我怕大家伙脑袋都得搬家。
4: 行了，我知道了。
1: 你们都是怎么办的事儿啊？都给我滚，快滚！
4: 参见陛下。
1: 哦，是李氏，
4: 老奴在。
1: 你把贵妃送回去了？
4: 送回去了。
1: 他可还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汉妇模样？
4: 回皇上，贵妃从离宫便默默无语，一路垂泪，眼睛哭得就像熟透的桃子一样，楚楚可怜，让人动容啊。
1: 哼，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4: 哦，皇上说的极是，贵妃虽然后知后觉，但是总算是认识到自己错了。
1: 哼，知道错，这还不算冥顽不化。
4: 贵妃虽然有错，但念其也是出于对皇上的爱之深切。皇上大人有大量，不如就原谅了吧。
1: 善妒刁蛮，出言不逊，值得原谅。
4: 想必贵妃经过这一次后，定能痛改前非。老奴觉得可以原谅。
1: 行了，起来吧。
4: 谢皇上。
1: 李氏，朕也想跟你说句心里话。贵妃这人虽然让人恼怒，可这空荡荡的大殿里没了她，在此胡闹，突然就觉得少了点什么似的。朕之前还时时惦记着去看看新选进宫的美人。可是他这一走，没人管着，也没人管着朕了。所有的美人也都索然无味，一点想去看的心思都没了。这
4: 老奴明白，皇上心里最在意的还是贵妃。贵妃心思单纯，深爱着皇上，这次呀定能接受教训。贵妃在宫里养尊处优习惯了，猛然间回了杨府，难免会很不习惯。皇上看，要不要老奴把贵妃平日里喜欢的东西送一些到杨府去啊？
1: 送，当然送。 贵妃回去肯定也是吃的不习惯。今日御膳房有贵妃最喜欢的蜀州美味，你多选几样，一并送到杨府去。快送去。
4: 老奴遵旨。
5: 因为杜汉事件，杨玉环被唐玄宗遣出了宫，回到了从兄杨昭，也就是后来的宰相杨国忠的府上。
6: 娘娘，饭菜要凉了，多少用点吧。
7: 杨昭兄，我不饿。
6: 啊，你们都下去吧。
8: 是。
6: 妹妹，现在没别人了，你给为兄说说，到底出什么事了？
7: 皇上私下设立了一个什么花鸟使，打发得力太监从各地搜罗美人送进宫来，背着我屡次去临幸。
6: 就这个？
7: 嗯。
6: 哎呀，我的傻妹妹呀，皇上何错之有啊，他是天子，全天下的男人里面他最大，别的男人都可以棉花素柳妻妾成群，他怎么可能只有你一个女人呢？
7: 这我都知道，可是如今他为了取悦别的女人，竟然把我的祝娇花给毁了，那是我们感情的见证，是我最珍视之物，他却如此不屑一顾，怎不让人心寒呢？啊，
6: 妹妹身为贵妃，自然要忍受平常女人所无法忍受之事啊。更何况，不过就是一株花而已嘛。你呀，就是用情太深了。
7: 杨兄。
6: 嗯。
7: 皇上他真的不要我了吗？
6: 现在知道担心了，顶撞还训斥皇上，如果换成别的妃子，早就棍棒加身打进冷宫了。可是你呢，好端端的出宫了，还回府了，这说明皇上就算是再生气也舍不得处罚你，只要皇上心里有你，这事儿就还有转机。行了，我的好妹妹，先吃东西吧，啊，吃饱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7: 哎，我真的吃不下。
6: 哎，
9: 贵妃娘娘，贵妃娘娘，贵妃娘娘，
7: 怎么了春熙？
9: 回娘娘，高将军来了。
6: 谁？谁来了？
9: 高将军，高公公。
6: 他一个人来的？
9: 哦，他还带来了十大车的器物珍玩，都是贵妃娘娘平日里喜欢的。哎，对了，还有皇上亲赐的御膳。
6: 妹妹，怎么样？我没说错吧？皇上他的心里有你，走，咱们出去迎接吧。
7: 嗯。
5: 为了掩人耳目，高力士奏请唐玄宗破例连夜开禁门，将杨贵妃迎回了宫中。短暂的分离让两人感情更加深厚。此时一直蠢蠢欲动的杨昭利用各种手段终于得到了玄宗的赏识，杨昭为效忠皇上改名为杨国忠。此时的安禄山也逐步掌握了军权，成为了雄霸一方的节度使，走向了权力的巅峰。
10: 啊，爱妃，爱妃，
0: 皇上。
1: 爱妃快快请起。
0: 谢皇上。
1: 这不是安。

0: 爱情吗？这堂堂一个地方大员竟然被你们捆成粽子一样的东西，哎，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1: 回皇上，臣妾宫中正在举行喜儿大典呢。哦，
0: 哎呀，这就对了，朕想起来了，爱卿曾奏请做贵妃的养儿，朕呢已经准了，哈哈，今日正好三日。哎呀，爱卿如此的肥胖却被你们堵上了嘴巴，还硬塞进了这个襁褓之中，哎呀，我看定是难过的很呐。今日，哎呀，贵妃啊，今日你就饶过他吧。啊，
1: 既然三郎亲自求情，行了，大家也玩够了，就把安大人放了吧。
2: 多谢皇上，多谢娘亲，能做贵妃的儿子，什么样的难受，臣也是甘之如饴。
0: 好了好了，起来起来吧。
2: 多谢陛下。
1: 鹿儿真是个会逗娘亲欢喜的好儿郎啊。三郎，今日如此高兴，咱们把梨园召来如何？
0: 好，李氏。
3: 在。
0: 召梨园。
3: 遵旨。

0: 本身安禄山愿与诸位姐姐共舞。是娘亲
1: 啊，准奏。不过朕很好奇，哎，爱卿啊，你这肚子如此之大，几乎接到了地面，你这肚子里面究竟装着什么东西呀？啊？
0: 回禀陛下，无他，为忠心儿啊。
1: 好啊好啊，哎呀，有了安爱卿的一颗赤胆忠心，朕和贵妃无忧矣，无忧矣。
0: 陛下，娘亲放宽心，有杜儿驻守边疆，我大唐定当无忧，定当无忧。
1: 好啊好啊。
0: 姐姐们跳起来。

0: 爱妃。
1: 皇上。
0: 你看，今晚月色甚好，陪朕到长生殿赏月，如何？
1: 啊，好啊。
0: 你们都下去吧。
2: 遵旨。
0: 爱妃。
1: 嗯。
0: 这栖息的华清宫长生殿里，现在就只有你我和这一轮明月了。
1: 不，还有天上的牛郎和织女。
0: 爱妃说得对，天上一对痴情偶，地上一双有情人。玉环，朕想好好的谢谢你。
1: 谢我？
0: 嗯。
1: 啊，三郎，谢我什么呀？
0: 以前朕有数不清的嫔妃，谁不合朕的意，朕就会毫不留情地舍弃她，甚至于王皇后、武贵妃，他们对于朕都是巨大于爱，巨大于爱。可是只有你如清风，像明月，关心朕，依恋朕，不怕触怒朕，一心一意地爱着朕。
1: 玉环对三郎当然是只有爱。三郎多才多艺，与玉环志趣相投，心意相通，天下之大，三郎才是唯一懂我之人。在玉环心中，你不仅仅是皇上，更是我的夫君。
0: 所以朕要感谢你，让朕在人生的后半段才体验到了这种让人心醉的、让人欲罢不能的男女之爱。因为你，朕活得纯粹、简单、快乐；也是因为你，朕永远都不会老，不会老去。
1: 我的三郎，永远都是风神俊朗的少年郎。
0: 我的玉环，我的玉环。哎，玉环，你看。看那颗星星。
1: 啊，
0: 对，咱们就像天上的牛郎织女，相知相爱，与日月同辉，日日相守，永不分离。
1: 日日相守，永不分离。
0: 永不分离。爱妃，今晚在这长生殿上，咱俩就对着这一轮明月，对着这璀璨的银河盟誓。好，来，跪下。来，玉环，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妻，永不分离。
2: 请明月星河作证，
0: 我李隆基与杨玉环，
1: 我杨玉环与李隆基，
0: 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妻，
1: 永不分离。
0: 爱妃，
1: 三郎，
3: 杨贵妃恩宠一隆，杨氏家族也越发飞扬跋扈。天宝十一载，杨国忠接替李林甫为右相，权倾朝野。而此时 安禄山的迅速崛起让杨国忠越来越感到威胁，他对安禄山的忌惮达到了顶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丽、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个实景翻拍语文课本的短视频创作团队。金色的鱼钩里，老班长嚼鱼骨头的酸楚，狼牙山五壮士里纵身一跃时的决绝，我与地坛里母亲陪儿走过的焦灼，与其书里无挚爱汝的滚烫，这些语文课本里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
1: 嗯，我们语文课本里啊，大家耳熟能详却又初读不知书中意的课文，正在被一支年轻的团队好家伙唤醒。他们把课文一一拍成了短片，以电影级的镜头让课本文字里的人物拥有了鲜活的具象画面。
0: 团队介绍呢，最初他们只有四个年轻人和3万元启动资金，导演张帅鹏原来呢是电话销售，主演张志远是广告编导，还有一个制片，一个摄像。
1: 而他们的创作灵感来自总台的一档电视栏目《典籍里的中国》。张志远说，看了节目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历史故事可以演绎出这么震撼的细节，文字包含了太多说不尽的东西。
0: 值得一提的是呢，带引号的手搓视频非遗传承人是粉丝给好家伙团队起的外号，因为他们不使用 AI 生成画面，只接受实景拍摄和后期特效。
1: 嗯，这样的坚持啊，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比如自从有了热度，一些自媒体账号就用 AI 技术零成本1:1的复制他们的视频，流量可观。但是呢，实景拍摄的成本实在太高，去年底一度因此停更了。
0: 嗯，挣扎过程当中是语文老师和孩子们的催更，网友们源源不断的私信让他们坚定了初心。张帅鹏说，因为我们做的呀，不只是拍一个故事，而是让人理解故事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被写进课本。
1: 好家伙团队拍摄的视频留言区啊，也有很多的网友是感慨万千。比如说，求职时才理解孔乙己，婚嫁时才读懂孔雀东南飞。那么当年的老师叫不醒少不更事的我们，直到多年后的某个瞬间才幡然醒悟，被视频情节再次击中的那一刹，教育似乎完成了闭环。
0: 这群手搓课本故事的年轻人用实景镜头把语文课本里的文字从课本的纸页里拽了出来，没有 AI 走捷径，他们靠眼神对眼神、心跳对心跳的笨办法，让课文里的人物有了滚烫的温度。
1: 是的，比起流量数据，团队更珍视的是让语文不再是试卷上的分数，而是能真正伴随人一生的精神共鸣。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上海楼市沪八条正式施行，首付最低15%，买车位也能提取公积金，还有以旧换新有补贴等等，如何更好满足居民的住房需求呢？
1: 江苏宿迁沭阳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引发数千人自发送别。给糖果的杨叔叔如何用医者仁心温暖了一座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先来聚焦楼市。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市房屋管理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正式实行了。
1: 公积金、住房信贷、购房补贴多项支持政策协同发力，这套组合拳如何释放刚需与改善购房潜力，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需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一哲的报道。
3: 此次上海发布的楼市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后仍可正常申请公积金贷款，也就是既提又贷政策继续执行。同时购房提取公积金的频次和金额也进一步放宽，缴存人还可以提取公积金来支付购房契税以及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做出三项重要调整，显著提升了公积金使用的灵活性与覆盖面。
4: 不仅有助于缓解购房初期的多重资金的压力啊，也体现了公积金支持贯穿住房消费全周期的政策导向，对市场多样化合理的住房需求呢具有积极作用。
3: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认为，购买车位也可提取公积金，切实减轻了购房者负担。
5: 车位对于现在家庭来说是一个刚需啊，郊区路比较远，有辆车可能会方便一些。那越是市中心的，可能家里不止一台车啊，一个车位也不便宜的。你用这个公积金的话，这肯定也是能够降低你的这个贷款的总的成本，所以这个是非常利好改善性的这种家庭的。
3: 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上海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二套房信贷政策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款比例为不低于25%，外环外为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严跃进表示，这一举措精准降低了外环外区域的改善型购房门槛。
4: 结合当前上海市场改善型的需求活跃啊，120平方米以上的户型成交占比啊，达到了近几年高位的一个背景。这个政策有利于促进外环外新城区跟新商圈这些板块的一些大户型高品质项目的去化，并引导人口合理的分布与居住的平衡。
3: 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用完即止。卢文熙认为，购房补贴作为短期举措，对有意愿或是处于交易过程中的买家有促进作用。
5: 本来就有置换或者说改善的意愿，但是在决策的时候呢会有些摇摆，缺少一些催化剂。现在有这么好的这个政策举动，就是起到一个临门一脚推动作用。
3: 此外，新政明确加大房票安置实施力度，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卢文熙表示，房票是当前被拆迁居民乐于接受的方式，对郊区新房去化有直接推动作用。
5: 就我们也跟踪过了一些郊区的一些项目，发出去很多的房票，马上就能转化成现实的消费力，对于区域里边新房的这种去化效果很明显。
3: 数据显示，今年7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23078套，日均成交744套，同比上涨约19%，创下近5年同期最高纪录。严跃进分析，本轮上海房地产政策优化呈现显著的精细化、差异化特征，有助于巩固当前市场出现的企稳态势。
4: 政策的工具涵盖公积金、信贷、财政补贴、安置方式及存量盘活等多个维度，在降低购房门槛、降低交易成本、释放改善需求、促进区域的均衡和打通市场循环等方面呢，它都有一些针对性的部署。预计政策呢将有效提振市场信心，进一步激活合理的刚性跟改善型的住房需求，为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呢注入新的动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当中，目前的雪龙号

0: 号12个兵站的调查作业任务已经顺利完成，雪龙2号正接棒在7个兵站开始调查作业。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兵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
1: 在北极海冰上开展冰站作业要克服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借助布放的各类观测设备探寻北冰洋气候变化背后的深层规律，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3: 多少啊？
4: 1.73米。
5: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两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6: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5: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然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7: 海冰问题，
8: 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
7: 冰怎么？
8: 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作业，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5: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9: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5: 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布设设备依旧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10: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
11: 不好操作。
10: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抓手套。
12: 天黑手套冻得不行。
13: 手套都冻冰了。
10: 想必我的手还是热。
5: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14: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5: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浅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 90% 以上。
15: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扩展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又是天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强。
5: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

0: 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呢正在北京举行，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了。
4: 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勤功能，适配全天候侦查、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远程作业动作。
3: 那么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独家报道。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冰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冰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冰器工业集团中冰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6: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5: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6: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6: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4: 近日，在江苏宿迁沭阳的一处小区道路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的群众，上千人眼含热泪，手捧菊花，静静地送别一名儿科医生。
3: 13号，39岁的儿科医生杨国辉在清晨骑车时突发心脏骤停，永远停下了脚步。一位儿科医生的离去，为何牵动这么多百姓的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前程、陶玉洲的报道。
7: 他不是生意，他只是一个有耐心、很负责任的一个医生。
8: 我们家小孩大的7岁，小的2岁半，都是靠杨医生教的办法去退烧。 我们家闺女还是没满月的时候，就等于是命都是他救的吧，在他那里就花了100多块钱就治好的。
9: 8月16号下午，杨国辉医生的简短告别仪式在沭阳殡仪馆举行。曾找杨国辉看过病的患者家属陆续赶来送别这位意外离世的儿科医生，有人牵着孩子，有人手捧菊花，这些家长彼此素不相识，此刻却不约而同汇聚于此，只为送这位儿科医生最后一程。
7: 你不管怎么问他，他都会好好给你回答。有时候我偶尔我11点钟回家，他11点钟这里还有病人在等着他，就像这个上面写的这个几个字一样的，经医仁爱厚德补血，他都做到了。他走了对我们沭阳人来说真的是一大损失。
9: 杨国辉是河南周口人，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13年加入沭阳县中医院，2016年进入儿科工作，多次获院级先进个人荣誉。多年来，杨国辉一直在临床中坚持中医中药配合现代医学循证诊疗模式，治疗儿童常见及慢性疾病。2022年，他被宿迁市总工会授予5.1劳动奖章。2024年，杨国辉离开沭阳县中医院，独自开设中医诊所。杨国辉医生妻子张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丈夫经常深夜无常为家长答疑解惑，宁愿自己多累多解释多付出，就是为了让孩子少受罪，让家长少受累。
10: 两个微信加起来，我那天听他说有20000多个人，他每天都回复到1-2名。不能说他对自己的孩子没有像其他患者一样，他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休息的时候嘛，基本上陪孩子带孩子出去玩。他是一个很好的爸，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9: 8月18号下葬那天，送行车队绵延数公里，前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杨国辉医生离世的消息传开后，除了线下送别外，沭阳当地很多患儿家长还在网络上自发悼念。有一位网友发文缅怀称，每次看完病，杨医生都会给孩子递一根棒棒糖，我儿子总记着这位给糖果的杨叔叔。其实为了消解孩子们看病的恐惧，安抚哭闹的孩童，杨国辉想了很多办法。他曾经在直播间留下的画面和声音也再一次被网友们发到了社交平台以示悼念。
11: 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一带宝宝来医院，甚至刚进大门，这个宝宝就开始嗷嗷叫，开始哭了。因为有些宝宝他经常住院，经常挂水，或者是经常打针，那么他对穿白大褂的就会有一种恐惧哈，他只要看到熟悉的场景，他就会哭闹，而且这个哭闹呢还特别的不好安抚哈，你想方设法都安抚不了他。这种情况我也曾经很苦恼哈，想了一些办法，也向一些前辈们取了取经。
9: 坐诊时，杨国辉医生总是特意不穿白大褂，还贴心准备各类小玩具。诊室里最特别的是满满一罐棒棒糖。每当孩子因害怕哭闹不止，他都会温柔地拿出糖果，递上玩具，耐心安抚，这也成了棒棒糖医生的由来。
11: 在我这个房间的角落里呢，有一个专门的玩具架，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包括积木啊、动物啊、奥特曼啊等等。我的诊室呢会有个大罐子哈，这个罐子里有棒棒糖，这一罐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很多宝宝对于这个棒棒糖他的免疫力是零哈，看到棒棒糖他就不怎么哭了。
9: 顶顶顶好的医生，或许是患者家属给杨国辉医生的最高评价。白菊无言，人心有秤，老百姓的送别就是一位医者最好的墓志铭。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再来聚焦粮食市场。近期呢，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了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也是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的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4: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要来了吗？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12: 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七成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4: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13: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
4: 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13: 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
4: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 2.8% 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 5%， 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3: 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呢，全球粮食危机如果真的来临，这场风暴会刮到我们的餐桌吗？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13: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4: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12: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 1.1 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4: 那么如何应对呢？朱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12: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 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14: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13: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

0: 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有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处暑节气即将到来，国家卫健委发布哪些健康提示，
0: 蒿草花粉来袭，如何科学防范过敏保健康呢？
1: 一案说法，一对一私教离职，消费者主张退款，得到法院支持，判决理由是什么？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节气健康话题。本周日呢，我们将迎来处暑节气，这也代表着暑气将去，全国大部分地区呢将逐渐出现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增大的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季节交替时期如何守护健康呢？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首先呢和我们说一说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秋日进补的想法，比如说贴秋膘、秋冻等做法，那这种做法怎样做才科学呢？
3: 那么在网上呢确实会流行很多秋季的养生方法，那么在立秋到处暑节气之间，一般还会有这种余热尚存、燥湿交织的一个感觉。那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樊茂荣就建议呢，中医它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因人而异，也就是不同体质的人呢养生的侧重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健康身体体质较为平和的人群呢，是不用特意去进补，只要保持规律作息，营养足够就可以了。那么有一些阳虚或者阴虚的症状呢，可以根据可以在这个明确自己体质之后呢，在医生建议下进行一些科学的养生手段。那慢性病的人群在调养的同时，也要兼顾自己的病情，做好健康监测。对于秋季养生的这些方法呢，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4: 我们传统习俗当中的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大鱼大肉来切秋膘。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比较适合于我们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现在呢，我们要想调养的话，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再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了。立秋以后到处暑的时候，湿热寒在，燥邪就起来了。出太多汗的话，其实是耗气伤精，不利于人体身体的健康的。如果是想要除湿的话呢，健脾祛湿就可以了。比方说清淡的饮食，那适量的再加一些茯苓啊、山药啊等等。秋冻呢，对于一些健康的人可以也是适当的秋冻，不要太过。那对于那些有慢性心脑血管病人或者是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呢，反而是建议要防寒保暖，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衣物，避免引起病情的波动。
0: 还有一个话题大家特别关注，就是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会逐渐进入秋冬的高发季节，那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重点人群应该做好哪些防护的措施呢？
3: 好的，黎明。那么流感呢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那么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呢主要有三类亚型，人群也是普遍易感的。秋冬季呢是高发流行期，但是在南方一些省份呢也会有夏季的流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步珍在今年发布会上介绍呢，今年七月份以来呢，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是出现了共同流行，那占比总体是相当的。近期呢，甲型 H3N2 亚型呢略有上升，提示大家需要提前做好防护。那他提到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在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他建议呢，六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疾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季节流行到达之前呢，就要提前来接种流感疫苗。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建议。
5: 九月份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当前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是越来越便捷，许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医院都提供周末预约接种、延时接种等。请大家及时关注了解，积极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单位进行接种。同时，秋冬季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学校是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场所。开学后需要加强学生健康监测，做到多病同防。家长需要指导孩子加强个人防护，配合学校做好晨午检等工作，降低将传染病带入校园的风险。
0: 再来关注大家的心理健康啊。古语有说伤春悲秋啊，秋天呢容易情绪波动，那么哪些人群更需要留意自己的心理状态呢？
3: 好的，黎明，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先需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悲秋的情绪。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主任医师张庆娥对此解释呢，夏秋的季节之交呢，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那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的这个变化，容易引起情绪、睡眠、精神状况的波动。尤其是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的分泌下降，褪黑素的节律紊乱，再加上昼夜温差大，会带来一些身体的应激。普通人也可能会出现莫名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食欲和睡眠增多的情况。对于可能存在一些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呢，他由于这个神经节律的调节能力相对较弱，更容易受到这种换季的因素影响。他也给出了一些应对的手段，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0: 嗯，
6: 有抑郁症的患者往往会更容易出现情绪低啊、早醒啊、这个食欲紊乱，而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往往更容易出现情绪的起伏、躁动不安。应该及时详细的记录睡眠情绪的变化，及时和医生进行沟通，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那同时呢，也可以配合比如说多晒太阳啊、心理治疗啊、神经调控等治疗，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总体而言，夏秋换季的时候，我们普通人要规律作息、合理的膳食、适度的运动，而精神疾病患者应该规律的去坚持规范的治疗，及时识别我们的预警症状，家属要注意陪伴看护，帮助家人平稳的度过季节交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蒿草广泛分布于山西、内蒙古、河北等地，是一种常见的野生杂草。蒿草的花粉颗粒小，产量大，一刮风就能传播到数百公里之外，是我国北方最常见的花粉过敏源之一。
0: 嗯，每年呢，8月到10月，部分地区的蒿草花粉浓度就进入了高峰期，大量肉眼看不见的花粉会随风飘散，成为秋天呀最主要的致敏元凶。最近呢，不少朋友正被过敏性鼻炎困扰，近期前往医院就诊的患者也明显增多。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防范，平稳度过过敏的高发季呢？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石峰宇、张玉阶的报道。
7: 随着蒿草过敏高发期到来，这几天来太原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还是未成年患者。市民刘夏带着孩子前来就诊，他说从前一直把孩子的症状当感冒治，后来才发现药不对症。
8: 一开始就不知道他是过敏，然后就以为是感冒了，然后就以感冒的形式去治疗，但是也不管用。今年就说是先提前带他看一看吧，然后就确诊的就非常明确了，这就是相当于是对症治疗了。
7: 太原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王海燕介绍，蒿草引发的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而感冒常常伴有咽痛等更多症状，两者区别明显，建议患者不要自行买药。
9: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在上述的症状的同时，还会出现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等等，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的或者是口口相传的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7: 近年来，随着化学合成类产品广泛应用，处于致敏性状态的人群越来越多。同时，北方地区大面积分布着蒿草、豚草等，它们的花粉正是秋季最主要的致敏源。秋风一起，这些花粉飘散在空气中，就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为精准做好防护，太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近期公众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未整治荒地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同时注意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清新，避免接触过敏源。出现反复喷嚏、流清涕、鼻眼瘙痒等过敏症状，要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网络直播营销是越来越普遍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正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的营销标配。但是随处架设的直播设备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困扰，可能有一些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直接成为了直播镜头里的背景板了。
0: 是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拍了，非自愿入镜，那极有可能是暴露肖像甚至隐私。在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当自己被直播的时候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10: 那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11: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
12: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11: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
13: 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11: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14: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11: 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14: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11: 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王春辉强调，
14: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11: 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15: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

0: 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如今，健身房、美容院、教育培训等行业普遍采用的是预付式消费模式，商家用多买多送、限时优惠吸引消费者一次性充值大额费用。
3: 蒋女士在健身中心呢买了私教课，课没上完，私教离职了。蒋女士就想将未上的课呢退课退费，与健身中心协商不成，起诉到法院。私教离职，消费者退课到底是谁违约呢？健身中心是否应该将未上的课全额退费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披露，蒋女士终审胜诉。详细的案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5: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4: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5: 在2025年的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4: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5: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4: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4: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6: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4: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6: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4: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7: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 云霄。

0: 会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
1: 经营者如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李小明说，
0: 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1: 法官还提示经营者严格遵守限额规定，按照要求控制单张预付卡的充值上限，不发行超限额预付费卡，更要规范营销宣传，
0: 杜绝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宣传的优惠、服务时长、项目数量不得夸大，不虚构福利，不承诺无法兑现的服务。
1: 李小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0: 当商家无法按照约定提供服务，又拒绝退款时，消费者可采取协商，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比如拨打12315热线电话，以及向法院提起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奔现油的热度升腾了，身边朋友的聊天当中呢，奔现油也是一个高频的话题。曾经只把县城当作中转站的游客，如今呢，为什么愿意专程前往？怎样的消费场景和体验会让游客住下来、慢下来并玩进去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在江西抚州金溪县邮电古村，900米生态栈道蜿蜒穿梭，青砖黛瓦的明代古民居静谧雅致。不远处的地心补丁景点内，湖水碧波荡漾，游客正在湖中悠闲地划着皮划艇。
5: 我觉得这里的山水风光挺治愈的，有古村古韵，也有矿坑湖的独特风景。
4: 这里曾是20世纪80年代石料开采留下的30多米深巨型矿坑。金溪县摒弃一田了之的传统思路，依托矿坑地貌与古村文化底蕴，创新探索地心补丁修复模式，打造矿坑咖啡馆、水下书屋等特色消费场景，以文旅消费反哺生态治理。邮电古村地心补丁景点运营负责人李峰告诉记者，
6: 我们摒弃粗放式改造，用最小干预实现价值最大化，把废旧矿坑、古村文脉、休闲文旅有机融合，让当地变景区，旧貌换新颜。
4: 如今景区运营、餐饮服务、特色农产品展销等岗位相继落地，越来越多本地村民共享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村民彭凤珍深有感触。
7: 像我就是在家门口上班，环境也很好，能赚到钱，还能顾得上孩子和老人。
4: 如果说江西的实践是变废为宝，那么福建、黑龙江等地则做足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文章，探索把独特的自然禀赋转化为不可替代的文旅体验。在福建宁德州宁县，海拔带来的清凉正成为核心竞争力。当地深耕24摄氏度康阳品牌，暑期避暑游客超108万人次。中宁县文体和旅游局局长黄川明表示，
8: 我们将持续深挖高海拔气候的生态价值，加快九龙记5A的创建，先锋山省级度假区的建设，丰富四季康养产品，完善避暑的配套服务。
4: 在黑龙江抚远市黑瞎子岛景区，依托原生态、湿地风光、独具特色的东极人文地标以及丰富多样的亲子休闲项目，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抚远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毕文超介绍，去年当地接待游客28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30亿元。
9: 打造华夏东极 IP， 依靠晨起追华夏第一缕阳光，登黑瞎子岛深度游玩两大核心亮点，实现双线出圈。我们将黑瞎子岛定为全域旅游核心，同时串联冬季鱼市、品江鲜、麦梅基地研学、东极村民宿旅居，打磨行程登岛观江、追光迎日、进村品鲜精品路线，一改游客短途打卡的模式，吸引大家留下来深度体验休闲游玩。
10: 中国旅游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上半年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 14.1%。 县域文旅靠什么接住这波流量？继续来听。

0: 显提升。
1: 我们推出暑期夜游，场馆延时开放，引导游客错峰出行，优化游览体验，同时深挖林家滩史前日文化与本土非遗资源，活化历史文物与文化遗产，将传统观展升级为全天候的文化消费场景。
0: 在陕西宝鸡金台区西府老街，则依托城区流量优势，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手工民俗等消费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截至目前，西府老街今年累计吸引游客 245.86 万人次，带动消费近4200万元。宝鸡市金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敏表示，
2: 现在全区已经形成了以市区文艺演出、乡村营地休闲、园区景区特色活动为载体的三大旅游板块，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深挖咱们本地的红色历史、非遗民俗这些特色资源，把惠民的夜间活动长期办下去。
0: 奔县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消费新热点。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分析，随着基建补齐与交通微循环完善，民俗游、非遗游、古建游、骑行、徒步、研学等新消费场景在县城不断涌现。
3: 数据显示，暑期热门县城相关搜索量增长非常迅速，相关产品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了226%，县城成为承载新消费的重要新场景。一方面来自于旅游观念的升级，越来越多家庭呢愿意去一个轻松安全、不挤不急的地方，真正放松身心、亲子对话。另一方面呢，县城里的高品质住宿质价比依然高于一线城市，能直接住在风景里的稀缺性也让消费者觉得值。
0: 商务部、文旅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负责人辜科伟表示，将聚焦产品业态供给、消费场景等方面，推动县域文旅经济提质升级。
4: 我们指导113个县开展了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实施了乡村旅游提质升级行动，引导各地挖掘自身特点文旅资源，丰富民宿、农耕研学、自驾露营、民俗体验等小而美的乡村文旅业态，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引导夜间文旅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打造特色鲜明的夜间文旅消费场景，引导各地依托演出、赛事等活动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通过县域旅游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等消费链条，方便大家在旅途中赏美景、品美食、买好物。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最近您买过榴莲吗？这可能是一次大饱口福的好机会，因为榴莲价格降了，部分榴莲售价降至每斤19.9元啊，批发价呢更是跌破了15元。一时间榴莲价格彻底崩了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此前榴莲的价格普遍比较高的原因是主要在于需要长途运输，在全铁冷链班列落地之前，榴莲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从东南亚运到我国国内往往要花上5到7天，中转环节也比较繁杂，果品损耗率最高能达到 30%。 那如此一来，高昂的物流和损耗成本层层叠加，最终就推高了售价。那么近期榴莲为什么降价了呢？有分析指出，一是货源更充足了，进口来源持续拓宽；二是跨境物流迭代升级，像是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经实现了常态化运行，东南亚鲜果最快3天就可以直达我们国家的市场。此外呢，一系列冷链技术的应用也更好地保证鲜果的品质。那么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榴莲更喜欢什么样的保存环境？随着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展，我们能够吃上所谓的树上熟的榴莲吗？树上熟真的更美味吗？捏刺儿挑榴莲的方法是在测试什么呢？不同品种之间的价格差到底是区别又在哪里？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近期价格被打下来了的榴莲。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
1: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等，
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7: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7: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史军博士您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榴莲的价格下降了哈，刚才说到这个产量增加、来源扩大是一方面的基础，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呢，就离不开供应链的这个提速，包括提质哈。然后刚才也说到，在没有这个全铁冷链班列的时候，说这个损耗率还是挺高的，在长时间的像这种海运啊，包括公路运输的过程当中，这个榴莲它就这么容易坏吗？
1: 啊，是的，是的，因为榴莲它有自己的这种特性啊。我们讲榴莲是一个典型的呼吸越变型水果啊，其实
0: 呼吸越变型啊，
1: 哦，就是听起来很陌生
0: 啊。对对，
1: 就是我们简单理解就是，它一旦启动这个呼吸程序，一旦启动这个成熟的程序，然后它就会大口大口的喘气，就会迅速的达到成熟的顶峰，并且就进入到了一个腐坏程序了。你看典型的一个类似的这个水果还有什么呢？还有荔枝。你看荔枝也是这样的啊，你采下来以后其实它也很快就进入到一个呼吸作用的顶峰，然后很快它的那个可食用部位的这种品质

0: 就会略化。这个跟榴莲其实如出一辙
1: 啊，
0: 而且这两者他们之间还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从植物学的结构上来讲，我们的吃的荔枝的食用部位和榴莲的食用部位实际上都是属于这些植物的假种皮
1: 啊。
0: 所谓的假种皮就是套在这个种子外面的一层肉乎乎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像荔枝啊、龙眼啊、榴莲啊，包括说我们吃的很多成熟的苦瓜的这个种子外面那层红色的，这都是假种皮。
1: 所以这个是他们长时间如果你放着不吃它的话，就很容易变质的一个原因哈。其实说白了就是它熟的太快了，然后坏的也太快了，是不是？
0: 对。
1: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超市里面看这个榴莲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错觉或者是什么偏差哈，总觉得这超市里面榴莲它也放挺长时间的呀，也没这个什么一日色变二日什么香变三日味变之类的，没这种情况呀。这为什么呢？
0: 这有一个小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观察过啊。你会发现这个超市里面很多时候它那个集中堆放的榴莲上面都有这个铁丝儿箍着，或者说橡皮筋儿箍着或者也甚至有一些是拿那个就是那种自封的那种塑料绳箍着。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不是为好看吗？
0: 他不是为好看，他如果不箍着，这个榴莲就炸开了。
1: 明白了，
0: 整个果子就炸开了，炸开了以后，这个
1: 坏的就更快了，
0: 这下就坏的就非常快了。不是说它没变化啊，它一样是有变化。所以大部分的榴莲其实为了延长它的货架期只是在采摘的时候没有那么成熟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在超市买榴莲，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有些时候买到榴莲拿回家打开以后发现那果肉吃起来跟萝卜似的那其实就是没熟正常成熟的榴莲不会是那个样子啊。当然有的朋友会说那还能不能成熟，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啊。之前确实很长一段时间就如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说那个冷链还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确实有大部分的果子别说七八成熟了那可能六成熟的时候就被采摘了因为这个时候采摘你通过长时间的运输来到咱们国内，然后在货架上摆那么三五天被买走，然后它才能维持就是这个状态就是没有发生这个果肉的裂变那当然了，这也是有代价的，就是很有可能这个果子就成浆果了，
1: 这还没熟透所以就不好吃，是不是？
0: 对它是所谓的浆，不是我们那个小浆果这个浆是那个
1: 僵硬的
0: 浆对，就浆了，它不会再成熟了。实际上有很多的果实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采摘的时间过早就容易形成浆果就比如说这段时间也开始集中上市的猕猴桃大家也应该会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那猕猴桃你买回家，你不管你放几个苹果袋子里面捂它，你怎么捂它它都是硬的。
1: 对，
0: 那是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采摘时间
1: 太
0: 过早了，过早并且可能中间的这个储放的温度条件没有控制特别好于是它就不会再成熟了榴莲也存在这种问题，如果你采太早，然后你又给它冷得太狠，或者说没有调控好温度，得那买回去那就跟嚼萝卜渣子差不多了
1: 对，就不好吃了那所以比如说在脱离了冷链环境里面这个榴莲大概能常温下能保存多长时间，这个是不是跟它成熟度不一样会有不同呢？
0: 对如果说完全成熟的榴莲其实它的黄金赏味期非常非常短那我们如果是去马来西亚的话当地的朋友会跟你说 哎呀，你们吃榴莲这都不叫那。

0: 那个真正的榴莲，我们吃的榴莲都是那个凌晨4点钟从树上掉下来的，然后呢，12点钟送到这个市场，刚刚好啊。这你看，4点钟到12点钟就经过了这8个小时的时间，
1: 是
0: 就正好是这个里面的这种果肉微微发酵，达到它最佳的这个赏味时间啊，就是吃起来这个质感呀，包括它的口味啊、甜度啊、什么香气啊，都是最好的时候。那过了这段时间以后，那个这个榴莲其实就只能说啊，降价甩卖了。当然，我说的这是在
1: 人家产地是吧？
0: 榴莲产地
1: 是是是，人家有这个条件啊。
0: 对对对对，
1: 明白了。
0: 对，你看。真正黄金去品尝它滋味的时间并不是非常长啊，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时间放宽到说我们吃起来它仍然是榴莲味儿，口感也仍然是榴莲的口感，那大概其完全成熟的能够存放那么一两天就在常温下正常的话也就是一两天，
1: 也就到头了。
0: 那如果说我们八成熟的给它就摘了就不是从树上直接掉下来，而是树上采摘的，那才常温条件下大概能存放个3到5天，可能能保证它没出什么问题那基本上如果我们都已经把这个果子剥开了都炸口了基本上已经就进入这个榴莲的品尝的倒计时了，那可能有一天的时间如果你不吃那肯定就腐坏了。
1: 是是是。您刚才说这个榴莲算是呼吸月变形的果实，就是说它因为喘气儿喘得比较大口嘛，所以它可能这个熟啊包括这个腐坏的这个速度可能相对比较快。那我这儿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不让它喘气儿不行吗？对吧？比如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给它捂上不让它喘气儿，哎，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保鲜的方式呢？
0: 理论上是这么样的就是我们对待绝大多数水果我们都是这样来处理的就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控制温度在低温条件下果实它的呼吸强度肯定是会减弱的另外一个就是调控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比例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果实进入到一个呼吸强度相对弱的一个状态下但是呢榴莲又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果实热带果实呢你如果一味的去降低温度，那碰到的问题就是会它碰到低温冷害所谓的低温冷害不是说它冻伤了冻伤是在这个植物的细胞内部已经产生冰晶了，
1: 对对对，
0: 冰晶把这个细胞已经刺破了这叫冻害冻害这是一个结冰以后才会出现的伤害，但是冷害呢是当这个植物的一些果实包括其他的植物体特别是热带植物那它们碰到一些相对比较低的温度的时候，细胞膜的通透性会发生一些变化就是本来应该是特别坚实的像城墙一样细胞膜现在就乱套了
1: 对对对对，
0: 这里面什么东西都往出涌外面的东西也不受控的往进跑那这样的话很快它里面的这种成分就会发生大的一些变化这从外观上看就是比如说颜色发生变化了，另外一个从质感上看就是它变得不像正常的这个果实或者正常的果肉那么样的一个坚挺坚实就变得软乎乎的那味道上呢那可能就是会因为这个物质的这种流失或者说一些细胞结构的破坏产生了一些内部的发酵就是一些酶对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做了一些工作本来不应该出现的什么味道不好的酸呀什么醛呀再给它弄出来了那这样的话就整果子就没办法吃了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处理榴莲的时候就很麻烦那你看你又想让它呼吸强度降低但是你又不能让它这个处于一个温度很

0: 很低的状态，这属于一个两难
1: 的
0: 境地，
1: 是
0: 吧？
1: 是的。所以就比如说像什么冷链过程当中这个温度啊、湿度啊、什么氧气浓度啊，得好好的去调控这个比例，才能够让榴莲达到一个很好的休眠的状态，才能让它更新鲜的到我们的面前。所以这也不是那么特别容易哈，不是说就给它放一冰柜里面就完事儿这种，是不是？
0: 哦，没错啊。那除非说啊，就是走另外一个极端的做法，就是我们直接等它完全成熟以后，用这个急冻的办法啊，比较高级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液氮急冻的办法，把它整个这个成熟的果实完全迅速的、快速的冻起来，啊，那这个基本上能够维持鲜果的至少80%的风味啊，其实还是值得选择的一个方式吧，就是品尝榴莲的方式啊。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获取榴莲鲜果了，
1: 是
0: 这也是一个备用方。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要保持它的新鲜这个事儿还是挺难的哈，尤其是什么什么控制温度啊之类的这个事儿会有技术含量的。但我在想，你比如说像海运啊、陆运啊，包括铁路运输啊，这个不同运输方式当中它会有震动嘛，对吧？那榴莲我觉得这一点它是不是应该比较厉害，就抗震性能比较好，毕竟这么厚的壳，这么坚硬的壳，是不是这个机械损伤方面它能够有比较好的抗性呢？
0: 其实一点都不好
1: 啊。为什么呢
0: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说榴莲啊，它是可食用部位啊，是假种皮。其实这个假种皮，其实我们去剥榴莲的时候啊，就是剥开榴莲的时候，开榴莲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你会发现那个榴莲，我们吃的这个部分，它跟这个外面的这层皮不是严丝合缝的。这跟那个我们吃桃子的时候那完全不一样，是吧？但桃子呢，我们吃的是它的果皮，那是严丝合缝的。你再怎么扒那桃子，它跟那个核都是紧紧的扒在一起的啊。你看那榴莲就不一样，榴莲啪打开以后，有的果肉崩就自己掉出来。是吧？甚至有一些运气不太好，买到了榴莲花，那里面呢，那个房间挺大啊，房客
1: 挺小，
0: 个头不大，
1: 是
0: 啊，这也有这种情况啊，所以他们在这个运输的过程中肯定是会晃动的啊，而且吧，这个榴莲有一个挑它成熟不成熟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你去摇一摇它啊，如果这个果就是里面的这个肉啊有晃动了，那说明那才是成熟的标志。如果没晃动，那基本上就是一生果。那你看，那如果它已经完全成熟了，你运输的过程中肯定也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晃动。当然了，对于榴莲产地的朋友，他们又有一个妙招，说，我们吃榴莲的时候一定是要使劲的摇晃摇晃这个榴莲。说为什么要摇晃摇晃这个榴莲呢？就是说摇晃摇晃这个榴莲啊，可以让他们的这个果肉发生一些碰撞，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内部发酵的这种情况，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做茶叶的时候，我们不是做红茶的时候要去揉那个茶叶，把它那个汁揉出来，它会那个氧化发酵嘛，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说这种晃动，会让这个榴莲的果肉产生一些特殊的风味。当然了，这么一晃动，产生风味是产生风味了，但是你得马上吃掉，你不吃掉，这就麻烦了，这就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了。
1: 是，所以这个也是我挺好奇的一点哈。你看，有一些果实呢，它是很容易，比如说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可以通过它的颜色，或者是拿手摸一摸它的软硬程度，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它的成熟度。榴莲不行啊，对吧？我碰都不想碰它，挺扎手的，对吧？所以这个有两个判断，一个就是说果农是怎么判断这个榴莲采摘的黄金窗口期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当然您刚才说这个晃动是一种方式哈，但是我在想，这你有时候在超市里面你拿起一个榴莲在那晃，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对吧？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能够判断榴莲成熟的方法呢？
0: 好的
1: 啊，
0: 那我们先说果农判断的这个办法吧。其实 果农判断这个榴莲成熟了。

0: 办法特别的简单粗暴，我记得那个树是从哪天那个果长出来的就行了，它长多少天基本上我就知道它成熟不成熟。
1: 哦，这么精准啊。
0: 对，这基本上是定数的，这就、其实在咱们身边有很多的果实都是这样来判断的，这最有代表性是、实际上是西瓜。
1: 嗯。
0: 所以我之前很多朋友问我说，哎，你这西瓜怎么挑
1: 啊？对对对，
0: 有什么小妙招？我说你就问摊主，其实他最明白。
1: 是，
0: 这瓜是哪天摘的他最清楚啊，这个只要够时间他一定是成熟的、啊
1: 嗯、
0: 对。不用那个什么拍呀、什么什么什么敲啊、
1: 看花纹之类的。
0: 对对对，这其实都不是很精确啊、
1: 嗯。
0: 同样的，在榴莲身上也是这样子啊，它从坐果开始、
1: 嗯、
0: 到它完全成熟，这个时间基本上是跑不了的。
1: 嗯
0: 啊，这只要到时间了。它成熟度一定是可以保证的。
1: 嗯
0: 啊，当然了，我们作为一个一般消费者而言，你肯定不知道这些细节的一些事情啊，这内幕也不知道，那怎么办？那就是网上流传的一些办法确实是有效的啊，比如说看那两个刺儿啊，就是相邻的两个刺儿，你去掰它的时候，如果很容易把它们。就是两个尖儿啊捏在一起、
1: 啊、
0: 哎，这就是成熟的一个标志。这确实是、因为在榴莲成熟的过程中，它的这个果皮啊会逐渐的软化、啊，那这样的话，这个把两个刺捏在一起就会变得更容易啊。另外一个就是，跟色泽实际上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比如说在咱们国内购买的最多的这个金枕。啊，就是金枕这个品种啊，金枕这个品种，它在完全成熟的时候，实际上是会朝着这个淡黄色的这个方向去转变化的，这个颜色一定是要转黄了啊，那基本上是哦，这个果子是可以的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尽量啊，也不要去选择那个就是它那个果饼已经掉了啊，就是有些那个时候那个。榴莲在货架上，我们看一碰那个果饼掉了，那通常就意味着这东西已经过熟了，或者说放的时间过长了。
1: 是。
0: 另外呢，关于炸口这件事儿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这榴莲炸口了，就是这个过熟了，其实品质下降了。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去选择。这个榴莲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特殊情况啊，就是所谓的特殊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了，那种，提前采摘的，比如说六七成熟的这种果子，它确实不炸口，但是这你买回去也没办法吃啊，
1: 对，
0: 它是生的呀，
1: 对，不好吃。
0: 虽然说这个对，虽然说这个炸口的可能，吃起来确实也过熟了，但是。至少它是熟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至少相对还挺好吃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明白了。
0: 你看，你这就是一个，是吧？就是你自己得权衡的一个选择了。
1: 对，
0: 一般来说，在榴莲产地，如果这榴莲已经炸口了，那这榴莲基本上是卖不掉了，只能剥榴莲肉卖了。对，这个确实是，但是这不是咱们，特别是在北方吃榴莲。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理限制嘛？那所以，在我看来，与其你就去赌那个可能熟也可能不熟的这个盲盒，那还不如找一个。有点过熟的这个
1: 买名盒对吧？我相当于是
0: 对，
1: 这个确实是个好办法。对，是是。我们来看看这个影响价格的另外一个因素哈，就是产量。水果我们好像老能听过这个大小年的现象，比如说像荔枝，好像就有咱们之前也说过，大小年哈。那从产地的产量来看，今年。为什么是榴莲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大年？就比如说这个榴莲，它的，我现在要想这个种榴莲，那这个种下一颗苗也好，或者种种子也好，多长时间以后我才能够收获榴莲呢？
0: 榴莲的挂果时间大概在8到10年这个样子。
1: 哇、天啊！
0: 苗种下去以后，
1: 嗯，
0: 就是在正常的管护的状态下，大概需要这么长的一个
1: 时间。那周期还挺长的，是不是？
0: 这周期还挺长的，
1: 嗯，
0: 这确实挺长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榴莲园，其实都是经营了很多很多年的榴莲园啊。当然，今年为什么说这个榴莲的价格突然就降下来了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运输的这个途径啊，已经完全的成熟了，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榴莲产地今年其实整体的气候还是蛮不错的，
1: 嗯，
0: 啊，就是没有什么非常非常让人挠头的极端天气的出现，
1: 嗯，
0: 啊，就是特别是在榴莲的花果期，就没有出现这种大的这种狂风骤雨啊，这种啊它包括台风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啊，所以主要的榴莲产区的榴莲挂果包括成熟果实供应啊都非常好啊，所以还是总量大了啊，到现在其实这个时间已经是很多榴莲产区的一个产季的末尾了，但是这个末尾我们会发现还是会有很多的不错的榴莲在供应啊，就说明还是跟气候的关系这个比较大。
1: 嗯，说到榴莲的喜欢的这个气候哈，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水果，对吧？所以我猜想它应该是喜欢比如说温度比较高啊，或者是降水比较充沛的这种地方，所以就在这些方面这些这个环境地区它是可能是盛产的。那可能会影响榴莲产量的因素是不是其实也是这种啊，就是温度和湿度？
0: 没错，
1: 嗯，
0: 没错。因为我们讲榴莲这个物种实际上是典型的热带雨林物种。
1: 哦，热带雨林物种，哦，
0: 对对，它是一种雨林物种啊，
1: 哦，
0: 这个物种它就是喜欢高温高湿啊，
1: 嗯，
0: 就是什么个概念呢，我们去马来西亚，就是那种感受，就是你看那个天气预报的那个温度的那条线基本上是平的，
1: 嗯，
0: 就是每天都在30度左右。
1: 嗯，
0: 但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啊，
1: 嗯，
0: 就是榴莲它就喜欢这样的一个温度，
1: 嗯，
0: 而且它对于低温的耐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差，
1: 嗯
0: 啊，如果说这个温度降到20度以下的话，其实对它的生长就有极明显的影响，如果降到10度左右的话，那基本上就会产生大量的冷害，可能这树都不在了，
1: 哎呦，
0: 嗯，啊，对，所以你看咱们国家到目前为止能够栽种榴莲的地方也只有在海南有大面积的榴莲现在开始种植和发展啊，那其他地方还没有办法啊来生产。
1: 就大面积的这种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那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榴莲它本身的一个物种特性是如此。当然了，在未来的话你是不是能够培养出一些能够比较耐寒耐干旱一些的品种，这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讲在人类发展农业的历史上有很多的农作物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被驯化出来的啊，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包括说像以前我们讲像橡胶树啊，就是生产这个橡胶轮胎用的这种橡胶树啊，它们也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植物，只能在那种湿热的环境下才能种啊。以前是，在比如说在云南西双版纳，包括在海南，那可能只能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地方。但是现在基本上它的这个种植的海拔就是逐渐攀升啊，有些地方可能极限的攀升都能攀升到1500米海拔的地方了。
1: 嗯，
0: 这也是一个驯化的过程。我相信在未来，榴莲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被驯化挑选的过程，也许在未来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大家可能会在广西、广东甚至在福建可能看到榴莲园出现，我觉得 是有可能的，完全是有可能的。
1: 不会意外的。之所以看到这个榴莲价格下降了，然后这个热搜大家特别关注呢，是有一些朋友真的特别的喜欢榴莲啊。哎呦，尤其是过去榴莲价格又挺高的，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你买到一个很好吃的榴莲，有时候还得开盲盒，对吧？现在呢，整个这个产量，一个是供应上来了，还有呢，就是冷链物流更发达了。

0: 我们吃到好吃的榴莲的概率就更高了，何况现在还很便宜。但是呢，也有一些对这个也有一些朋友对这个新闻就不太有感，就你便宜就便宜吧，反正我不爱吃榴莲，它那个味儿，哎呦，就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榴莲这味儿啊，又香又臭的，所以它怎么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气味啊？就这种味道，为什么有的朋友很喜欢，有的朋友不太喜欢这个事儿呢？我们一小段广告过后接着聊，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榴莲降价引发了关注，有的朋友觉得这是大饱口福的好机会，那有的朋友呢对榴莲就喜欢不起来，你再便宜我也不卖不吃啊。榴莲爱好者觉得榴莲吃起来果肉绵密，非常有满足感，但是不喜欢的人呢，通常是因为接受不了榴莲那股近乎臭味的气味。所以榴莲到底是怎么做到又臭又香的？我们怎样才能挑选到一个非常好的榴莲？如果呢这个榴莲它不长成这个样子，它为什么就能够比如说吸引到这么多的动物或者是怎样为它去传粉，然后呢为它去进行远程的播种，它到底靠的又是什么样的技能？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6: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榴莲生长的环境哈，这榴莲树据说挺高的，然后几十米高，当然现在可能为了农业的这个比如说采摘方便，我们希望它矮一点哈。然后呢这个这么高的这种果树，然后我在想它那个榴莲的果实有的个儿挺大的，那跟篮球差不多大，然后呢有的那还挺重，然后可能沉的一个得五六公斤左右吧差不多。你想象一下几十米高，那么高的一个树上掉下来这么大个一果实，我要是野生动物，我觉得我得把这个事儿刻在基因里，我不在这种树底下待着，对吧？容易被砸出个好歹来。所以这个榴莲，咱们先说它的这个授粉吧。传粉可能不受这个果实的影响，是在它之前嘛。榴莲说它这个传粉很有特色，它不是靠什么我们传统认知当中的蝴蝶呀、蜜蜂啊，不是靠它们来传粉的，是吗？
6: 对，榴莲的主要传粉动物实际上是蝙蝠。
0: 啊，
6: 对，这跟大家想象的可能有一些出入啊。
0: 是，
6: 我们平常以为的蝙蝠，就大家都觉得啊，它是晚上出来的，是吃虫子的，特别是吃蚊子的，这些不是啊。大部分的蝙蝠，即便他们是吃虫子的，也对蚊子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蚊子太小了。对于这些需要大量能量的动物来言啊，这不是什么好的食物啊。那就大部分吃虫子的蝙蝠，其实他们吃的是一些蛾子。至于说为这个榴莲授粉的蝙蝠，他们是一类特殊的蝙蝠，叫果蝠。那他们的主要的食物实际上就是各种植物的这种果实，包括说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果蝠，它的这个食物可能更精确化一点，就是花蜜。就是他们的舌头比较长，然后可以在这个花上啊去探到这个花蜜，然后把这个花蜜当做自己的这个主要的这种能量来源啊。那在这个吃花蜜的这个过程中啊，实际上就沾满了花粉啊。那他们在不同的花朵之间去移动的时候啊，就完成这个给榴莲传粉这个工作。
0: 可是蝙蝠一般不都是晚上出来吗？那
6: 是
0: 那他这开花也晚上开？
6: 对， 其实榴莲开花它主要的特别是释放它的这个花朵气味的时候就是在晚上，你白天去闻可能都没什么气味，但是晚上的话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气味的啊。其实蝙蝠传播花粉的花很多啊，就是再说一个就是跟蝙蝠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日常经常吃的水果啊，就是火龙果，其实在自然条件下它也是要依靠蝙蝠给它传播花粉的。
0: 哦，
6: 所以火龙果的花都是晚上开，而且呢是晚跟那个昙花一样的，半夜开最好，到天亮的时候它的花就合上了。你看这些适应都是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种关系。
0: 是你看在热带雨林这样的一个地区专门吸引那个蝙蝠这样的传粉者哈，这个是他的一个策略。但是他这个果实传播种子这个事儿，我就刚才说我就不太理解了。这东西那皮这么硬然后上面还有刺儿，咱且不说这个动物会不会被它砸着这个事儿哈，这东西就算它熟了咣掉到地上了，什么动物愿意去撬这个东西来吃啊？我实在不能理解
6: 啊。哦，那太多了
0: 啊，
6: 那太多了。像什么呢，像果子狸这样的动物肯定是对此事真的是趋之若鹜啊，这肯定是喜欢的不得了啊。因为你不管怎么样来说，这榴莲的它的这个果肉，我们讲加重皮里面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糖又高，脂肪又多。
0: 是的，
6: 这对于动物来说这是极端美味啊。更不用说还有更聪明一些的动物，像红毛猩猩啊，专门守在那个树旁边就等着它熟呢。
0: 这果子下来反正躲一下就行了对吧，但是下来之后这就是一顿大餐了。是不是？
6: 对甚至说有些这个榴莲他们可能在树上的时候已经炸开的这个状态下，他们都会把这个果肉就会弄出来剥出来以后，这个红毛猩猩很聪明啊，剥出来这个果肉它会把这个果肉尽快的带离这个地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块有吃的，那食肉动物基本上也能知道这儿可能有来吃这个
0: 果子
6: 的动物。对啊，那最佳的一个方案是什么？赶紧带着食物赶紧跑，
0: 是
6: 你跑到一个更安全一点的地方，你再慢慢吃。吃完了把这个种子一丢，哎，你看这不就是很好的一个传播过程吗？
0: 是，而且可能有的时候不能从人类的视角上来看这个果子哈，我们可能细皮嫩肉的，我们觉得这东西扎得慌，野生动物不怕这个的，人家可能有一些办法就能把这个果子从里面给掏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这个榴莲的这个味道，它这个味道实在是太特殊了，对吧？然后大部分朋友说有不喜欢榴莲的朋友形容榴莲说什么味儿呢？臭袜子味儿，臭抹布味儿，又实在是太难闻了。就这种味道对于野生动物来说也是某种吸引吗？然后为什么在这个雨林这要说起来是一个挺竞争还挺激烈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为什么榴莲选择这么一种味道然后当作它的果子的这个味道呢？
6: 因为大多数朋友的嗅觉里面啊，就是我们先不说动物，我们说我们人啊，我们对于含硫的这个物质的敏感性是极高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那个在天然气管道里面添加的就是这种含硫
0: 的
6: 这种成分。
0: 是的
6: 是吧。你一旦发生泄漏，你在
0: 马上就能闻到。对
6: 啊，你就知道哇这个泄漏了啊，那赶紧做处置啊。这就反应很快是吧。你不能添加点花香，添加点花香也能闻着，但是基本上闻着的时候那已经是极端危险了是吧。这不行啊。所以你看榴莲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是告诉动物赶紧来啊，你来晚了就没得吃了。
0: 手慢无对吧。
6: 对、啊、就是它是一个极具穿透性的一个气味啊，就是这种气味对于它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能更有效的把自己的种子传播出去，实际上是最有利的。但是我们如果 近距离的再去闻榴莲啊，就是等它这个味儿散掉，或者说我们的这个

0: 嗅觉适应了这种气味以后，你会发现榴莲它的基本的那个香气仍然是花香和果香的。
1: 那也错，
0: 就它的基底还是花香和果香，只不过说在花香和果香上面啊加了一个有这个怎么说呢，
1: 嗯，
0: 有吸引力的或者说可长距离扩散的一种特殊的气味啊，作为一个特殊的诱饵啊，这是对它是最有利的一个选择。
1: 对，在雨林里面这就相当于拿了个高音喇叭呀，对吧，在这喊我在这儿你如果这个香气比较内敛的话，那就吸引不了很远的这种野生动物过来来帮助自己传播种子了啊，所以这也是榴莲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魅力所在哈，也是很多朋友会喜欢榴莲的一个原因，刚一吃的时候或者刚一闻到的时候确实不喜欢，但是只要你吃过了它，尝过了它，你就会被它深深的吸引，然后这个也是榴莲深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原因。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近日，雪龙号顺利完成12个冰站作业任务，雪龙2号正接棒开展7个冰站调查作业。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和船载观测不一样，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作为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设备，获取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那么如何依托冰站解码北冰洋气候的变化趋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驾驶台，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6: 多少啊？
5: 1.73米。
3: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7: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关键测。
3: 如屈猛所说，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

0: 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然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1: 海冰问题，
2: 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队，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0: 此外，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3: 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0: 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4: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0: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剖面浮标、冰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 90% 以上。
5: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国产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越来越全。
0: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6: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7: 围绕着一颗行星轨道运行的天体被叫做卫星，月球对于地球来说就是一颗天然卫星，而人类为了各种用途制造出来的卫星就是人造卫星了。人造卫星在通信、导航、遥感、科学探测等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中国科学家正在尝试让卫星多一颗大脑，把算力也送上太空。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算力打上天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郑文，去听一听如何让卫星更聪明，从看见地球到看懂地球。
8: 我们能不能让卫星像机器人一样，它自己的去做一些探索，自主的去做一些任务呢？怎么样让卫星使用起来更智能？就是我们希望把人工智能直接送上太空。我们在25年的5月份，中国呢把第一个计算卫星打上天了。那计算卫星是个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把大家手上用到的这个笔记本电脑，然后打到天上去了，然后使得这个我们原来在地上处理的这些数据的话，然后它在天上可以做一个及时的处理。中国在全球发了首个计算星座，这个计算星座的话呢，它是由12颗星组成的。未来的话呢，我们就会真正的在太空中间建立起一个计算的基础设施，给我们每一个人提供算力这样的一个服务。未来的情况下，我们还可能有一个新处或者新群，然后通过群组网的一种形式，然后来提供统一的一个算力。未来的话啊，我们会希望在太空中间直接建一个超大型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我们可能会在太空中间建一个4000米乘4000米这么大一个边长的这样一个航天器，然后呢，它就可以给我们提供无限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为什么我们要把算力中心建到太空呢？因为太空中间首先它的这个能源，太阳是一直在的， 然后第二一个的话

0: 话呢，太空中间对日面它的温度比较低，在散热呀或者热管理这一块，它其实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为什么现在没有实现啊？其实也是因为太空中间这个极端环境，它有好的一面，但是呢也会有它恶劣的一面。比如说它没有空气，我们现在热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生活的旁边有空气，所以我们热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用手这么散散风，这时候的话呢，我是能感受到我们有风吹过我们的脸庞，然后呢它是能够把我们的热给带走的。但是太空中间它现在没有空气了，那我现在再去做这个散风的动作的时候，我的脸是感受不到风的。那它的散热的话呢，纯靠辐射散热。辐射散热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平时在家里面烤那个电烤炉烤火的时候，然后你是能感受到那个红彤彤的那个电烤炉的那个烤箱，它会给你传递热量出来。这个高温的物体的话呢，它向低温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它就会辐射出它的这个能量。所以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有很大面积的辐射面积，然后才能把这么多的这个热量给散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太空中间的这个算力中心，它其实最大的这个体积面积，可能它的这个散热板也需要非常非常大，才能把同等的这个算力给送下来。那么第二一个的话呢，其实就是现在太空中间是有辐射的。这个辐射是个什么概念？它其实是个高能粒子。计算机的基础它其实是电子，我们现在写的每一句程序，然后写的一个代码，它在计算机的语言里面的话呢，就是零一零一，它其实就是处在一个开关开关的状态。那这个开关开关的话呢，就取决于电子是在正啊还是在负。那这时候的话呢，电子它是一个粒子，这个粒子的话呢，它是在电的驱动下，然后会保持这样的一个计算模式。但是到了太空中间的话呢，因为有高能粒子这样的一个辐射效应，它可能一下子打过来，它穿透之后的话呢，就把这个电子给打到翻转了。那原本是零的地方可能就变成一了，那原来的开就变成了关。那这时候的话呢，它输出的这个信息其实就会变成乱码。也就是说，太空中间有两个比较极端的这个条件，使得我们现在当前为什么在太空中间还没有计算中心，为什么现在在太空中间暂时还没有我们大规模的这样一个计算星座和人工智能。也就是说，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就是没有空气的情况下到底怎么散热呀。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现在粒子来了之后，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卫星，保护我们的芯片，然后电子不翻转呀。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整个算力卫星它并没有大规模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工智能打上天呢？他们不是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只有我们把算力打上天之后，我们才能实现在空间的一些自主操作。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天宫空间站里面，它上面其实是带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机械臂的。这个机械臂的话呢，其实就能代替我们的航天员，然后去做一些宇宙的这个外面的这些操作。但是呢，它首先它里面一定有一颗心，这颗心的话呢就是它的大脑，它会做计算，然后会做算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人工智能，一定要把算力然后送上天，因为它是我们走向第二步，就是自主智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当然啊，除了我们希望它在天上能做一些自主的操作以外，我们还希望它能更智能的然后去做一些任务。我们中科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然后做的一个未来的航天器，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啊，叫哪吒。也就是说它有三头六臂，然后呢它能变形，就是它能在太空中间能自主的飞行。同时的话呢，它跟其他卫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有眼睛之外，它还多了两个手臂，然后它这两个手臂的话呢，能去自主的做一些操作，然后呢能做一些工作任务。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卫星坏了，或者是卫星在天上没有能源了，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小卫星，把我们的小哪吒然后派出去，它能去对这些卫星然后做一些维修，然后做一些修复。那么未来如果我们有小哪吒以后，那肯定就会有大的哪吒，然后呢有更大的飞行器，然后能在外太空，然后在月球上，然后能去自主的建一些基地，然后自主的然后去做一些工作。也就是说，只有把人工智能然后把算力然后跟着卫星结合起来一起送上太空，我们未来才能真正的寻找到第二个地球，然后才能真正的在我们太空建造属于我们人类的太空基地。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的妈妈回来了，久别重逢。
1: 你说就在我的眼前这么近，让我扑面而来啊！
2: 为你们的精彩表现和杰作精神点赞。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听一段音乐。是不是听着有些耳熟呢？游戏迷啊，这两天开心了，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两周年之际，全球玩家等来了《黑神话：钟馗》的最新进展。游戏科学公司正式放出了首支15分钟的实际演示，展示主角战斗和部分剧情片段。视频上线10分钟便冲上了热搜，三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300万。这部新作呢，从刚建好文件夹到交出这段实际演示不到一年的开

发进度，让不少玩家感慨啊，这个研发效率的提升。更难得的是呢，创作团队没有躺在悟空的流量舒适区吃老本，而是跳出了西游的恢宏叙事，转向阴郁诡谲的中式志怪风格，告别熟悉的棍法战斗，换成剑术和符箓搭配，异鬼协同的全新玩法。阴雨荒村的氛围感，古建民族的细节感，让很多人直呼痛快，也让钟馗这个铁面求变、刚正不阿的传统形象有了现代化的全新表达。你看，从电影哪吒到暑期黑马八仙，从爆火全球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到如今亮相的钟馗啊，这些年脱胎于中国神话的文艺作品是屡屡出圈，印证了一个道理啊，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我们最顶级的 IP 宝库。水墨工笔的审美，惩恶扬善的底色，直面宿命的勇气，这些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内容，换一种现代的表达，就能够精准激动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这份魅力呢，其实早已经跨越国界了。要知道黑神话悟空近半的销量是来自海外的，不少外国玩家捧着西游记原著在钻研剧情。那这次钟馗的实际演示放出，外网的主播集体惊叹了， TGA 游戏大奖的创始人也主动的转发。隔着语言与文化差异，真正打通这个壁垒的呢，不只是精美的画面，而是故事里共通的精神内核。有人说中国神话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顶流人物，什么哪吒呀、悟空啊，但是钟馗的亮相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中国神话从来不止一个孙悟空。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神话谱系，那些同样有风骨有故事的形象终会走到台前。这份敢于创新、深挖文化宝藏的耐心与匠心，正是中国文化内容走向更远未来的底气。那最后呢，希望制作组别让玩家等太久了。

0: 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哈。提到人形机器人，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科幻电影当中那些上天入地的超级战士，但现在他们正在从银幕走进我们的生活。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的形式公开亮相。这款人形机器人呢，不仅能够在复杂环境当中摸爬滚打，还能成为操作者的身外化身，远程复制真人动作，更能够多台协同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城市安防体系。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当机器人开始组团上岗，未来的城市安防会被怎样重新定义呢？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了解一下。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控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2: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

0: 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首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0: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0: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去敌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伏羲的亮相值得关注啊，不在乎它有多像人，而在于它开始成团上岗，背后是城市安防体系的重塑。更值得称道的是身外化身的思路，人在远端操纵，那么机器人呢，是在现场作业，把危险留给机器，把安全留给人。这种人机协同而非机器换人的路径非常的务实，从单机炫技到编队实战，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迈出扎实的一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接连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在明年爆发。 A 股种植业板块暴涨，粮食 ETF 全线走高，而不少人呢，第一反应是要不要赶紧囤两袋米呢？可转念一想，超市里米面油供应充足，价格也没见大涨，这场被机构郑重其事提出来的危机究竟在哪儿？它离我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远？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个人真的有必要囤粮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观点。
4: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5: 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4: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6: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4: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6: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
4: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 2.8% 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 5%。 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6: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4: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5: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 1.1 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4: 那么如何应对呢？朱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5: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4: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 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6: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像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2: 所以说呢，囤粮没有必要。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的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您要是储存过多粮食的话呢，反而会导致品质下降，那吃的时候口感不佳。要相信我们国家粮食的温产保供能力。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网络直播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招揽生意的标配。商场里、餐厅中、泳池边，镜头几乎是无处不在。直播在给商家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出了一道新的难题。那您或许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出门吃顿饭逛个街呢，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甚至被刻意拉近镜头，任由素不相识的网友评头论足。那更让人不安的是呢，在游泳馆、水上乐园这样的场所，一些身着泳衣的游客，还在水中玩耍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实时直播围观。流量时代，商家要获客做生意，普通人呢想安心保有自己的肖像和隐私，这两者之间究竟该怎么平衡？公共场所的直播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当您发现自己非自愿入境了，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调查。
7: 那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8: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9: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8: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10: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就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8: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11: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8: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12: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不，只要是小网友一出镜啊，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嘛？这样就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都会起来很多啊。
8: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 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13: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8: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13: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8: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13: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8: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14: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2: 直播的镜头可以对准生意，但普通人走进一家餐厅、一处泳池，不等于默认把自己的脸和身影交给全网围观。其实分寸并不难拿捏，镜头多对准菜品、环境，少对准顾客。真要拍到人呢、提前告知，征得同意，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平台呢，也该把好关，别让小聪明钻了空子，让直播成为生意的帮手，而不是路人的烦恼。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呢，健身房、美容院、各类的培训机构，预付式消费有很多，可是钱交了，服务还没享受完呢。比如私教突然离职了，想要退掉剩下的课，商家却拿出了一堆说辞，一分钱都不退。预付卡上的余额谁说了算？指定的教练走人了，当初的约定还算不算数呢？商家单方定的过期不退，法律究竟认不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期披露了一起相关案件，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
4: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15: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4: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

0: 费为3300元。
1: 在2025年的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0: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1: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0: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0: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2: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0: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2: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0: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3: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0: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4: 说到底啊，这个预付式消费呢，不是一锤子买卖，商家靠它锁定客户，更该靠诚信去留住客户，把合同写明白，把规则讲清楚。对消费者来说呢，充值前多一份理性，付款时多留一份证据，遇到纠纷也别慌，法律就是最硬的底气。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

0: 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由设有驻日美军基地的地方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递交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书，要求根本性修订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这也是日本地方政府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诉求最系统的一次修约呼吁。从此前日本冲绳县议会长期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到如今呢，全国15都县集体发声，不满情绪长期积压，暴露日本央地治理哪些裂痕，又折射美日同盟怎样的底层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3: 此次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将央地矛盾从个案维权推向了制度层面的正面博弈。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直言，如果不对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此次大规模请愿鲜明地暴露出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显著裂痕。
4: 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造成的裂痕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第一，就是关于日美地位协定里边的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地方政府呢，对于美军的一些犯罪一些行为呢，没有司法处置权。中央政府受这个日美地位协定约束了，将美国的优先司法管辖权呢置于地方民众的安全之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所在。地方政府呢，那么就只能通过这种集体请愿的形式了，倒逼中央政府来回应这个关于日美地位协定的修改的。第二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地方的民生治理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啊。因为驻日美军基地呢有排放的有害物质的状况，那么还有就是军机的起降问题造成的污染问题呢，直接损害到地方的民众的生活甚至健康。那么中央政府无法强制美军遵守着日本的相关法律，地方呢它是承担着地方治理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又没有对这个驻日美军没有执法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层面的裂痕吧。
3: 地方请愿的核心诉求是用国内法约束美军，这等于要求修改美日同盟最核心的制度设计，在吕耀东看来，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日美地位协定本质上是一笔交易，日本以基地和部分司法主权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吕耀东指出，日本政府若认真谈判，势必在安全议题上付出代价。因此，日本中央政府长期选择运用改善而非条约修改。
4: 本身日美同盟呢，就是一个依附关系了。美国来保护日本，日本的依附于美国，当然也与这个日美同盟设定日本作为战败国这样一个历史条件所定位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美同盟的安保条约，也就是日美地位协定呢，它从法理上确定的驻日美军的这个特权呢，本身就是同盟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尤其是协定啊，规定美方呢对驻日美军的享有优先的司法管辖权。那么美军在对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运营呢，都是由美方来进行决定的，不受到日本的国内法的约束。驻日美军呢，它的一些这个作战了、部署了，还有日常的运营呢，都是由美军来进行控制。日本政府无权通过国内法对美方的行动予以一个约束。第二个就是利益交换的问题。日美同盟的设定的时候，开始就是美国来保护日本的安全，日本的提供相应的基地，这样的一个。战后的安全体系完全建立在美国对日本的防卫的承诺之上。那么现在如果要是说日本通过国内法来约束美军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引发这美国对于同盟体系的义务的一个重新评估了，甚至动摇美国对日本的安全的承诺。这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不能够接受的哈。
1: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临近开学，杭州的王先生遇到一件闹心事儿。孩子呢即将远赴西安读大学，那他原本计划是每个月给2500元生活费，考虑到孩子名下攒了将近100000元的压岁钱，便商量呢自己承担1500元，那剩下的1000元啊从压岁钱里支取。没想到当场被女儿拒绝了。父亲感叹，自己的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他的。这一句话呀戳中了很多家庭的痛点啊，这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评论区里的观点啊泾渭分明，有网友站在父母这边，认为压岁钱的本质是家庭人情往来的互换，父母呢已经包揽了手机电脑等开学的开支了，这孩子拿出部分压岁钱来分摊一下生活费，这是体谅家庭的分内之事啊，一味守着自己的钱未免有点自私了。那也有不少网友力挺女儿，说压岁钱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法律上是属于个人财产的，父母当初说好帮你存着，如今呢又要拿来抵扣本该承担的生活费，这是不尊重孩子的财产边界，守住自己的积蓄没错。你看，一场关于生活费的争执呢，展现了两代人在金钱观念、在财产边界和家庭责任上的认知差距。压岁钱的权属到底该怎么界定？家庭财商教育该怎么补？大学生活费到底该怎么给，才能够保障生活又培养独立意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
9: 昨日新闻重现。
2: 首先想请问一下，你能够理解这位父亲的安排吗？那你会怎么做呢？换作是你。
10: 我是能理解这位父亲的初衷的，不过呢感觉啊过于直接的去采取抵扣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显得少了点温情的表达在里边。其实站在父亲的角度吧，我觉得他逻辑也挺现实的。因为压岁钱本质上呢应该是家庭之间啊人情往来的一种互换吧。长辈呢给孩子压岁钱，那其实父母也要给对方的孩子还回去啊。这个钱呢从孩子角度来看是进了孩子口袋了，但实际上呢是长辈们在承担这部分成本啊。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吧，上大学的这个生活费啊本身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家庭开支。父亲呢觉得用孩子手里边的闲钱呢抵扣一部分来给家里边减轻点负担，顺便呢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钱负责。这个初衷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本质上也是不想扣孩子的钱，是想把这个家庭供养和孩子的这个自主支配权呀能够做一个衔接。可是问题呢就来了啊，站在孩子的角度呢，其实包括主持人和我在内哈，咱们曾经的理解，这个压岁钱应该都是单向的，变成了咱们的私人财产，对吧？也没人跟咱们讲过未来这个钱啊家长

0: 呢，还有其他的用途啊。所以呢，从孩子角度来讲，他拒绝这个抵扣肯定是在理的。所以这个私人财产如果直接被抵扣生活费，他自己也会有一种莫名的被侵占、被剥夺感哈。如果换成我来处理的话呢，我肯定不会用抵扣这种特别直接、很生硬的方式。我觉得需要先确权，然后呢再做约定吧。其实引导规划才是最重要的。首先呢，应该还是告诉孩子，压岁钱的所有钱呢肯定是你的，父母呢不会直接的去动用。然后呢，我们跟孩子商量商量，生活费啊是生活费啊，肯定是要按月正常给的。但是压岁钱的用途呢，其实也有它的重要性。比如说啊，你出现了一些这种额外的或者计划外的这种消费，突然想跟同学们去旅行啊，增加了一些新的爱好，你要买一些消费型的电子产品，包括想要去学一些技能，报一些兴趣班，我觉得这些超过计划啊，属于计划外消费的部分呢，其实是可以自己从压岁钱里边去进行支出的，那父母只是代为保管而已。最后呢，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啊，也是需要引导孩子把一部分压岁钱呢一定还是要存起来，有这个应急备用金的概念在里边，因为要通过这个概念呢去学会规划，尤其是中长期的这个花钱的一个计划。这样来讲呢，我觉得既可以尊重孩子的这个财产边界，同时呢，你也得让他知道钱是需要管理的，啊，包括家庭开支也是需要用到钱的，啊，只不过可能不会那样使用你的钱，最终是不能激起对立的情绪的。
1: 我们看到事件当中呢，这位女儿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一种边界感啊，被不少网友说她自私，说她不懂感恩。那我们该怎么样去理性看待这位女儿的表现呢？
0: 把这个边界感呢说成自私，这样来讲其实是会把亲情和我们这个财产权利就给对立起来了，这样首先不太公平啊，而且也不符合我们这种社会现实。首先呢，从底层的法律逻辑来说啊，这个是很严谨很严肃的。压岁钱本质上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啊，这所有权本身就应该归孩子所有，父母呢只是有代管的义务啊，并不能随意支配啊，所以没有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女儿呢拒绝直接抵扣呢，其实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这并不是自私啊，胡搅蛮缠。往深了说吧，我倒觉得啊，年轻人的这种清晰的财产边界感，其实是文明的进步的体现。我们上一代人、老一代人习惯了哈，一家人不分你我，所以呢，经常会出现一些财产边界在早期很模糊，往后需要清晰的时候又开始打架啊，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代年轻人呢，从小就有非常好的财商教育，啊，包括他们的个体的成熟时间也比较早，天然呢也会基于这种社会价值下的认同。理解为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这种边界感是非常清晰的。即便是亲人之间哈，我们看到这代年轻人也有非常清晰的权力边界。我觉得这倒不算是一种冷漠吧，反而是能够减少很多因为早期没确权而后来产生的家庭矛盾啊。当然我们也要说几句，这个边界感呢可不等同于直接的这种亲情割裂哈，肯定不能这样讲。我们谈边界呢不代表啊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啃老啊，不体谅父母的这种供养压力啊，这个价值也是不能倡导的哈。孩子呢肯定是需要守住自己的财产权利的，但是也要理解父母的付出，也得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主动承担一部分自己能负担的开支。我们都知道啊，最终权利和责任其实是对等的。网友们会觉得这个自私哈，我们看网上有很多人说，那本质上呢，我觉得他们还是用这种传统的亲情道德直接绑架个体权利，这样是不好的。但反过来讲呢，孩子呢确实是也不能只讲权利不讲感恩。我们刚才也说了，毕竟压岁钱是赠与的，家长可给也可不给啊，既然给了，孩子还是要感恩和报答的啊。最好的状态呢，我们都希望是亲情归亲情，账目归账目吧，边界清晰且互相体谅，我相信这个状态最终是可以实现的。
1: 作为老师，您和大学生的群体接触比较密切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大学生有不少非理性消费的现象，或者是过度借贷啊，校园贷这样的这种现象是时有发生的。而且呢，很多大学生缺乏基本的财务风险判断能力。

0: 很容易踩中消费陷阱，甚至啊，在不经意之间呢，卷入到帮信、刷单、诈骗等刑事法律风险的情况也是有的。那么，成熟的财富观念或者是财务的规划能力，对于青年的职业发展和社会适应会产生怎样的长期价值呢？
1: 这种能力的价值，我觉得非常宝贵啊，远远不止能省钱。其实呢，它本质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给人生，在财富的概念上进行一个托底，甚至啊，做好了以后是能够创造选择自由的能力的。这应该是年轻人步入社会以后非常核心的底层能力之一了。首先啊，成熟的一个财富观念是可以给你抗风险的底气的啊，这个避免上来就走错，甚至一错再错全盘皆输的情况出现。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生刚毕业就陷入到了这种过度消费啊被引导消费的这种状态，有的背上了消费贷啊，有的参与这种刷单，被动的参与的这种诈骗，其实很可惜。所以本质上啊，都是缺乏最基本的我们说的财务判断能力啊，也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成熟的财富观念不足啊，甚至不知道天上掉的馅饼是有成本的，也没有这种应急储蓄的习惯，往往没有想过可能一点点小的诱惑和不断支付的利息啊，就能够把人生拖进泥潭。当然有成熟财富观的人正好相反，首先他能够守住底线吧，不会因为贪小便宜掉到大坑里边，也不会因为一次失业呀、一场生病啊，就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就崩盘掉了啊。所以抗风险能力是所有职业发展的一个基础。第二点，我觉得它会给你一个职业选择的自由度啊，不用为了生存被迫内卷。其实我见过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包括我带的学生，毕业之后呢，很多年也不敢换工作，不敢试错，不敢选自己喜欢的真正热爱的那个职业和赛道。我觉得并不是没有能力啊，而是我看到了是手里没钱，甚至很早啊就背上了负债了，导致这个工作呢不敢停，也会出现像月光啊超前消费，所以导致大家呢必须得稳稳的抓住一份薪水，哪怕内耗啊，哪怕不能成长也不敢轻易的动啊。而有财务规划包括有储蓄习惯的人呢，有底气是可以为长期发展，甚至选择放弃短期的高薪，跳槽啊，创业呀、啊，转行啊，反而来讲职业路径呢是会越走越宽的。因此我觉得成熟的财富观念其实是可以给你职业选择的自由度的。第三点啊，就是它一定会倒逼一个自我管理的能力，就形成一个比较正向的理性的人生节奏吧。能管好钱的人通常其实也能管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啊，这是一定的。财务规划呢，我觉得本质上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延迟满足啊，目标管理。而这个超前消费啊，它就是提前满足，缺乏目标管理啊，这个正好相反。财务规划本身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哪些钱该花，哪些钱需要存啊，对应到职业里边呢其实逻辑是通的。比如说你也应该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啊，先做哪些事情啊，哪些事情不该做，哪些精力是要节省下来不要浪费，这是相通的道理啊。这种自律性呢其实会天然的迁移到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能够形成一个我们叫正向的循环的人生节奏吧。第四点呢，是我觉得它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的这种尽早的适应能力。一个有清晰财富观念的人吧，不会因为钱和朋友啊家人去闹矛盾啊，这个事实上是很多朋友之间和家人之间避免不了的，这种事情也比较多。也不会说因为名牌啊虚荣啊去陷入到一种攀比式的消费主义内耗。这样来讲步入社会以后的话，不管和同事相处啊和家人啊和伴侣啊规划生活，还是处理家庭所必须面对的财务，一个清晰的金钱观至少都能减少无谓的纠纷，从而呢对整个社会的适应度呢也会提高很多。
0: 好，前面我们说到的这种成熟的财富观念、财务规划能力，这样的能力该怎么获得？能不能给我们的年轻朋友一些建议？
1: 这个建议啊，也只是一些个人的观点，供大家参考一下。首先，我觉得最核心的呀，就是安全，这个安全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先建立一个安全的底线，得先避坑。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朋友走上社会呢，经验是很缺乏的。我们先不能着急啊，去学赚钱的方法，学理财的方法。其实先要避坑啊。首先呢，要知道哪些事情不能碰啊。像我们经常接到的一些刷单返利啊、校园贷啊、套路贷。

0: 帮别人走账啊，这个甚至是高回报的这种理财投资，这些多数都是陷阱哈，千万要能够甄别出来，守好钱袋子，其实比赚多少钱优先级是要更高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是要养成一个记账和存钱的好习惯，哪怕它小，哪怕它少哈，我们也不用搞太复杂的这种财务表格啊，很专业式的，像公司一样，我们个人就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每个月你要把开支分成这种必要开支和可选开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基本啊和计划外的，对吧？比如说什么是必要开支呢？像吃饭啊、通勤啊、日用品啊，这些属于我们的必要开支。这个计划外或者说可选开支呢，比如说我们的娱乐消费啊，我们的买的一些手办啊、玩具啊、快消品啊，包括奶茶呀，这些就是基于我们情绪价值服务的这些可选开支，可以分开啊。首先呢，其实还是要优先选择强制存钱，哪怕存少一些，5%、10%，把剩下的可以做一个支出式的这样一个计划。目前其实我也看到有好多支付软件已经有了这种花一笔存一点的这种功能，其实是可以开通的。以及我看到很多品牌的手机，它自身也绑定了我们支付的这些软件的数据，它边花就边帮你计算这个花费和每月的账务，到月底就给你把整个账单就拉出来了。这些功能其实都在很好的帮我们去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也是要不断的去建立和强化的，就是钱是赚出来的啊，要体会赚钱的分量。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可以都上大学了哈，事实上是可以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去做一些实习啊、兼职啊，也不用去奔着像职场老人那样去挣那么多的钱，主要要先去体会一下，赚100块钱也好，赚1000块钱也好，你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核心原因啊，是因为钱是父母给的，对，他自己没有经历过赚钱的这种困难啊，没有经历过赚钱的痛苦哈、自己挣过钱以后呢，自然我觉得他就会权衡花钱的消费观了。第四点啊，其实是一种人生状态啊，就是还是要不断的去练习一种延迟满足的心态，一定能够不断的越来越理性的去区分想要和真正需要之间的区别。如果遇到特别想买的这种非必需品啊，可能我们现在无法判断，但是也有一个方法，那就给自己设一个冷静期啊。我看这个有很多人说7天啊是一个冷静期，确实电商平台好像就是用7天来作为一个冷静期的哈、啊，7天无理由什么的，可能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心理学上也好啊，还是我们行为经济学上的这种理论设定的。如果7天以后你觉得还是非买不可，那就再下手也行。我们也都知道很多习惯的养成最小的周期也是7天啊，所以不如拿7天可以做一下尝试。很多时候啊，没准就过了那股冲动劲了，你会发现根本不需要。一次两次多次以后啊，你一定会分清楚哪些是生存必需品，哪些是我们的欲望消费啊，甚至是过度消费，也能够识别出来各种品牌啊营销的这种套路，不会被这种过度消费的观念和概念呢就牵着鼻子走了。最后啊，其实我也想说，这成熟的财富观其实并不是让年轻人抠门了啊，这不花钱了啊，甚至唯利是图。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让年轻人在金钱面前有真正主动选择的权利和意识，不能被这个消费主义绑架，也别被生存压力裹挟的畏手畏脚。一定要建立一种状态，能够有底气去选择自己想走的路。我觉得这个是财商教育真正的意义。
1: 是的，对于每一个走向独立的青年呢，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说家里给的钱越多越好，而是要尽早的去学会体面的谈钱，理性的担责，越早做到就越能够独当一面，家长和子女共勉啊。希望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亲子之间能够多一些共鸣，也希望我们希望有观点深一度的话题也能够引发您的共鸣。一首《人间共鸣》送给你。
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泥土滋养五谷，也孕育文学。近年来，随着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农民诗人这一群体日益受到关注。他们终日躬身田亩，与土地朝夕相伴，锄头耕耘庄稼，生活淬炼文字，广袤田野便是他们无边的稿纸。他们没有身居书斋，却把四季风物、人间悲欢写进诗句，把劳作的汗水、生活的感悟化作质朴真挚的篇章。这些文字深深扎根乡土大地，不是雕琢，却真实动人，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也引来了越来越多陌生人的共鸣。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寻访一群一手握锄头、一手执笔墨的乡土创作者，细细品读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真诚文字，见证文学之花如何在辽阔田野上静静绽放。

0: 今天我们要拜访的第一位诗人是凭借一首《春》走红网络的沂蒙二姐吕玉霞。她的本职工作呢是一名果农，平常打理着家里的十几亩桃树，而在打理果园之余，她的爱好便是写诗。在吕玉霞年轻的时候，她就爱读诗，爱抄诗，读得多了，她便开始尝试创作。带有泥土气息的乡村生活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往往灵感一来，他就将它们随手记在本子上，有时也用树枝画在地上，写在墙上。他的文字朴实直白，却记下沂蒙山间一年四季的农家光景。在他的笔下，田野的春是年轮循环的波纹，大地睡醒的动人，藤蔓下的瓜是日月轮回的星辰，晨起暮落的成果。而对人生庸长的不甘，则是想与天斗，争光阴半寸，想与命斗，不甘心随波逐流。后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吕玉霞开始将诗歌记录在手机上，并拍成视频分享到网络平台。用她的话说，最初只是想作为一种保存方式，没想到发到网上后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鼓励。那么一位果农的诗句为何能在网络上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从桃林间的随手涂写到网络上的千万次浏览，吕玉霞又走过了怎样的一条创作之路？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田间诗人吕玉霞的创作故事。
1: 齐鲁山间秋日晚，国香四溢惹人馋。秋分时节金色沂蒙，烟暑风雨色泽艳，板栗脱壳珍珠现。
2: 这位正在下笔创作的山东大姐，虽然从随性的韵律不难看出来她似乎不是专业的诗人，但她的作品却又能押韵传情，
1: 朴实无华的果像极了农人在诉说。
3: 百里桃园看万朵争艳，田园私房闻五湖墨香。
2: 实际上吕玉霞是山东临沂的一位普通果农，在成为网络新农人前，她的身份只有女儿、妻子、母亲、工人和农民。现如今他还成为网络平台拥有40万粉丝的三农创作者。之所以吸引了这么多观众，便是源于这些似诗非诗的作品。吕玉霞写下乡村生活的故事，也把自己的感悟融进朴实的词句中。虽然接触网络并不久，但写作已经是他保持多年的习惯。
1: 也曾满腔抱负，怎奈少读诗书。
4: 现在想的话，唯一的遗憾就是没好好上学，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语文。我的父亲吧，他曾经做过7-8年的这个乡村教师，他吧从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一边剁着吊杆子，一边干着弄活，他就给你讲历史故事呀，讲这些故事词呀，可能受他的影响比较大。我也从小就喜欢，随性想写了可能就写写，写了好多日记本，可能写的东西吧也不成文也不成行，咱也不懂的，不懂的什么诗行，咱也不懂的格律，就是想表达了我可能就写。
1: 你喜欢的乡村怎么吃最好吃呢？
2: 一年多前的早晨，吕玉霞顶着倒春寒上山帮邻居采香椿时，被眼前的田园风景打动，兴之所至，她用手机录下一段视频发布在网络上。没想到仅几日后，这条视频获得了几百万次的浏览。
1: 青枝绿叶蟠桃香。
2: 在儿子的鼓励下，吕玉霞正式开始了互联网冲浪之旅，开始分享起生活点滴。起初她只发一些个人感受和田园场景，当好奇自己热爱的写作能否也一并分享出去时，她渐渐尝试，没想到视频的关注度成倍增长。 自此，吕玉霞不光下得了地，去得了厨房，照顾好家人，还能写作几行。
3: 你看到的是绿意盎然的田野，波澜。
2: 就在录制的视频中，他常常读错字音，这时常有网友来指出错误。起初他觉得不好意思，但随时纠正学习，他错的字越来越少，而灵感从一开始的现实生活以及自己有限的知识储备也渐渐被网友扩宽。
4: 我经常在拍视频的时候也说我喜欢嘛，我想抒发抒发，不就多了一份快乐嘛？而且呢，你们只有录音，我不就多了学习的机会嘛？
3: 自在诗中觅圣贤。
4: 打比方说我说个板栗吧，我就只会说板栗啊，粉面，人家的网友说小小刺猬挂枝头，我一下子就想接个下句
5: 小小刺猬爬树梢，风吹日晒雨露浇，一朝长大要逃跑，跳下树来摔破袍。
4: 哎呀，人家写的可有水平了，一看就是我特别喜欢，我甚至于都就是读的时候我都忘了吃饭，就是去评论区里去读呀，老是去读，我就觉得多了一个免费的学堂。然后从那开始我就想我的写，而且我的坚持写，后来也很多出了自己的原创。
2: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吕玉霞将更加忙碌，务农、家务、直播三样都不能落下。吕玉霞强调，自己虽然并不是真正的诗人，但学习和写作本身就带给他快乐，因此再苦再累他都能接受。
3: 诗与远方在想象中眺望，不再年轻还在路上。
4: 我比较喜欢豪放派的伟人，曾经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句，我现在不年轻了吧，我就老想那一句，说怎么说来说，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老觉得哈，就是有一股劲儿在激励着自己，丰收了咱收获了，咱累着咱也开心。农民就是盼着能有个丰收的季节嘛，春天种下去，一年就等这一次收获。哎呀，秋收了就好，能风调雨顺的收了就好。
0: 今天我们要拜访的这第二位诗人啊，是来自江苏徐州贾汪区塔山镇沟上村的农民姚刚。他今年51岁，家里种着30亩地，养着猪和鸡鸭，每天从鸡叫忙到狗叫。劳作之余，他的爱好便是写诗。和吕玉霞一样，姚刚与诗歌的缘分也是从年少时埋下的种子。上高中的时候，他痴迷读者辽宁青年上的诗歌，将汪国真、席慕容的诗集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得多了他便忍不住动笔模仿。1998年，他的诗作首次在报纸上发表，此后无论白天干活多累，他总要挤出时间读书写诗。用他的话说，这就像别人回家喝点小酒一样，特别解乏。2024年，姚刚创作的《风从故乡来》获得中国农民诗会优秀奖。2025年10月，他作为全国农民诗人代表，受邀参加在延安举办的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登台朗诵了这首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由姚刚亲自朗诵的这首描写自己家乡的《风从故乡来》。
6: 我叫姚刚，来自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塔山镇沟上村，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面种有20-30亩水稻小麦，平时在打点零工，劳累的时候写诗能给我带来一些快乐，我就爱上了诗歌。我从20岁左右就开始创作，迄今为止大概有30来年了。我创作有6-7辈首诗，主要是以乡村风光还有乡村文明为主。我的一篇《风从故乡来》写的我认为是最得意的，在农民诗会上获得了优秀奖。我给大家朗诵一首《风从故乡来》。俺的老家隐忍能干，老实巴交，手握着农具，嘴叼着季节，一遍又一遍应答着人民唤着的乳名。从小城赶回时，我只要朝田间地头叉腰一站，你看你快看，扑棱棱草垛、麦场、桑葚、槐花、弹弓、鸟窝、河虾， 都展开收敛已久的羽翼，从我倦意的目光中一头扎进我的字里行间，游来拂去。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家乡江苏来，到我们的家乡徐州来，到我们的家乡大美甲王来。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

0: 一路向西，抵达西南四川，认识一位特别的货郎诗人周英德。今年54岁的他家住内江资中县，常年开货车奔走各村，靠走街串巷收废品、售卖日用杂货维持生计。奔波赶路的间隙，田埂树荫、乡间路旁都能成为他的临时书桌。30多年风雨无阻，坚持写诗，把漂泊谋生、思念故土的万千心绪尽数写进篇章。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4小时栏目，一同品读这位货郎诗人的人生故事吧。
1: 今年54岁的周英德是四川内江资中县人。16年前，为了照顾老母亲，在外打工多年的他回到家乡，用20000多元积蓄买了这辆二手车，干起了乡村货郎。如今每天早上7点多，他都会来到附近乡间走村串户，收购废旧物品，也卖些简单的日用品。
2: 40斤吧。
3: 环境我们又没有技术，没有收入，我们一天反正出去要走30-40公里，15-20公里嘛。
4: 这一袋子这个纸壳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3: 这个纸壳是赚1毛一斤，铁还是赚两三九。
4: 两毛。
3: 那平均1个月嘛，1000嘛2000嘛。
1: 每次歇脚或是等生意的间隙，周英德总会找一处安静的地方，琢磨心里的文字诗句。对他来说，稻田边、树荫下都是寻找创作灵感的地方。心在，诗就在。

0: 搜索我的老家。
1: 您到这儿来一般来说是放什么东西呢？
0: 放在这里。
2: 邱英德的家就在资中乡下，房子的一楼摆放着他收购的二手家具和旧物，二楼的卧室里有一个小书柜，里面有不少文学刊物，他二三十年前的诗歌创作手稿也存放在这里。翻开这些泛黄的纸，周英德回忆起了1991年，当时在攀枝花读中专的发小给他带回一本校园诗集，那是19岁的他第一次走进诗歌。
0: 他们属于是校园诗刊，当时我对里面那种优美的词语熟悉，后来慢慢的就开始模仿，开始向他们学习。当时写出来的东西很有声音，但是呢也算是一种收获，觉得还自己还可以慢慢的写。
2: 诗歌让周英德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他仿佛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他一边阅读一边努力自己写，心中的文学梦想也被缓缓点燃。然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为了赚钱养家，19岁的周英德到绵阳、重庆等地打工。他扛过水泥，搬过砖，做过电站的临时工，谋生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然而他始终没有忘记诗歌，他用诗句记录下自己的奔波。
0: 那一年我一头挑着故乡，一头挑着自己，在喧嚣的都市里行走，钢管、扣件、锤子掏空我的记忆，家只能藏在梦里。
2: 在外地打工的周英德很想念家人，他给母亲写了一首诗《春日阳光》。
0: 这阳光有好薄哦，如蝉翼一样，我透过它看见母亲一个人进入黄昏。标题就是很美好的，但是我的结尾有时候有点伤悲。我现在很阳春日阳光很美好的，但是想到母亲，想到母亲那种年龄那种处境了，我透过他看见母亲一个人走进黄昏。母亲岁数大了，而我们并不在身边。
2: 周英德用这样委婉而温柔的方式表达着对母亲的思念，其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名为离回家的日子很近了。他这样写道：
0: 母亲的等待穿过我心上，那一头连着故乡，行囊压弯了水的痕迹，那一刻我两眼起满泪花。

0: 日子总是翻来覆去在时光中揉搓，不亲眼望的叮咛刺痛我身上，回家的票根在口袋的哀伤，弯曲的路让我的思念漫长。
1: 在异乡奔波的日子给了周英德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对故乡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路上的所见所感都被他写进诗里，刻进心里。周英德创作的诗歌里一大半都与家乡和亲人有关。2010年回到老家后，乡村小路、田间风景、身边的村里人都成了他笔下新的诗意源泉。
2: 土地滋养生活，文字留住乡愁，每个提笔写字的人笔下都藏着独一份的朴素温柔。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继续聊聊乡土写作者的故事。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挥别西南山野，我们继续向西挺进甘肃大漠，认识一位与众不同的乡土创作者裴爱民。裴爱民啊，常被人称作田鼠大婶，因为他曾写自己每天像一只田鼠一样在田野间忙忙碌碌收集粮食，由此便有了田鼠大婶这么个笔名。旁人耕耘沃土，书写日常，他半生扎根风沙戈壁，一边栽梭索压沙治荒，开垦良田，一边坚持30年写日记，手绘大漠风光，用笔墨完整见证荒漠一步步蜕变为绿洲的壮阔变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情的土地栏目，走进田鼠大婶裴爱民的故事。
9: 就失败开出新鲜的字，怎么生疼伤情包存，受灾大块的真人，地上有风冲锋，身上有劲盖劲，来吧，我发这个功还能算个通体吗？大家好，我是田鼠大婶裴爱民。退出啊，我觉得感觉特别勤快哦，又还是粮食啊，我就想着，我说我也要做个田鼠大婶。我种了30年的庄稼，而且我还写了30年的日志。现在我又开始了画画哦，我就把我们的这种栽梭梭啦，我们种庄稼啦，打棚的没盖活啦，我就把它们画出来哦。到沙漠的来吧，栽着棵树，写着首诗，让我们和植物握手一回，让我们和大自然同修就好。这些压沙的栽梭梭的这些就是属于清晨的劳动，基本上就是由妇女们来完成。在这个高低阔子的环境呢，人的心胸都一下子就打开了一样啊。在沙漠的呢，我们就是大声的说话吃饭啊，就是那种心情啊，就是特别愉快的啊。就是像20年前的话，我们村庄的话，看沙子吹来了啊，把我们的麦苗长得这么高的时候，新发了芽的时候特别娇嫩，沙子一过就打死了。到后来的话，你看就是买卖种的农作物越来越多了。我就是经常感觉到，我说的是，好像是老天爷都感动了一样，这个鸟都好像听到了，说的哎呀，民情好像是。
10: 30年的时光匆匆而过，人生能有多少个30年我们在一起，我们在春天的大风的播种，我们在夏天的阳光下收获，秋天到了我们摘下甜蜜的果实，冬天来临大雪纷飞，那却走了，我把炉火烧得通红，那住在我的心呢，我写下人世间的美好，总是能大自云从。在我的脑海呢，还存着我们30年的回忆啊，我和他共同生活30年啊，哪怕有争吵，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家庭，我们两人互相帮助的那种温暖啊。我就感觉其实老天爷已经对我够好了啊，所以我就特别珍惜现在，我把日子要好好的过好。好多人问我那的诗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说我这个30年我不光耕种着庄稼啊，其实我也在种着诗，大神只要把庄稼种好了，诗就自然而然长出来了。一棵树有果无果，问心无愧，春种秋凋自然生长，一个人或贫或富，光明磊落，保持初心，自己向上。
8: 下一站让我们来到位于北京房山区南教乡的水峪村，来拜访这里的石板诗人杨守安。杨守安自小就生活在水峪村，与高山为伴，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农耕规律，跟这方山水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在村子里经营着一家手工面馆，借着村庄转型发展生态旅游的劲头，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10多岁开始，杨守安逐渐养成了写诗的习惯。在他看来呢，青石板就是他的笔记本，他用自己的心看世间百态，写水峪村的百年变迁。据不完全统计，他已经在石板上写下了近1000首诗。他的诗作内容丰富，既有山水田园、乡土人情，也有感世抒怀、红色篇章。他写西山四季的生机，潺潺西山雨，黄叶落满地，昨夜春雨开杏花，今日清晨游桥头。他写日常生活中的意趣，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相持到黄昏，如何把它咽。他写豁达淡泊的人生态度，喜鸟鸣，喜花红，更爱露珠草青青，高楼大厦我没有，莽莽西山眼前横。他写农民年老，有了生活补贴后的知足与喜悦。人说70老，事事都看小，每月600元，幸福一只鸟。他说，我是一名农民，我热爱我的土地，热爱生我养我的村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石板爷爷杨守安的故事。
11: 喂，哦，那边的铃催你了。
12: 我在这个山生活一辈子，我已经75了，不管野菜也好，不管玉米豆子也好，都是靠我地种出来的。嗯，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是吧？啊，一个跟电鸟，这粮食就都出来了，都得从地里头长出来。所以这个地啊，跟咱们这人，应该说是，把土地当成生命一样可爱。
13: 杨守安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但在山区，这里更多的是成片的石头。
12: 咱们的耕地面积啊，非常，可怜。甚至啊，可以说就说这个最大的土地啊是5亩，有的就是1分，有的甚至连1分都不到，它没有土。这老百姓啊，跟别的地方啊，使筐子端点土倒在这里，垒成使石头垒成墙，然后也在上头种地，有的种谷子、豆子，如果土地肥沃呢，就种玉米。嗯，人。这里的人呢，是就靠这点地呢， 也就是生活了400多年了。这些野菜呢，你别看，就是帮助着山区，也丰富了山区人民的生活，也帮助山区人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度过那苦难的岁月。在这也可以说很大了，我还没有吃过橘子，初中了，要说现在初中了还没吃过橘子呢，哎，说那供销社来橘子了。

0: 老些学生就跑上去看，吉他什么样，是不是跟咱们这核桃似的呀？
1: 土地虽然贫瘠，但杨守安却从深厚的乡土文化中窥见了历史的发展脉络。
0: 知道以前这个农村这山区，四月份三四月份要借粮的，现在再也不用了，是吧？为什么我说，那个袁隆平，我写诗赞扬他呀？就是因为他解决了我们中国人吃饭的问题，甚至老百姓老年人从来没吃过大米，他吃上了。你能说这个社会不好？生活，你要爱生活，你才能够把生活表现出来。
1: 在日常劳作中，杨守安把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到了诗词创作当中。
0: 在家发现了，发现那个鸡窝里有一条小蛇，他拱那个鸡蛋，但是他吞不下去，就解除了。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僵持到黄昏，如何把它咽？因为原来我种的拱那谷穗，真是一手一摸非常保护，就感到非常亲切。猫的这谷穗沉甸甸的，哎，有粮食了，一猫沉甸甸的，可爱。可亲，就说对，特喜悦。另外那个黄豆也是，你猫着那个豆荚，哎，硬了，行，这个有粮食了，哎，就感到非常喜悦。因为你爱这个世界，爱你的生活，爱你周围的人和事，所以你才能够说把它写出来，抒发出来。哎，我喜欢读李白的诗，哎呀，和那个苏轼的词，苏轼、辛弃疾，还有李清照。他们写的词就充满了爱国情怀，有豪迈气概。普希金的他们，莱蒙托夫的，我记得我不知道是谁写的《飘》，美国独立战争时候的，哎，他的文字写得好，而且还挺长。
1: 虽然是农民，以农耕为主，但杨守安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
0: 因为我们家不是的。所以一到我上了小学呢，就是对学习比较重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我在小学时候，我就发现了那本书，太写的太可爱了。当时，还有那个《平原枪声》，就中国这是描写抗战的这些小说，《暴风骤雨》，哎，都觉得谁要有一发现有一本书，我是想方设法都央求人家借给我看看。书里头自有乐趣，如果你沉入到书里边，你就会忘掉一切世间之忧。他跟那个看这个手机不一样，手机一看就过去了，手机看了老些新鲜事，但是真的说给你留下深深的印象的太少了，增长知识的地方太少了。我一个刘老师都很长时间了，我有一次上学校去，在他那办公室见到他，见到给他鞠了个躬，他特别高兴。就说我虽然是岁数大的，但是见着老师还有鞠一个躬，他看那样，就是说咱们对那个先生啊，对老师相尊重，从父母那这儿就是尊重人家有文化的人。讲最多就是我弟那庄稼长得怎么样？哪本书我没看完？我别忘了哪首诗我没有写完，我还写的不好，还想把它写好。有时候放音乐，黄昏的时候，有时候把音乐放起来，就感觉被想这样，有那么一种感觉。刀郎唱的那个。司徒就唱的是非常好，他那个沙哑的声音啊，我特爱听。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这人就唱：“一风里个红军，盖只个下了山，山上里个包谷，盖只个金灿灿。”
2: 如果说文字是杨守安顿心灵的归宿，那么身处宁夏西海固的农民作家马慧娟，则在阅读与写作中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与重塑。马慧娟16岁因为贫困辍学。

0: 回乡，却因靠手机写作成名。他有个外号拇指作家。自写作以来的十多年间，他按坏了13部手机，敲出数百万字，出版了8本书，从一名农村妇女成长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作家。他的文字也从一开始的个人抒怀，逐渐沉入脚下这片土地沸腾的生活。他写搬迁移民的欣喜与彷徨，写新家园的奋斗与成长，写乡亲们脸上逐渐绽放的笑容。写作成了他记录时代、理解生活的方式。除了是一名农民作家，马慧娟还是一位从黄土地里走出的全国人大代表。他用一部部按坏的手机，在黄土地上见证、亲历并记录着变迁的故事，走出了一条连接田间地头与国家议事厅的独特履职路。文字对他来说，早已不只是记录日常的纸笔，更是冲破生活桎梏、奔赴广阔天地的阶梯。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马慧娟的故事。
1: 我觉得向日葵在它开花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每一天都在跟着太阳转。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就是尽管在很多年里我不是一个性格非常阳光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擅长表达的人，我有很多这个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缺点，一些自己要去面对解决的这样的一些困境。在这些之下，我始终呢，就是我觉得我要去向上，向太阳去追求光明，去追求内心的这样的一些豁达宁静。其实可能从一开始我们对文学是没有概念的，只是呢，就是时代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给了我们可以去表达的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只是想把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告诉别人，想给自己呢，就是留一点这个人生的印记。一开始确实仅仅就是这样，但是到最后呢，就是我们阴差阳错的走上了这条路，就是去表达、去写作。到后来就说把它被赋予了一个时代发展的这样的意义，甚至呢成为了一个地域的标签，或者说呢成为了一个时代。在早些年的宣传中也好，在其他人对农村的这个生活的固有的这样的认知里面也好，而大家对宁夏这片土地的定义，对西海固的定义就是贫穷落后。后来呢，就是在我整个这么一个文学表达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非常特殊，它呢既不是这个原有的就是大家认知里面的西海固，但是呢它又不是呢就是搬迁之后的这样一片附属之地，它是趋于一个中间地带，它是具有一个生命力的、蓬勃的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当九县的移民，甚至就是说外省的一些人到达这个地方，大家融合到一起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独有的这种文化的气息，然后呢独有的就是属于这片土地上人的气息。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去写它，我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也可以就是我来写我的土地，我来写我的感受，我来写我的乡亲、我的庄稼、我的牛羊，包括我自己，甚至呢就是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种广袤。就像它在春天的时候呢，会有大片的野鸽子，就是一大群的野鸽子在一片天空上朝过飞的时候，太阳都会被遮挡住的这种壮观。那么它也会呈现出那种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大风之中，一只鹰呢就是翱翔在九天之外，迎着风呢站立在天空的这种场景。那么它也有呢，就是比如说那个一只喜欢卖弄的小喜鹊，它在那个刚发芽的那个杨树上的杨树枝上，它轻飘飘地站在那上下晃悠。所以我也喜欢就是把它去变成我笔下的文字，在人的眼前呢用简单的文笔去画出一幅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样的画面，包括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就是我的这些打工的姐妹们，他们的那种淡然，他们对生活的那种美好生活的这种渴望，还有呢就是他们的这种用双手呢奋斗美好生活的这个过程，其实呢一直都在感染着我，就是让我觉得我太过于就是这个顾影自怜了，太过于注重个人的感受了，而没有就说是像他们一样活得这么豁达，活得这么有精气神。我这几年其实是很谨慎的去讲这个话题，就 就是我不想对大家造成一个误解，特别是在这几年，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什么话题。

0: 是大家可以活成自己，而不是要活成马慧娟。就是马慧娟呢成为一个标签化的时候，就是成为一个可以去谈论梦想，然后呢啊，可以就是去谈人生逆袭这些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我更要去谨慎。贸然的去打破一个人现有的他的生活现状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就是我这几年要去做的事情呢，就是我去讲什么，我给他们讲三句话。第一句话呢，就是共产党好，黄河水甜。因为红四股这片土地的存在，它跟党中央的这个大的富民政策是脱不了关系的，这是我们的大前提，有国家才有个人。那这第二句话我给他们讲什么呢，就是讲妇女能顶半边天，讲他们自己的重要性。我说不是说谁都能成为我，那么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这个作用，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呢就是要支撑起什么，而是呢就是我们能把小家过好，那就已经是我们这个发挥最大作用的最基础的东西了。那么第三句就是讲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那我们可以去培养孩子，去让孩子呢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让他们去见更大的世面。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见更大世面的同时呢，怎么样去带我们见更大的世面。就是我觉得这三句话它是一定是相互的，就是有关联的，也是相辅相成的。我讲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大家就觉得哎呦，原来我们这样也是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1: 除了马慧娟，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还有更多的农民写作者，西吉县便是其中一个缩影。这样一个人口不足50万的小县城，还有1600多人从事文学创作，其中300多人是农民。这个山区小县也因此被称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海固的农民作家为何如此之多？文学又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作家白夜给出的答案。
2: 我过去从银川去固原，一路上开着车，到处看着都是黄土，很干，没有什么绿。结果你人你要是从那儿下来到了固原之后，就有也是浑身是灰尘。这次去完全变了，就是整个就是到处都是绿色，就是那种绿化，表面上一看就是那是巨大的变化，是过去没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过去有些地方过去是没有的，现在就是完全就是平地，就你比如闽宁镇，你十几年去是没有的。还有这个叫红四堡，叫或者当地人叫红四浦，红四浦那个地方原来就是很小的地方，现在变成个很大的，就是几乎相当于我们一个县城这样一个地方，很大。这都是过去没有的，我觉得就是能看得见表面上的变化很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跟很多作者接触了之后，感觉到那种你弄不清谁是作者，因为一个家庭妇女包着白头巾突然给你送一本诗集或者拿一本散文，有时候你到一个书屋去一看，那个人说他出了2本书3本书，就是他这种突然冒出了一个作者，拿出他的作品，让你感觉到就很意外也很惊喜。我就觉得西海固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它不是一个作家群，经常会谈到很多省都有作家群，这儿不是。我非常意外的是我在同心县碰见一位写作者，就是刚才另外一位发言者提到，就是这个人原来是个混混，后来最后他看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里头说一个人在人生中最关键的就是那几步走好了，你这一生的路就走废了。这样他突然有此醒悟，那个时候他骑个三轮车就到处就是你比如说偷啊抢啊，就是搞这种事。他后来讲他有此爱好文学之后，走上文学道路，走上正轨，没有搞文学的两个人，一个被判了7年，一个被判了8年。他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就是他是个非常接地气的，就是写作直接跟我有关，或者让我愉快，或者让我生活丰富，或者是让我精神得到满足，或者改变命运。另外就是其他地方的作者吧，一般是这样的，写出一点名气之后吧，就想脱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呢去成为一个职业的或者是半专业的这个作家。西海固他没有这想法，这些作者，因为他们说根本不想当作家，干嘛当作家呀？我就是为了提高我的写作能力，更好地表达自己，写我的家乡，就是能有所进步，能写好作品，表达好自己，我就可以了。我们就是一句话叫“吃完五谷，享六谷”。他说的五谷就是，物质食粮；六谷是精神食粮。他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非常质朴的表达。 我觉着事实上他们也在转型。我首先觉着对西海固人而言，描写苦难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苦难这真是我们其他地方少见的苦难。我们到那儿去了之后才发现，那个地方几十年来就是因为一个水的问题，你说为吃一口水要跑几十里，就是水构成了对生存最大挑战。过去人讲就是这个地方不适合生存，这种苦难是我们别人体会不到的。我觉得西海固的苦难是独特的，而且是长期的，这种苦难我觉得也不要遗忘。所以他们书写这种苦难我完全表示理解，我觉得书写这种苦难是对过去的，恰恰是对过去的一种回忆，实际上是对今天的一种歌颂。今天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他今天就是通过黄河提灌工程把水的问题全部解决了。那么我觉得今天看吧，就是还有一些作者他主要是写移民搬迁啊，搬迁之后生活怎么样变化啊，就是你能看出来他就是从苦到甜这种变化过程他写出来了，就是这种变化他还是有的。从今后看，随着生活的变化，包括他们写作水平的提高，他们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作品会写这方面的。就是西海固作家肯定有个特点是不写别人，他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一个感受非常深，就是他受本地作家影响，翻回来写本土的，写自己的感受，写自己家园，写家乡变化。这是西海固文学一个跟别的地方文学区别开的一个最大标志。
1: 今天我们走过南北乡野，看见无数普通人把生活写成温柔文字，大地承载岁月变迁，文字守住心底光亮，这份生于泥土的赤诚会长久地治愈人心。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啊，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桑的作品《这世界如此喧闹》，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这世界如此喧闹，你和我不如将声音放得更低些，或者干脆用眼睛来说话。但这可不是什么伤心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欲望，我们是爱。他们花样翻新，我们胆小笨拙，所以更多的时候失败的将是我们。直到我们两手空空，只剩下善良和纯洁，那么好的和坏的我们都收下吧，然后一声不响继续生活。如此我们才能活得干净自在，几乎接近幸福。如此我们才敢面对那些美好的事物，说我爱着。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27集。
4: 临时躺在床上，刚才在课堂间他喝了一大口酒，然后对大家说有些不舒服，便回楼上病房休息了。出狱后，秦川安替他重新处理了伤口，子弹没有伤及腿骨，休息了一段时间能够慢慢行走。他并没有完全说谎，虽然腿伤没有旁人以为的那么严重，但是这会儿他身上又有点发冷。他隐约觉得崔文泰有问题，有些直觉很难说清楚，别扭的表情，一两个过分夸张的手势，说话时用的词句。他有些懊恼，真不应该暴露银行的事情，5根金条，这些经费来之不

0: 也许是其他战线上的同志用生命换来的。他这样冒失，怎么对得起那些人？万一出了问题，中央交给他的重要任务就难以顺利实施。最难的并不是在敌人面前咬紧牙关，他早就想好了，他可以为行动计划付出自己的一切，但现在的情况是他必须对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也保持沉默，不管他们对自己表现出热情或者怀疑，他都不能将秘密告诉任何人，也不能随便和人商量。易君年在特务冲进会场时，为了保护他，把头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却既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他知道易君年同志的用意，但他只能保持沉默，只能暂时让自己的同志顶在前面。在看守所里，易君年用那样的眼神看着他，他觉得对方几乎要猜到他就是特派员，但他不能有丝毫表露，他哼哼唧唧，装得伤很重，装得意志软弱，装得对眼前的局面毫无思想准备。他甚至对易君年编造了一些过往经历，先是把自己说成一个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老革命，却又在一些细节上故意说得牛头不对马嘴，让易君年做出错误的判断，认为自己是在说大话。这样一来，易君年就渐渐放松了对他的探查。有些秘密使命注定要孤独地完成，而那必要的忠诚也注定要用怀疑来掩护。这些天来，他看出易君年和凌问两位同志关系密切，革命同志常常在工作中产生情谊，这不足为奇。他知道凌问以为他的丈夫隆冬已经牺牲了，可是根据他了解，隆冬很可能还活着。凌问听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在广州城内大肆搜捕，只要不是广东口音，当场就有可能被枪杀，他们甚至冲进苏联领事馆。当时隆冬正在领事馆内与苏联同志商议撤退工作，被国民党抓去后与苏联同志一起被杀害了。但临时知道，至少在广州起义后的一年里，隆冬同志仍在为党工作，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中，他组建了一个精干的地下工作小组。隆冬才智过人，甚至能从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里获得秘密情报，只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简直就是个天生的地下工作者。而临时自己终究因为学不会广东话被调离了广州，他还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凌问，他也不能告诉大家他就是老开。他坚持着不让自己睡着，之前陈千元悄悄地跟他说陈千里要来见他。
1: 马路边忽然围了一群人，鞭炮声噼啪响起，见货还有几只高升窜到半空炸开，震耳欲聋。沿街二楼的人家纷纷打开窗户，点燃竹竿上挂的鞭炮。弄堂里吃完年夜饭的人像得到什么号令一般，大人孩子都开门出来了。一个人影挤在人群后面，从过街楼下进了弄堂。陈千里找到诊所后门，轻轻敲了两下，门后陈千元正等着他。
0: 我想找一副宋画，那可不好找，受人之托，找不到也得找。那您说说看，是哪一幅？千里江山图。你打开窗，朝外面看。说的是，这些人就是江山。
1: 青岛船上的访客告诉陈千里，接头时说出这段暗语，就能取得老开的完全信任。这条暗语是少山同志亲自设计的，到目前为止知道的人不会超过五个。
0: 你见到少山同志了？
1: 临时兴奋地握着陈千里那有力温暖的双手。

0: 韶山同志在瑞金，他可能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中央交通局的一位同志得知上海行动小组出了问题，赶到青岛，在船上找到我，让我到上海配合你的工作。在青岛，那位同志告诉我，上海的情况十分危急，从表现出来的迹象看，地下党组织已经被严重渗透。他说，转达任务的会议还没有召开，敌人就提前得到了消息。从租界巡捕房和侦缉队联手抓捕来看，形势确实是非常严峻。但是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上海临时行动小组是计划中关键的一环，所以组织上临时决定把我调来上海，要求我迅速肃清内奸，保证计划顺利实施。银行保险箱里有50金条，是组织上交给上海小组的任务经费，现在保管箱暴露了，必须尽快转移。
1: 临时马上提醒道，
0: 你也要马上转移。
1: 陈千里说，
0: 敌人现在可能知道了你的身份，一旦我们查清内奸，他们可能会抓人。你是这里唯一了解千里江山图计划的人，身负重任，必须马上转移。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老方同志牺牲了。
2: 听说了。
1: 临时想到刚才易君年的话，
0: 当时老方正在与我接头，在他儿子的剃头铺里，为了掩护我，他拿起特务的手枪冲了出去，他儿子也被捕了。与易君年同志接头时，他对我说，从内线情报那里得知老方牺牲了。
2: 你让我先转移，那其他同志呢？
1: 临时点点头，又问陈千里，
0: 只要你不在敌人手上，其他同志暂时仍然是安全的，特务不会轻易去动他们，他们更想了解我们背后的计划。
2: 那也要预先有一个撤退方案，以防敌人想不出别的办法实施大逮捕。
1: 陈千里看了林石一眼，他知道林石觉得自己说得太轻率了，他仔细审视自己的内心，真的太轻率了吗？他有没有忽视了大家的安全？在完成任务和同志们的生命之间，他有没有对前者过于专注，而对后者明显疏忽了？他知道此刻的情势逼着他不得不去走一条钢丝，竭尽他所有的能力去保持一种危险的平衡。同志们不得不在敌人的注视下完成任务，每个人都要装得像对身后的特务浑然不觉，同时保持高度敏锐，看准时机，在敌人神经松懈的瞬间迅速采取行动，同时也要时刻警惕敌人狗急跳墙。他自己是擅长这些事情的，训练时的行动心理测试他一向成绩优异，可是楼下的同志们，他们未必能像他那样冷静。他是不是因为自己有能力做到，就以为别人也能做到？
2: 千元氏，
1: 陈千里轻声说，
0: 我弟弟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明天我们到哪里去呢？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扰着鄂豫皖省委。经过研究，省委决定派人去寻找共产党中央当面请示工作，并要求中央支援一些军事干部。被派出寻找中央的人是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程仿吾。程仿吾从天台山一个名叫高山岗的村庄出发，一个持有40把盒子枪的红军便衣队负责护送。由于国民党军封锁严密，省委特派员程仿吾跟着便衣队打了一个多月的游击，才从湖北北部的广水火车站上了火车。到达上海后，程仿吾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共产党中央，于是他找到与鲁迅有联系的内山书店。通过书店经理的安排，程仿吾在上海外滩的一间咖啡馆里见到鲁迅。从鲁迅口中，程仿吾得知党中央已经去了中央苏区，目前留在上海的只有一个中央局。程仿吾通过鲁迅和中央局接上关系，中央局安排他和几个苏区去参加五中全会的代表一起去瑞金。程仿吾到达

为今时正是中央苏区军事形势异常紧张的时刻，程宝武向中央汇报了工作，中央决定派正在红军大学学习的独立第22师师长程子华到第25军去。程子华临行前，周恩来亲自向他交代了一项重要任务，是率领红25军到更有利于发展的地方去创建新的根据地。到达鄂豫皖苏区的地域后，在一个名叫卡房的地方，程子华见到了中共鄂东北地委书记兼游击总指挥郑卫三。那时红25军和鄂豫皖省委都在皖西北。关于红25军到底去哪里的问题，程子华建议要走就走得远一点，比如去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地区。1934年11月4日，在皖西北的大山里，与国民党军周旋的红25军和鄂豫皖省委收到郑卫三的来信，信上只有一句话：中央派来程子华同志送来了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25军到鄂东来。信是9月份写的，并不漫长的路，送信的陈锦绣同志竟然走了两个多月，可见沿途国民党军队封锁之严。尽管如此，这封信的到来还是令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山和红25军领导吴焕先、徐海东等人兴奋异常。红25军刚与国民党军上官云相的第47师打了一仗，激战进行了两夜一天，撤出战斗后的军领导正在为下一步怎么办冥思苦想。现在党中央不但派人来了，还带来了重要的指示，顿时大家都觉得革命的前景定会如同这位送信人的名字一样美好起来。1934年11月6日，红25军开始西进。这时张学良东北军的第107、第109、第110、第117、第129师共五个整师已经在红25军西进的路上设置了数道封锁线。红25军出发后的第二天，突袭了东北军第109师一个工兵营，然后由于企图阻截的第107师的两个团发生了战斗。当晚红25军强行军130里拂晓时分逼近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为了摆脱追击，避免陷入包围，体力消耗已到极限的红军官兵急速的且战且行。8日上午，他们到达河南南部光山县福山寨地区，红军停下突进的脚步，准备稍事休息。然而追击而来的东北军第107师和第117师各一部共四个团，以及国民党军刘振华部第64、第65师共六个团，从东西两面开始了夹击。红25军再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国民党军从地面发起猛烈冲击的时候，四架战机在空中盘旋，轰炸红军阵地。红25师指挥员认为，在如此强大的敌人面前，如果撤退，不但退不出去，很可能彻底覆灭，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坚决地打，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身处绝境的红军官兵爆发出的战斗勇气惊天动地，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发起冲锋，红军一次又一次的顽强阻击，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黄昏，红军的阵地始终屹立不倒。就在国民党军的攻击锐气被残酷的战斗逐渐消磨之时，一声军号在残阳的余晖中嘹亮的响起，红25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年轻的红军官兵从各自的阵地上跃起，向当面的敌人猛扑过去。
在红

红军官兵视死如归的气势面前，国民党军立即慌乱起来，接着就是兵败如山倒的大撤退。而且一旦撤退，速度飞快，即刻就脱离了战场。红军抓获近4000俘虏，打扫战场时仅捡回的机枪就有100多挺。俘虏无法处置，全部就地释放。红军对他们的要求很简单，不要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了，回家老老实实种地去吧。被释放的国民党军士兵坐在地上直发愣，因为他们的长官多次对他们说，红军是一群土匪，只要被抓住就要被扒皮抽筋砍头活埋。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的日常生活是安静恬淡的，他常常闲庭信步，悠游于自然之间，思考着人生。有一天，庄子到凋零的荔园去游玩。凋零是一个地名，荔园呢就是一个种植栗树的大园子。庄子到荔园去玩，看见一只巨大的大鸟，庄子称为翼雀的，从南方飞过来。这翼雀有多大呢？它翼展七尺，就翅膀展开呢有七尺之宽，眼大一寸。这个翼雀的翅膀扫了庄子的额头一下，然后啊就停在栗子的树上休息。庄子感到很奇怪，哎，这是什么鸟啊？翅膀很长却飞得不高，眼睛很大却视力不佳。他就提着一脚快步地跟过去，手持弹弓瞄准了翼雀，留意其举动。这时庄子突然看见一只蝉正躲在树叶下面，边纳凉边唱歌，非常忘我。而一只螳螂在树叶遮蔽下正伺机捕蝉，由于将要有所得，也非常的忘我。那只翼雀呢，正准备捕杀螳螂，也因为啊将要捕猎获食而非常的忘我。庄子《山木》一篇之中记载的这个两千多年前的场景，在庄子的描绘下，瞬间之际鲜活在我们面前。当庄子发现自己与翼雀、翼雀与螳螂、螳螂与蝉之间构成了一连串利害相生的生物链的时候，他猝然道曰：哎，世间万物原本互相牵累，每一个物类都有它的克性。庄子猝然四个字真是惊心动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成语就是出自于此。当庄子幡然醒悟，扔掉手上的弹弓准备离开的时候，守候栗园的守园人发现了他，以为庄子是要偷栗子呢，于是呢对他好一阵追赶与斥骂。庄子回到家里几天都心情不好，弟子蔺且问道：夫子为何这几天心情不好呢？庄子说：我只知守护肉身，反而忘了真身。我习惯了在浊水中认识肉身，在清泉中看到真身，反而迷惑。况且我早已经听老师说过，沉溺俗世之中就要合于俗世的法令。如今我在凋零的栗园之中游玩，就忘了真身。那是翼雀的翅膀扫过我的额头的时候令我惊醒，栗园的守园人怀疑我偷窃而侮辱了我，因此啊我有点心情不好。一个玩弹弓的庄子，一个被人追赶斥责了一下就几天委屈不舒服的哲学家庄子，是多么的可爱啊。庄子就是这样一个奇思妙想的人。庄子奇物论记载了一个奇妙的梦蝶故事，说有一天庄子打盹睡着了，他梦见自己的肩膀上竟然长出了一对的翅膀，变成了蝴蝶， 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它尽情地飞呀飞呀，觉得自己非常的快乐，悠然自得，不知道自己是庄周。一会儿梦醒了，却发现自己原来呢，怎么还是那个躺在床上的庄周呢？那只美丽蝴蝶的影子还在他的脑海里萦回，于是呢，他就开始怀疑，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这位质朴到纯真的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也成了千古之谜。弗洛伊德在梦的解释中说，梦是人的潜意识中被压抑欲望的折射，蝴蝶象征着人性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本质。庄子所处的时代，战国末期，应该说是罪恶之花、苦难之果遍布人间，财富、权势、野心、贪欲已成为挡不住的诱惑，恰似打开的潘多拉的魔盒，侵蚀着人类羸弱的身心。现实的庄子是异化的、扭曲的、痛苦的，梦境中化蝶的那个庄子才是快乐的、幸福的、自由的。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尘世之中争名夺利的人不会为梦到自己变成蝴蝶而开心，功名利禄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梦蝶所昭示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正是为庄子所津津乐道的。庄子的蝴蝶梦中充满着欢快，憧憬着光明，人生宛如蝴蝶翩翩起舞，烂漫在芳菲丛中。李白的《古风》一诗曾经这样写道：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一体更变异，万事凉悠悠。把庄周的蝴蝶梦演绎得十分到位。万物生而平等，没有贵贱美丑之分，只是形态不同罢了。有的时候庄周就是蝴蝶，蝴蝶也会变成庄周。蝴蝶能够享受飞翔的自由与快乐，无忧无虑地流连在花草树木之间，能变成蝴蝶是幸福的。心无外物的庄周想化作一只快乐的蝴蝶，飘飘然于世间，那一份飘然是醉心于尘世的人所不能体会的。是庄周化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化成了庄周？这疑问本身是智慧，更是一颗悠闲之心才能够生发出的思考。在紧张与功利中，灵魂是僵硬的，断然做不出这样轻盈的梦。唯有当精神松弛下来，摆脱了小我的固执，才能与另一重生命浑然交融，悟得大道。这悟不是苦思的结果，恰是悠闲的馈赠。其实在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如同蝴蝶被束缚于那小小的茧，常常的陷于一种生存的窒息状态，或是处于绝望的境地。如果我们能用心去咬破自己给自己构筑的这一层外壳，尽管这过程会很痛苦，但于生命的重生来说，它实在是一种必须的。所以破茧成蝶是人生的一种境界，能够破茧成蝶就会获得生命的欢愉与快慰，像庄子一样。庄子快要死的时候，他的弟子们想要厚葬他，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庄子却对弟子说，我死了以后不要埋葬我，扔在野地里就行了。弟子找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想要说服他，说如果把您扔到外面的话是没关系，但是您的尸体可能会被老鹰和乌鸦吃掉啊。庄子说，扔到外面会被老鹰和乌鸦吃掉，但是埋到土里最后也会被蝼蚁吃掉，那你们现在是要从老鹰和乌鸦的嘴里抢东西给蝼蚁吃吗？我把天地当棺椁，日月当玉璧，星辰当珠玑，万物都是我的随葬品，一切随葬的器具都齐全了，还需要什么呢？据说庄子是在宋国灭亡那一年去世的，死后呢，蒙城就归为楚地，因此后世有一种说法，误传庄子是楚国人。 庄子一生著述，据司马迁所言，有十余万言。他的创作标志着在战国时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了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连《红楼梦》中的妙玉都说，文章是庄子的好。庄子死后，又过了大约60年，秦国统一了天下。焚书坑儒的时候，庄子这本书因为散淡飘逸，竟然呢不再被焚毁之列，保存了下来。这恐怕也是庄周为人的无为之功吧。他的思想恰如一只奇异美丽的蝴蝶，在中国文化史上翩翩起舞，引起无数后人的惊艳。我们今天的人总是在奔忙，将每一寸光阴都填得满满当当，似乎一闲下来，感觉生命就是有了亏空。我们收获了很多事物，却独独失落了那种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悠闲。回望在浦水边上庄子垂钓的身影，我们或许该自问，我们可还有那片刻的悠闲，容得下一只蝴蝶入梦呢？容得下一段与游鱼之间的对话呢？就是这个被当时人称作脖子瘦瘦脸黄黄搞像黄旭的七元小吏，这个悠游于天地之间的随性散淡的人，却开创了一种生活方式，成为儒家精神的重要补充，让中国人的灵魂在刚健有为的进取和社会责任心的重压之下，还能适度的调节与平衡。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荷叶真的可以减肥吗？
2: 当骄阳似火，暑气蒸腾，我们总在寻觅能带来清凉与健康的良方。荷塘里亭亭玉立的莲花与窗台边清香袭人的薄荷，正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夏日双宝。我们先来看莲这种植物，周敦颐在《爱莲说》就曾写道，与独爱莲出淤泥而不染。莲不仅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君子象征，更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莲全身都是宝，有着诸多养生功效。中医认为，莲花清热解暑，莲叶清热降脂，莲子养心安神，它们都是药食两用的养生宝贝，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成各种美味佳肴。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将为我们分享他们用莲叶和莲子烹制的美食，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解锁莲的养生妙用。
3: 莲全身都是宝，从上到下，莲花它也可以入药。雄花的花蕊我们把它叫莲须，叶儿叫荷叶，它的叶柄和花柄叫荷梗，上面的花托叫莲房，莲房里边有莲子，莲子里边有莲心儿，它下边的根茎又叫藕或者莲菜，它的节儿叫藕节儿。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么多东西完全都可以入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植物。
4: 嗯，
3: 因为和它的清洁高雅正直之性，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君子之性。
4: 嗯，
3: 和的品德本身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本有的那种内心当中的性格，所以和当然也就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了一体。谈到和，它的历史实在是太悠久太悠久了。在20世纪70年代，禅达木盆地考古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荷花的化石，距今已经有了1000多万年的历史。
4: 哇，1000多万年。
3: 是呀，啊，在这个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遗址当中，也发现了荷花花粉的化石，距今是7000多年的历史。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发现了两例碳化的莲子化石，距今也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在《诗经》的《正风》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山有扶苏，溪有荷花。”那就是说，只要是有山的地方，就有桑树的生长。只要是低洼有水的地方，就可以长出莲，长出荷花来。所以由此可见，它的种植范围或者它的生长范围有多么的广袤，大江南北到处都可以见到。
4: 嗯，那荷呢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它入菜呢其实也有很久远的历史了。今天我们的现场呢就有一个美食家，他呢要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有关于荷的料理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5: 那么包荷叶饭呢用的主要食材就是糯米，而且这个糯米呢您要提前的

0: 在合约饭里加入了三种食材，一种是广味香肠，一种是香菇丁，还有一种就是玉米丁。这样的话，不仅做出来的饭会更香，而且它的口感也会更丰富。我觉得营养也更均衡。现在已经包好了这个荷叶饭了，那我们就上锅给它蒸30分钟就可以吃了。
1: 嗯，连续想不到你还有这个手艺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惊喜，而且看着就好吃。哎，家里是不是经常会做这样的料理呢？
2: 其实啊，家里不是经常做这种的料理，因为那毕竟还是比较费事儿，备材料啊，然后又费火费时。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做法，就是我们把这个荷叶先煮水，然后用那个电饭锅，咱们不是家里蒸米饭吗，把那个最后蒸饭那点水换成那个荷叶水。
1: 哦，明白了。
2: 蒸出来之后呢，它就单独的就那种米香和清香了。平时也能达到一些，就是比如荷叶可以去火呀，包括它是应景的这个咱们叫野菜也好，叫大自然的馈赠也好，就能有这个功效了。要比我这个其实还简单。当然除此之外，您看现在家里头我们做点什么米粉肉啊，什么荷叶鸡啊，甚至于你说跟家里蒸点包子，蒸点花卷，
1: 咱们什么都能拿这个荷叶来蒸当屉布。
2: 对了，就都可以用啊，包括蒸点排骨，愿意怎么吃都行。
3: 这个其实北方啊没有那么方便，我们小时候在湖南嘛，随处屋前屋后全是池塘，随手都能摘到荷叶。我要找一张纸来包这个食品反倒是费劲的，我摘一片荷叶是顺手的。
1: 哎，你那碗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3: 这个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就是这个银耳，然后莲子羹，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这个红枣，或者是加一点枸杞都没有问题。我们在湖南嘛，就荷叶包东西这个就真的是司空见惯了。但是呢，用莲子来做这种甜品啊，小时候外婆说了，说是可以健脾的。那我们小时候脾胃比较弱，莲子粥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个莲子银耳特别难炖，
4: 对，
3: 所以现在就哎呀很怀念。
1: 哎，我说是把这个银耳给剪碎，然后泡一泡，跟这个莲子放到一块儿。这个莲子可以煮很多，莲子红豆沙，莲子绿豆粥，莲子百合粥，
3: 莲子板栗粥。
1: 莲子板栗粥，
4: 对，
1: 不仅
3: 银耳粥、莲子红枣粥、
1: 莲子和他的朋友们，对，
5: 这个莲子和荷叶呀，确实大家平常都在用，在家里边呢熬粥，不论你熬什么样的粥，放莲子好像都没问题。荷叶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它是暑天是最碧绿的。应激而生，一定在这个季节有着它的作用。熟甜而生的就是为熟甜准备的，所以它首先具有的是清熟化湿的作用。它是向上长，质地非常清轻，所以它有着生发清阳的作用。长在水里边，出身比较寒，寒的，所以它具有着凉血止血的作用。所以整个荷叶它的味儿是略微带点苦味儿，它的药性很平和，那它的作用就是清暑化湿，生发阳气，凉血止血。就像王姨所说的，对于江南水乡的人，信手摘来一片荷叶，那真的比找到其他的东西来包裹更方便。这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可能一开始就是为了把这个东西包起来，但是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呢，哎，它那种清香气让我们有了食欲，再进一步呢让这个食物更好吃，还可能达到一种食养的结果，无意地发现了荷叶的这么一个功效。所以在汉代的时候呀，荷叶就已经进入到膳食当中了。唐朝的时候，唐朝有个伟大的医学家叫孙思邈，对吧？孙思邈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医学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养生学家。所以你看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当中，他就用荷叶泡的喝水，
1: 起到什么作用呢？
5: 解暑。就是这个天气很热，我们泡点荷

0: 荷叶它可以达到清暑解热、止烦、止渴的作用。很心烦，我口很渴，泡点荷叶水喝，非常好。
1: 那荷叶有这么个功效哈，那这个莲子消暑的作用会更好一点呢？
0: 哎，中药，尤其是草本的中药，它的部位的不同，功效一定不相同。荷叶质地轻，生长在了暑天，它可以清暑。莲子它是在房里边住着的，莲房里边住着，它的质地很重，质地重的一定不是清洁暑热的。
1: 哦，那它有什么样的作用？
0: 你去尝它，淡淡的，
1: 苦苦的，
0: 哎，略微有那么一点甜味儿，后味呢好像还有那么点苦味儿，那个苦味是你没有去莲子心儿，如果把心儿去了，它就是淡淡的，哎，略微有点涩涩的感觉，所以它味儿淡，可以健脾，它是健脾的药物，它涩味儿能够收敛。所以莲子最常用的一个地方，脾胃虚弱导致的泄泻和女同志所引起的这种带下病，这是他最常用的。而且莲子入药历史很悠久，参苓白术散大家听说过，这是千古名方，它出自于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在参苓白术散这个方子当中他就用到了莲子，就用的莲子的健脾止泻的作用。
1: 好，那么莲子呢可以说是我们厨房经常用到的食材，也是大家非常受欢迎的食材。那么这个莲子据说挑选的时候可有讲究了啊，我们应当如何来选择好的莲子呢？
0: 在低洼有水的地方就有莲，有莲就有莲方，就产莲子，对吧？但是呢，主要的莲子还是产自于江南水乡，啊，比较地道一点的莲子呢，比如说福建的莲，把它做尖莲，啊，江西呀、湖南呀，把它们叫盖莲、象莲。那么山东也有莲子，叫做山东的莲子，啊，整体上来讲，它们都是比较道地的。但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福建的莲子，它的莲子呢是比较白，外观比较大，颗粒也比较饱满，啊，大家可能认为这个饱满的、大的就是好的，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说小的里边可能就是精华，哎，所以这个响莲呐，它有个小白胖，这个可能王姨比较熟悉，长得个儿不大，胖胖的。浓缩的全是精华，所以一般的选莲子，这种小白胖的还是比较好。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

0: 1-8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三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2: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规律，那就是越没钱的时候呢，花钱花得越嚣张，因为去花钱的过程当中，你会产生一种自己很有钱的错觉，让人觉得很安心，钱就花光了。大家好，我是常常产生错觉的常连娇秦瑞。
2: 朋友们，听我一句劝，钱没了可以再挣，但如果感情没了，那兄弟，自由快乐就全回来了。大家好，我是单身好快乐的酸辣椒郑好。
1: 都市爆笑男女，跟你说，前两天我遇到了一个医学专家，我就趁机赶紧问他，我说哎呀医生啊，有没有不节食不锻炼就能减肥的方法？哎呀，专家告诉我了，
2: 有啊。
1: 真的吗？吃什么？
2: 吃大蒜
1: 啊。大蒜，哦，我知道了，有道理啊，医生啊，吃大蒜有助于燃烧脂肪，促进新陈代谢，我明白了。
2: 不是，大蒜能让别人远离你，离得越远视觉上看你就越小。
1: 有一天，有一个女生因为上课迟到被罚操场跑圈，不料天下起雨，女生只得淋雨跑步。这时候一个男生撑着伞来到她身边一同跑着，并把伞举过了女生的头顶。女生认出了男生，就是隔壁班的他呀，瞬间脸就通红了，低头说，不好意思小明，我已经有男朋友了。男生低头沉思，认真地说，
2: 要吗？这伞10块钱。
1: 昨天啊，我们朋友四人坐在桌边热络的聊天，也不知怎么的就聊着聊着聊了起了这民间文化。朋友老郑就说，
2: 知道吗，每一张牌都有一段故事，比如一梭其实就是公主被这嫉妒的母后啊给诅咒了，变成小鸟了，就印到牌上了。你只要亲吻她，并且呢把她推倒在牌桌上，她就会变成公主。
1: 真假的呀？这时候老郑拿出了一张伊索的牌，亲了一下，往牌桌上一推，
2: 糊了。今天我看到同事小张发了个朋友圈，内容是这样的，妻子要和我离婚了，虽然最后我妥协接受，但是我还是不能容忍这残酷的现实，我决定查明原因。于是在一个艳阳高照的午后，尾随他出门，我看到他拿着我们的离婚证，高高兴兴地奔向了一个巨大的条幅，
1: 单身有好礼，奶茶买一送一。
2: 小时候啊，特别喜欢看古

0: 妆片，特别是那种点穴神功，哪儿出血了就在伤口的周围啊点几下，不但止血还止疼。有一次呢，看见邻居家的狗啊这腿受伤了，我就跑过去在他伤口周围点了几下，
1: 怎么样，有没有效果？
0: 嘿，还真灵，他不但站起来了，他还追了我两条街。
1: 厉害厉害厉害啊。老板，想吃点什么？
2: 我要火辣的、
3: 爽快的、
2: 过瘾的、
3: 欲罢不能，
2: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3: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1: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4: 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邢瑞。各位啊，打起精神来，接下来要请你用耳朵吃几道独家盛宴。这些盛宴呢有个统一的名字，叫做传家菜。哎，你会问了，传家菜和传家宝有什么区别？那、啊、当然区别大了，传家宝是越流传越值钱呢，那传家菜啊越流传越走样。原来祖辈们手上的菜叫做五元整鸡，后来到了你手里变成了凉拌捆鸡，你说差别大不大？好了，今天麻辣人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们家的传家菜是什么呢？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7: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5: 起晚了。
1: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8: 外星人！
2: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 好嘞。
9: 常用88蒜吗？就一直传下来的，因为我外婆也会，然后我外婆传给我妈的那种记忆还挺多的，就基本上也都是一代一代学过来的吧，就比较经典的一些菜式，比如说像蛋卷啊，还有那种就是做那种汤，那种煲的那种汤，其实都差不多是传过来的那种，耳濡目染吧，就是在旁边看，我妈也不会说就是特地让我去学，做过一次，但是我觉得还可以，会加入自己的一点创意吧。
10: 学了多久？油比较多吧，感觉像油炸的一样。有外面好吃吗？就我家做菜的话是不放任何调料，只有油盐，然后就比如其他的食材的就调料就大蒜姜啊这些的，像鸡精味精然后等等那些，我们家没怎么用过这些调料，所以说我们家的话吃的东西的话还是说相当于注重一个原味在里面吧，就这样。现在第一名是我吧，然后第二名是我爸我妈妈，第三名是我外婆吧。
11: 炒土豆丝，因为真的很好吃，跟别的地方都不一样，那个味道，家里的那个好吃一点，就是外面土豆丝的那种比较脆一点的那种，然后家里的土豆丝比较老一点，然后吃起来就有一股薯条的味道，是真的很好吃。
12: 凉拌粉丝吧，就是加黄瓜丝，然后加一些辣椒，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加一些别的菜，切成丝拌起来，就是很清爽，然后又有味道，又有辣味。外面的话是油比较多，然后吃久了会很腻嘛。
13: 鱼吧，我觉得我最喜欢吃我妈妈做的鱼，就是那种整条整条的那种蒸的那种鱼，就比较好吃。我最喜欢妈妈做的那个，然后应该妈妈说也是外婆教她的，然后我也比较喜欢，但是我没有学会。因为自己比较喜欢吃，然后也会想做给自己的以后的孩子吃。
14: 辣炒肉，生抽要多放，就是会重口味一点，而且那个辣椒会好吃一些，很软，就那种雷辣椒的感觉咯，不是特别辣，但是很好吃。
15: 孜然牛肉好吃，然后这道菜主要是妈妈的味道。不太想学做饭，因为除非以后迫不得已吧。
16: 乡村煎蛋，回老家回乡下的时候，那个树上摘的，就那棵树，哎，还是自己亲手摘的，特别好吃。那代表了一种乡愁。
1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喇嘛会客。
2: 心想事成太难了，我一般都是心想事杂。大家好，我是屡杂屡战的蒜辣椒正好。
1: 周围人啊都上年纪了，开始聊的内容都是什么股票了、退休福利制度之类的话题，只有我一个人还在那儿附近十元店整箱买葡萄汁，太好喝了。讲着讲着就没人理我了。大家好，我是买了三箱果汁的超龄娇晴瑞。今早上起床，我去称体重，哇，居然瘦了15斤！
2: 哎，不错啊！
1: 正当我欣喜若狂去照镜子确认的时候，才发现，哎呦，原来是……
2: 你不是瘦了吗？15斤？
1: 不是瘦，我忘带我那金项链了。
2: 15斤的项链啊！
1: 哎呀，白高兴一场。
2: 你说你减肥吧，就像一场跟命运的抗争
1: 啊！
2: 因为你既爱吃，你又不爱动。家庭成员体重呢平均150斤，工作性质呢是久坐，单身呢而且没有人督促，要减肥多难呢。
1: 真是一场跟命运的抗争哈，你说的我都同情我自己了，太难了。
2: 你要懂得看懂自己的命运走势，哎，如果你不服，你就要做好逆流而上的战斗准备，你不能一边懈怠一边哭诉吧。
1: 可是怎么看懂我什么命运走势、
2: 那就要看你懂不懂看关键节点的暗示了。
1: 不懂。
2: 来来来来，我今天跟你分析一波两方面的暗示
1: 啊，
2: 那就是人生里职业和爱情的暗示。
1: 好，你先说先职业暗示。
2: 职业暗示
1: 啊
2: 来自于抓周。
1: 不是抓周？
2: 你小时候没抓过吗？
1: 抓过呀，
2: 就刚出生没多久
1: 啊，
2: 在你面前摆一些东西，什么笔呀、玩具呀、花啊、
1: 吃的呀、
2: 听诊器啊，这些
1: 啊，
2: 就看你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
1: 这也暗示，这也行？
2: 这当然行了。我跟你说
1: 啊
2: 我小时候抓周，我抓到一个大轮胎，你猜怎么着、
1: 长大了开车。
2: 大家都以为我长大了会成为一名出色的赛车手。
1: 嗯，
2: 结果呢？
1: 结果呢？
2: 我正在当备胎。你说准不准吧？
1: 是准，真准。
2: 那你了？
1: 那我想起来，我小时候抓的是一个碗啊，我大人都以为我长大以后不愁饭吃。
2: 对呀，抓饭碗了吗？现在呢？
1: 现在确实不愁饭呢。
2: 你看看，
1: 那是因为在街边摆摊卖艺还挺赚钱的。
2: 这个碗呐，这就证明啊，抓周他也是稍微能暗示一点未来吧。反正我有个发小，他说他小时候抓周
1: 啊
2: 抓到一口锅，
1: 锅
2: 大家以为他长大以后啊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厨师，炒菜嘛，对不对？
1: 是啊，
2: 结果他现在是一个背锅侠。
1: 我跟你说，我同事他抓周抓了支笔
2: 哦，
1: 他的理想呢也是当老师，全家都以为他会当老师的时候，他阴差阳错当了电工。他妈妈没告诉他，当时他抓的是支试电笔。
2: 是不是？是不是这个人？
1: 是什么呀？这无非是后来人牵强扯上的关系，你可别信。
2: 这不是说着玩吗？咱们这。
1: 你真是嘴里没
2: 玩。不过我跟你说呀、爱情里的暗示是真的有。
1: 真的？
2: 真的有
1: 啊！
2: 很多人以为爱情从来没有找上过自己，但实际上是你当年的懵懂酿成了今天的单身。
1: 来吧，各位，接下来分享一波那些年曾经错过的各种爱情暗示。类型一：不懂潜台词的，忽略了爱情暗示。
2: 明天去看电影吗？哎，我正好有两张电影票。
1: 真的呀，太好了。
2: 嗯，
1: 我正愁和我奶奶周末祖孙俩无聊呢，带她看电影她一定喜欢。你说你正好两张电影票送给我，谢谢你啊。类型二：约定未来的遇见，难道不是暗示吗？
2: 小瑞，那个高考填志愿，我和你填了同一个学校，你懂我的心思吗？
1: 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你不就是想让我多一个你这样的竞争对手吗？你等着，我一定把你挤下去，你绝对上不了这所学校。
2: 不是，我是喜欢。
1: 类型三：因为懒错过了暗示。
2: 大学的时候啊，有一个一直喜欢的女生，她是学校体操队的， 有一天他早上约我去跑步，我心想了，大早上的还是夏天，他一个搞体育的跑步当然不累了，那我跑一圈我得累死我了，于是我果断给拒绝了。现在回想起来呀，我的脑子当时是不是坏掉了？
1: 段心思看不清自己，所以错过了暗示。
2: 姑娘，今天我在广电食堂看着你了啊。
1: 哦，前辈前辈，你好你好你好。 我当时没注意你啊。
2: 姑娘，你最近是不是又变漂亮呢？
1: 没有吧，认错人了吧前辈。类型五，因为四肢比头脑发达，错过了暗示。记得年少无知的时候，有一个男生我很喜欢，他走到我座位旁边的时候，准备跟我说悄悄话，他好像一点喜欢我，但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我把他绊倒了。
2: 听了这么多暗示啊，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有个女同学天天抢我作业本，我非常不爽，
1: 是吧？
2: 我跟她吵起来了，然后有一天呢被她撂倒了，导致我手臂折断了。请问我是不是也错过了什么？
1: 不是大兄弟，他那是真讨厌你，你没有错过最佳治疗时间就不错了。
0: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5: 乐小优和暗恋的女孩子聊天，女生说，我最近喜欢一个人。
2: 谁呀？
5: 女生诡异的一笑，远在天边。
2: 哎呀，难道你是想说近在眼前吗？现在就我们两个人，哎呀，你看，哎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哎呀，哎呀，
5: 没有没有没有
2: 啊，
5: 就只有远在天边。你想多了。
2: 哦，夸回来了。
5: 这天在图书室，学长说：“
2: 学妹，你这道题目会不会做呀？我来教你吧。”
5: 啊，学长，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2: 那你知道别的学妹还有谁不会做这道题目不？就介绍我一下。
5: 天二区那边可能有几个学妹确实不太会这几道题目。早上，小熊问妈妈：“
2: 妈妈，妈妈，什么是幸福？”
6: 孩子，你出去问问其他人，然后晚上再回来，妈妈告诉你答案，好不好？

0: 小熊出门了，一路上遇到了大象、狐狸、老虎、兔子，但他们都表示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终于太阳落山了，到了晚上，小熊回到家。
1: 妈妈，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
0: 熊妈妈笑着说，
2: 还有什么比熊孩子一整天不在家里、不在身边更幸福的？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听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